0: 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31，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再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妈呀，这么多人听我唱戏呀、啊！我就跟你说嘛，咱这天生多么适合主角儿，从妆台到主角儿，我就觉得导演啊错失了一颗沧海明珠。对不起啊，脸皮有点厚了。有朋友说唱的真好，真的还挺有滋味的，是吧？还可以啊。因为最近呢，我真的在研究不同的地方的唱腔，而且为啥我刚刚会问粤剧呢？就是我会觉得，首先呢，粤剧因为陈丽君最近非常火嘛，然后人家一下子一炮而红，希望我们陕西的秦腔也有一个除了像主角以外就真正的红人走出我们整个陕西，然后大家也爱听这个腔调啊，然后也爱看他们的状态啊，我觉得很棒。这朋友说可以直接找嘉怡哥哦吗？最近呢有几个大事儿。首先呢，现在已经是8:04了，星期三，咱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依然我是要说，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们，互相大家帮助大家。还有朋友说，老妹儿啊，哪天你把铁主任也采访一下，这个是可有可能实现的啊，这个是可能实现的。你要说这到张嘉译老师的那个剧组里边拍拍戏，我只能说自荐自荐再自荐，下次见。最近呢，开元6月呢，开元大剧院3周年庆推出了秦腔惠民体验月，两大秦腔名团10余出的经典折子戏，最低票价仅收60元。热播剧主角当中，一秦俄同款的秦腔名剧，让大家在现场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吼出来的非遗。周末呢，带着爸爸妈妈，现在别说带爸爸妈妈了，我跟你说，现在新的一代年轻人他也想去，就是很接地气，同时也很有文艺的感觉。有朋友说，我认为你说的都是实话。还有人说，思思，我觉得你脸皮一点都不厚，还可以再厚一点。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跟你讲，所有的玩笑都掺杂着真心。思思，你如果是个演员，绝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我要是个演员，我可能现在都没有饭吃。猫仔哥说，才女啊，你不演戏都亏了，你在我这儿说没有用，你上张阿姨老师那说哈，我爱你，靠你们了啊。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有一个约定吗，我给你们写那个自荐信，然后你们盖上自己的名字给他发过去。60元看秦腔比电影票还便宜，咱们可以听到咱们陕西的活化石。建议外地的朋友也去感受一下，保准他们听完了，哎呀，也能吼两句。走进陕西韩城县。

这个有点跑啊，不好意思。这才是真真正正咱们的西安 style， 60块钱去逛一逛啊。另外呢，现在6月刚开始，好消息呢也扎堆来了，比如说国家要给有娃的家庭发育儿补贴了，新一轮的育儿补贴来了，该去拿去拿啊。最近呢，财政部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较上年的增长了10.6%，加上地方的配套，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100亿元。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审核发放，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本季度末前到账。家里边有符合条件的婴儿3岁前的，别忘记申请了，国家是真金白银帮你来养娃。哎，这么想一下，我娃好像也还可以再领一波呀。咦，儿子，替妈妈挣钱了。育儿补贴呢，近1000亿的红包砸向了咱们的宝爸宝妈们。建议各位家长不要光看，就光听个新闻，赶紧啊，赶紧去线上平台去申请。因为去年我是申请过了，然后今年呢，在某宝里边再申请一次。补贴嘛，不领白不领嘛，当领了给娃买奶粉了啊。有朋友说，思思，你是不是想领？你再生一个？我喂点醋，包了个饺子呀。我肯定是生小孩的时候，顺便人家有这个政策，我觉得哇太好了。你要是为了这个政策生小孩，我有点难啊。这朋友说，思思，我给你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你演的角色，老妹儿思思可以演疫情蛾的歹毒婆婆。人家婆婆哪儿歹毒了？你重说，我跟你说，我现在也是当婆婆的人了，当男孩妈妈的人了，我现在就是我婆婆心态我都。丫丫爸爸说，来一段川剧，变脸。别练川剧，我真的不太会，叫我哪天学习一下，我给你来一段啊。有朋友说，思思姐姐，我也想要个礼物，拜托拜托了，每天都抽不中，我好伤心啊。咱节目还是要有一些哈数的，还是得有一些哈数，你得回答正确我一个话，那你才能拿礼物好吗？那我来问一下你，请问一下，我6月7号，做活动吗？开心每一天，开心每一天。我的提问来了啊，请问一下，我6月7号是在高新的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去做活动吗？请问一下，是吗？是吗？是吗？开心每天，开心每天，专属给你的福利。做呢？哎呀妈呀，这题太难了，你回答正确了。姐一会儿给你发20元的红包啊。这两天经常有人追问我说，哎，我上次那个礼物呢？我那个礼物呢？因为我就是一个人，所以我有时候发礼物的时候我就会漏发补发，我明明对每一个人都认知特别清晰，我已经想不起来我到底发没发过了。别人问我发没发，我说你这个头像，你这个名字看起来可清晰了，我就觉得我给你发过，我也填写过你的这个信息。所以我现在呢集中给大家发20元红包啊。咱就一个人，光杆司令，司令是我，员工是我，发快递的小妹儿是我，写稿子也是我，内容也是我，音乐也是我，导播老师都是我自己。这不是给钱吗？给给给，20元红包送给你。星星也来了，星星说是，你回答晚了。哎呀，可以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了，你是最漂亮的，谢谢思思姐姐，恭喜您宝贝儿。姐姐爱你，明儿再来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儿童月有福利啊，有几个福利跟大家说一下。1米3以下的儿童免费看长恨歌，梨园剧本沪语免费开放。华清宫呢在6月份出了一个儿童月系列的活动，全国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观看长恨歌实景演出。此外呢，梨园实景剧本沪语体验面向全体的游客免费开放。园区每日呢上百场唐朝，就是盛唐国朝演出，全程免费。周末呢可以带娃去临潼看演出，玩互动，感受一下盛唐文化，性价比也是拉满了。建议大家提早去。

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终于啊，在8:12我终于说了今天节目的第一条资讯。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另外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亮家家装饰集团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亮家家。6月7号，6月7号，来跟我一起现场啊！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来到现场是这样子，我手上呢还有10个，那个叫什么？对，下凉被，我手上还有10个下凉被，你们愿意来的，今天开始我开始送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家里边需要装修的，旧房要改造的啊，或者说我现在家里边只是装修单一一个房间，装一个洗手间，或者专一的做一个房间的要改造的都可以，没问题。我说我家里边说这次我想把所有的家居买了，可以。想把所有的家电一次性在这儿购齐配置好了，也可以，都没问题。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写上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今天过来给我发电话的，现场来的啊，我是6月7号来的，我送5位吧，我决定给大家送出5位5个下凉被，不去送不？不送就去。哦，那你来，我不送你。哥哥说，谁让你打广告的？台里、甲方、我自己，好不容易有资讯了，你不得珍惜啊？这年头，我节目要没有资讯，我跟你说，改名咱俩都骗不了了。改名我得下岗，我得。有朋友愿意的话，在抖音私信我，不要在这儿来说装修，不是在这儿打装修啊。天边彩燕打错了啊，在后台私信我，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咱们送礼物外加你愿意来，你就过来逛一逛啊。有装修需求的，我给大家反正辞到了几个硬核的，第一个价值2000元，价值20000元的美的中央空调1-3。价值10000块钱的索菲亚定制衣柜10平米，还有签约的前5名送的是华为 Mate 80手机。他说前5名，我在现场了，你看我给他辞不辞就完了。哎呀，有朋友说天天听你广播才知道你抖音直播，我天天跟他说，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儿，我都白说了。天边彩燕别留错了，在后台私信我啊，想要领这个下凉被的，后台私信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想6月7号现场来看装修的，来啊，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反正就是你只要是需要装修的，我跟你搞定。这两天啊，我最喜欢跟甲方吵架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想买那个洗碗机的，我给大家辞的就2800块钱，2800多块钱的洗碗机，您就拿着啊。2890还是2980，我忘了，我现在都是价值5999，不是价值，你就去搜5990，我给大家辞的是2890还是2980。不说了，这就是我辞的能力。我最喜欢的就是跟甲方吵架，你们有需求你就站到我身后看，我不跟他吵不完了。人家不是前两天不是说有那个粉丝户籍吗？有一些粉丝是替偶像在前面去打架或者是吵架，我这边不一样。大家假设喜欢我，你们都站我后边看我的嘴，我跟他们就是我跟他们说不说完了。1-3也不够啊，我加40，那就给你换成1-3的内容，然后你再加一点内容就行了。我先上栽你嘛，我不熟，我写了，我要是再说多了的话，人家甲方这会儿不愿意，咱们小范围说。6月7号你来，心安心心，你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啊。是包送不包买吗？啥意思我没听懂，反正你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你全部的电话号码。梧桐树说在哪里，6月7号该是在个高新玩你啊，高新你搜亮家家装饰集团你就能看到了。你们家40，我给你想办法。

你先来，你先来，我就大范围不好意思讲，不能讲了啊，不要讲了。另外呢，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这两天呢，我收到了大概三位格力的好朋友，就是有人需要去买格力，然后问我了。这个我好像就给你们办不成了，因为我是想着十位一次集中给王总。我跟你说，我干事儿都是，人家没有叫我说给他们即刻啊，完全没有，我这是纯帮忙的事儿。我是想着超过十位你们就来，超没有超过十位我就不说这个话了，不然的话怪麻烦人家的。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键盘九宫格说，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你长那个是个啥样子了。还有朋友梧桐树说，撕洗碗机去哪儿买？还是在亮家家啊、哦？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好了。我上星期还去了，还好当时没有交定金，这下就靠你了啊。你等我啊，6月7号你来到我现场，你看我跟他死不死就完了啊。咱哈好给你代理，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你们站我身后，自有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可比可比说，听着1055，看着抖音。谢谢你，谢谢大家，特别感谢大家啊！何德何能？还有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讨厌广告，因为广告呢，此时此刻我们就是一个格力，一个亮家家，然后我们爱听原产地的活动，还有一个冬玉茗茶，也就这四个了。这四个要是再没有了，这个台呢，可能也就没不是，不能说台，就是我呢，可能也就要下岗了。早上咱们也唠不了嗑，你想早高峰节目是一档怎么说呢，早晚高峰一般是一个频率里边最王牌的节目，如果王牌节目都没有广告了，那就说明就哎呀哎不舍了不舍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好了啊。接下来继续好音乐要带给大家，来自于邓紫棋，喜欢你。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4: 青春哇啦哇啦乒乓，青春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刚问我说，思思啊，我秦强在阿德看你。秦强你去搜一下，等会儿我一会儿给你搜一下啊，我不敢给你胡绳，一会儿给你搜一下。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珍惜我，我感觉我可能要干完这个月可能就干不了了。刚刚我不是在那聊说，哎呀，我以后就一下岗叭叭叭叭叭，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干完这个月我有可能还真干不了了，我可能就被辞退被下岗了。

头屋。真的，我现在由不得就触景生情。

是这样的，就是昨天呢，我呢带我的同事去见我们一个大客户，注意，真的是大客户，我们全年可能1/3的量都是由这个大客户完成的。完了，我们跟我同事路上不是有点堵车吗？就迟到了。我们俩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的时候，赶到那个约定的咖啡厅的时候，我贼着急，跟我同事说：“哎哎哎，那个客户是个秃头，你快帮我找一下，帮我找一下。”我刚说完，朋友们，你们都猜到了，旁边一个怂把自己的假发摘下来了，露了一个光头，说：“我在这儿。”朋友们，你们明白吗？就是当天我就觉得我完了，完了，真的得罪他，我是真的可以不用干了。咸蛋说：“为啥呀？我还等着请我吃泡馍呢。”反正事情呢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你们帮我分析一下。我当着我们全台的一个大客户，1/3贡献量的大客户，然后说人家是个秃头。我不是，我没有不敬重的意思，我觉得大家都正常嘛。哎呀，我就是想快速找到人家，别迟到了。我没有想到人家从那会儿戴了个假发来呀，咋办呀，朋友们，你们帮我支个招吧。抖音搜索一下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你们帮我支个招，看我接下来下一步咋办。就有什么事情或者怎么样的话能把这个事儿给挽回一下。后来人家看起来没有那种特别不高兴的样子，但是我心里边有点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就朋友们，你们帮我去说一说。思思突然拿掉在这里，你懵不？我懵啊，我当然懵啊。我说实话，如果不是他不是我的客户，他也把我吓了一跳呢。哎呀，不知道咋办。我就感觉啊，有时候命运特别爱跟我开玩笑，但是这些笑啊我一个也没笑。但是我也不服啊，生活也给我了一个巴掌，我把左脸再凑过去说：“咦，没有上次的响。”咱下次也理光头，用行动证明。这也不行，我可以失去工作，不能失去头发，因为我头发长得老慢了。朋友们，你看我现在长头发对不对？这留3-4年了，一直都没咋修过，老慢老慢了，不行。还有别招吗？你帮我支一支，我现在心情有点糟糕。哎，朋友们，你们有那种感觉，就当事情坏到了一定程度，你心里就会燃起一种异样的兴奋感，就是这句话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就你已经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够坏了，然后你就开始非常兴奋的期待着，想看一看这个事儿它还能烂成什么鬼样子。就是比如说糟糕的事情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把我搞得非常的精神崩溃，情绪也很低落，但是忽然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低落的情绪好像会转化成一种愤怒和激情，就是我超级会期待接下来的日子它到底能差到什么程度。就像一个人在一个漆黑黑一片的地方发抖，瑟瑟发抖，害怕，害怕到对最后我都有点生气了，生气到最后触底反弹，我觉得鬼来了，我一拳能把鬼打死。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朋友们，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就像啥，就是你害怕很久的事情发生了，就比如说现在这个事儿，我很担心，我就害怕我把人家大客户得罪了。终于有一天，领导跟我说：“你就是把他得罪了，我把你辞退。”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呀，破罐子破摔，反正我也收拾不了呀。我就像一个电视剧反派一样，坏笑着说：“哼，事情突然变得有趣起来了。”我跟大家说我现在的精神状态，这位朋友他说：“哎呀，你应该跟他这么讲，说聪明的人才绝顶呢。”可以可以，这点也可以。就是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你们帮我来支个招，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就是比如说啊，生活是一地鸡毛，对吗？我会觉得哇，好蓬松啊。工作千疮百孔，我会觉得哇，好透气呀。人生举步维艰，我觉得哇，好增肌呀。看看家里边，哇，乱七八糟，鸡飞狗跳，哦，好热闹。人生大起大落，大起大落，哇，好刺激。听节目的大家不会以为我疯了吧？哎呀，我可能是要疯了。焦泽自己说，哈哈哈，给光头叔讲一下香云纱的事儿。我讲香云纱的事儿，他就能原谅我吗？就是用一个丑闻去掩盖另一个丑闻。还有春风微拂面说，每天早上上班不听思思的节目就浑身难受，膈应不对劲儿。谢谢你春风拂面，嗯啊，无以为报，唯吻相报。他可能会说，你别以德报怨，以怨报德啊。这娃说，这娃好可怜，上班上魔怔了。罢了吧，路见不平绕道而行，现在是我的准则。就是我会觉得在我的人生路上经常会遇到了一些就很莫名其妙的人和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汇聚成了现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我。这朋友他说，放心，不会辞退，辞退了105就没人敢得罪大客户。我已经得罪了，你说这是咋办嘛？这是真人这么漂亮？对啊， it's me 蔡德。单说你最好呢，你买一个好看的假发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我在暗含他或者内涵他呀？不好不好不好，你们再帮我想想，你再帮我想想，哎呀，你们都是我好朋友，快快快快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说一下格力的事儿啊。然后需要格力的在后台私信我，超过10位，我只能保证这个啊，就是超过10位，我把这些内容呢交给王总，然后王总更让王总集中释放一下。没超过的话，你就当我没说啊，我爱你们。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大家一世清风。5月20号到6月21号，格力开闸618，喊大家薅羊毛来练。国补齐补，折上折，双重补贴，夯爆底价。另外呢，格力空调呀、冰箱啊、洗衣机啊、电饭煲啊，全屋智慧家电一站式购，买任意2台格力空调加格力冰箱，再省1000元。真铜实料，品质硬核，10年免费包修，品质承诺。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省早清凉。在这里要谢谢格力。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有朋友说，哟，我不是记得105是音乐广播吗？咋改成单口相声了？我都把大客户得罪了，我还怕多得罪一个你吗？爱改成啥样改成啥样，哼。咋办呀，你帮帮我嘛。有朋友说，给他介绍一个靠谱的植发机构，这个我倒是有资源了，合理吗？人家提的时候说他要植发，我才能说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植发机构，人家也没有说要植发，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太多了，他植不了。你说我客户会不会今天早上在听我节目呀？还有朋友说留一个同样的发型表现一下 respect，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可以失去工作，不可以失去头发。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你们帮帮我啊，给我说一下，就帮我支个招啊。然后刚刚还有人朋友在问说那个装修啥，就是6月7号我自己做了一场活动，然后线下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物也好，然后包括今天前5位吧，就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的前5位，你当天要来啊，真的有电影装修需求，或者是你想买个啥，或者你过来逛也行，就是6月7号当天你来到现场，我给大家准备的是夏凉被，就是今天报名的啊，今天报名的前5位给大家准备夏凉被啊。还有朋友问女子你是阿德的，我是长安县的啊，我是来自长安县的思思。咱们集中把资讯说完，一会儿开始我们的歌，然后接下来要说到的是爱听原产地的事情。爱听原产地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只能说每一次爱听原产地

产地给大家准备东西的时候都来得这么的精妙。外面这两天天气热成啥样了？那个光照的晒的不行了。我看出门大家都带那个打的伞啊，或者是带的那种脸基尼。啊，这两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平常的专网那个专柜和官网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瓶。我直接说今天的价格好了，就是很王炸。我不需要再讲蓝胖子防晒霜是啥了吧？反正就是防晒好用。蓝胖子防晒霜是我认为，在我这个使用阶段里面，防晒霜的天花板了。今天的价格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一支119，囤两支更划算，是209。如果你囤两支209的话，也就是说一支价格是104.5块。我把这句话要念出来啊，叫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6月。你囤两支，今年用一支，明年用一支，刚刚好。没有压力啊，有需求的怎么买呢？非常简单，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防晒这两个字来拼手速就好了。小朋友说，四四啊，你今儿穿这个衣服啊，比较暖和一件。要个把我冻的，这个直播间它不是像它，这个直播间其实它在一楼，一楼一般来说是最冷的，朋友们。夏凉冬暖，但是夏天有点夏凉冬也凉，但是夏天呢它有点太凉了。我坐了一上午，就跟走了三天一样的那种，那个手冰的呀。我说因为下一档节目是玉晨嘛，我跟玉晨说，我说玉晨来，我摸一下你胳膊，真的，当时那一瞬间我摸他胳膊的时候，他那个汗毛一下竖起来了，就是那么冻。我说不行，我得穿一个稍微厚实一点的，尤其是我这会儿说话的时候还是热乎的，不说话这越坐越冷，越坐越冷。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说了，我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和下班路嘛。上班路呢是早上我6:40就来了，7点整开始直播，一直持续到12点钟陪伴大家的下班路。让人羡慕的地方，羡慕吗？我这个人打小怕冷，我愿意跟你换，真的。锦肘子银狐仙，那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至少30年了。有朋友说你是师大播音主持系专业毕业的吧？对，但是我老师告诉我，让我不要多说，出门不要讲他自己。不然的话老师说我真是白带，你就像孙悟空的老师一样，菩提祖师一样，出门别提老师，就是对老师最大的回报了。好了，刚刚有朋友说如果想要买防晒霜的话，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防晒这两个字，209卖两瓶，那也是疯了。来吧，继续好音乐，要带给大家来自于王力宏18般武艺，结束之后我们直接开启我们的歌。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

0: 雨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1: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叫我们的歌。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左上角点击关注，在后台私信写下你想点的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帮你们说出来，分享大家的故事，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亲子的、家庭的关系，错美好或痛苦的，你都可以分享给我。那些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情绪，就让音乐和歌声替我们来传达。在说今天我们的歌的之前，我先把冬玉茗茶的事儿跟大家最后一条资讯说完，我们就一气儿全部把它说完了啊。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冬玉茗茶，喝茶的人每年春天的时候都会期盼着有新采的茶，而茗前茶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是真正的春天。所以今年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陕西礼物，叫茗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的是独特的香气悠然。这为大家准备了自用的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也有心意，无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很优秀。所以春天要记住一句话，叫春茶就喝陕西茶。现在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70多块钱啊，60多也可以喝到汉中的茗前仙毫、汉中的茗前毛尖等等不同的味道。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吧，今天的这位朋友，她是一位叫高女士，她说我想点一首王菲的《人间》。最近有一个事儿呢困扰我很久，就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我孩子今年呢上2年级了，我一直特别注意孩子的教育和学习，但是孩子还是会遇见问题就推卸责任，在学校也会出现骂人甚至跟别的小朋友动手的情况。孩子的情绪反应大，总是特别急躁，没有耐心，不会包容别人，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心眼特别小。我觉得自己一直很努力让孩子改变，但是效果甚微。最近老师也联系我了，说了孩子的这些问题，我就感到很失落，不知道到底怎么教育孩子才是对的，到底爸爸妈妈在孩子的成长当中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来，亲爱的朋友们，我先跟你好好的分享一下，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正是我们重新去审视和调整的契机。这你不要老说我对我过往都全是否定，没有人说啊我全否定，只能说您的孩子的这个情况其实并不少见，很多孩子都是一样的，大家的状况一模一样，你有点太焦虑了。我说一个小点，就是很多家长去带着孩子看心理医生，最后检查的结果孩子没有问题，家长都是要么是焦虑型的，要么心理怎么样的，所有的孩子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很容易把它提高或拔高到一种境界，就是我孩子就是这样的人，我娃就是小心眼，我娃现在呢就喜欢抢别人东西，你容易这样思考。我想说所有的这种，他刚说2年级7、8岁吧，8岁的孩子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试着把它拆解一下，这个背后孩子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你试着换一个角度去翻译一下孩子的行为，或许更好。当我们把孩子的行为当作问题，你可能会焦虑，但是我们如果把孩子的行为看成一种求救信号，或者是他在发展当中的一种困难，去找到解法，这是不是很重要呢？所以要看你是站在问题的一面解决孩子，还是站在孩子的一面去解决问题。好，先说推卸责任，不愿意认错，这不一定是小心眼儿啊，因为孩子的内心他不像我们大人，大人有时候内心都脆弱呢，更何况一个8岁的小孩呢，他无法面对我不好的这种感觉。直接认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觉得我是一个坏孩子，这种自我的崩塌感他用来推卸和保护自己仅有的自尊。好，再说骂人或者是动手，我问一个问题啊，当你感受到挫败，当你感受到委屈，当你感受到被侵犯，或者当你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情绪的去表达或者去解决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什么？这个时候情绪脑它就容易接管了， 直接用来攻击和自我保护。

你又说了孩子刚说的急躁、没耐心、不包容，这恰恰说明他可能这样被对待过，所以在他的大脑当中，负责情绪控制和同理心的这个区域还在发育，孩子只能给出自己拥有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被耐心、被包容过，那么他很难学会这样对待别人。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你教会孩子做了些什么，而是你本人是怎么在行为当中去做的。你发现啊，其实孩子啊，有样真的学样。我经常能从我儿子的表达或者是行为处事模式当中找到我家里边人任意一个，包括我，他的坏毛病也有，好的优点也有。我发现他身上的所有的点是我们家人集中的一个组合体。所以你经常教会他说你要包容，但是我其实听到你对孩子，我也听不到你的包容心。所以或许我们不是一个包容的人，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做的事儿不是包容的事儿。我只教他包容，他学不会。你要用事儿教人，不是口头的语言去教人。所以我希望您也好，爸爸也好，做一个重要的角色，不是问题的纠正者，而是安全基地。什么叫安全基地？就是家，你跟孩子也说，它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第一现场。孩子在学校受挫了之后，他需要一个能接受他所有情绪的港湾，而回家了之后，他面对的是什么？是追问，是说教。他会觉得孤立无援，下意识的情绪积压，那么他的行为就会更加严重。你要做他的情绪翻译官，而不是行为法官。当他说都怪他，不是我的错的时候，你别急着断案啊，你蹲下来先跟他说一下，你先倾听一下他的委屈点在哪里呢，先建立情感链接，再纠正行为，把他那种无法言说的，他毕竟是一个8岁的小孩子，他很多事情他没法说出来，他的情绪无法翻译，那你把他无法言说的情绪给他翻译出来，让他感觉到他是被理解的，这个时候他的情绪脑才会退位，他的理智脑才会慢慢上线。有朋友说，思思，我觉得你这段说的太好了，作为父母这碗鸡汤我觉得很好很好。所以我想说，教他不要用嘴说，要用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给他打个样，你觉得怎么样呢？而且我跟自己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思思啊，孩子的成长教育就像曲折的楼梯一样，他有平台期，他甚至会倒退，但这些它都是前进的一个部分。有记得一句哲学的话吗？事物是前进的，是曲折螺旋式的上前进的。孩子的成长也是一样的，你有反思，说明你是个好妈。没有妈妈说我就希望我孩子不好，我希望我孩子学习不好，我就希望孩子天天发脾气，没有这样的家长，除了极个别的。但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孩子，有时候放松一些，你的心态放松一些，他的发展更好，理解他容易倒退，理解他有平台期。就是我觉得教育像什么，教育不是说我立即就要纠正他所有错误的一个速决速战速决的事情，他就好像领着蜗牛去散步，是领着蜗牛去散步的一场旅行。真正的方向不在于说我好像走得有多快，而是在沿途当中我们如何建立起跟他并肩去看风景的信任感。也许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当你不再那么用力的去改变他的时候，更松弛的去托举他，托住他的时候，那个改变就悄然发生了。来吧，这首歌要送给你，你刚刚点到的，来自于王菲《人间》。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十一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深一半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0: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1: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0: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承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1: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0: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1: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0: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巨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 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的人生仿佛是一条直线，两点一条线组成固定的时间，你出现相遇另一时空交汇，黑白画面出现一道光，这瞬间如此如此的完美。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

0: 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这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3集，后续每周4、10点更新1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录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2: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6: 可不是嘛？
5: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6: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70-80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5: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6: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5: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6: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苏打绿的这碗心灵鸡汤，从爱情开始来品味，一遍遍的问你在烦恼什么。友情上的背叛，工作上的压力，家庭的冷漠，这些高压场景上运用慢镜头的处理方式，让他们这首歌成了一幅安定剂哈，来抚平一颗颗受伤的心。为你送上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12: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6月3日，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李荣浩《年少有为》。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白兔爱的双重魔力，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今儿太阳不是魔力，是威力。今天这个热的感觉就比较明显了，现在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8度，最低21度。明天预报多云，最高36度，最低22度。后天多云，最高33度，最低22度。那本周看呢，目前都是晴好的天气，周末可能会有降水，但是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继续为你送上莫文蔚，他不爱我。

0: 欢迎你送上 Clean Bandit Marina Disconnect， 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要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哈，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你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还有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季节就记住一句话啊，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陶喆天天。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2: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
2: 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A3 陈奕迅单车，陈奕迅的歌曲当中囊括了成年人世界当中的悲欢离合。A3 唱出了一种充斥在都市当中的感情，有失恋之后的洒脱、无奈、寂寞、孤独、声嘶力竭，也有和朋友之间的推心置腹和难得的欢乐时光。单车当中呢，他唱出了父子之间非常真实的感情。父子之间的感情呢，其实很微妙，时而像敌人，时而像朋友。等到自己长大之后，又会明白父亲吃过的苦和对自己的爱。他用一种很随意的歌声唱出的却是平凡人的感动，为你送上 Eason 这首单车。 A055 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送上许茹芸这首《让我好好看看你》。在音乐之外呢，他也永远保持着优雅温和。在柔软之外，许茹芸的内心呢，也是极其的清醒和勇敢。他从来不是那个要求别人把自己捧在手心的小公主，反而是喜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身黑色打扮的酷女孩。他并没有一味的沉溺在那些金曲带来的名和利当中啊，反而呢，是有些苦恼的，他敢爱敢恨，但当遇到生命当中的真命天子的时候，他会在和对方相识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完成终身大事，结下一辈子的缘分。为你送上许茹芸这首《让我好好看看你》，感谢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为你送上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周杰伦、温岚、屋顶，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一零五五，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是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你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还有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季节就记住一句话啊，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Craig David Seven Days。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在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音乐的道路上面呢，老薛始终是一股清流，从认真的雪当中的纯情小生，到丑八怪式的暖男新生，再到高尚式的直白个性传达，这首暧昧更像是情感的归宿，让人忍不住想象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小心思来演绎心中的暧昧。综艺影视新歌三不误，曾经一个对音乐执着的年轻小伙，对音乐喜爱永远如初恋，十年的暧昧让他沉淀，音乐的梦想就是他的暧昧对象，为你送上薛之谦这首《暧昧》。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五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11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11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11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11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11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申遗办共同打造的瓷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2: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1: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2: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1: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十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1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2: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1: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2: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1: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这把竹竿不计较成败。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

0: 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要听。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3集，后续每周4、10点更新1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2: 好呀好呀，要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1: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2: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彩衣》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莱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1: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2: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1: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0: 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1: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范玮琪最亲爱的你，5: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小豪，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5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5度，最低19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34度，最低23度，后天阴天，最高31度，最低21度。这段时间明显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夏天的这个气息越来越明显了，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继续送上萧亚轩倒数。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十一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申遗办共同打造的瓷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为你送上王力宏 Avicii 忘我，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618年中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那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啊，限时来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那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来搜索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夏天你的防晒霜准备好了吗？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夏天随便涂涂，甚至说不涂也无所谓。其实夏天的紫外线非常的强，那即使是阴天，它也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悄悄的晒黑你，等到你发现的时候，皮肤已经变得暗沉，长出晒斑了。所以夏天护肤第一件事呢，就是把防晒要做到位，从第一缕阳光开始来保护皮肤。所以今天就给你安排了大牌防晒，口碑爆爆款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那官网和专柜平时都要400块一瓶，今天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要119元，一支只要11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两支只要209。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买一瓶可溯源，效期呢是到2028年6月，用完毫无压力，超低折扣，错过可就没了，快来入手。在微信上面搜索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拼手速抢单喽。

再来重复一下哈，今天给你安排的是大牌防晒口碑爆款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官网和专柜平时呢都要400块一瓶，今天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119，两支更划算，209，两支209，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效期到28年的6月，用完毫无压力，超低折扣，错过就没了哈。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拼手速抢单喽。同时还要提醒你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这是为你送上苏打绿我好想你。

0: 转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

0: 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玉晨。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找啊，夏天随便一穿就好看，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的省心单品。那本周呢，电波优选给你挖到了一件夏日宝藏 T 恤，价格还非常的惊喜。那这件 T 恤呢，真的特别好穿，面料亲肤舒适，挺阔有型，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身上。那正肩版型，穿上身形利落，显得清爽又精神，恰到好处的小幽灵，微微的露出锁骨，拉长颈部的线条，温柔又显气质，搭配牛仔裤半身裙都非常的好看，多色可选，一周穿搭不重样。重点来了哈，这次呢我们给你带来的是超低价的福利，性价比拉满，闭眼入都不亏。想看看真人上身的效果吗？打开抖音来搜索电波优选，提前的预约直播间。那本周的时候在明天傍晚的6点哈，主播会现场的试穿，直播间专属的超低价福利等你来抢。继续来为你送上维里安女孩。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apologize. Lift.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2: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2: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1: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2: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1: 全程唱歌呀？
2: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1: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2: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

0: 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我的爱来自歌手孙燕姿。周三的傍晚18:43，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那平常大家喝茶的人都知道，每逢每年春天都要盼着新采摘的茶叶下来，而明前

红茶呢，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是春天真正的来了。今年呢，我们又给大家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鲜蚝，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了独特的香气悠然。这一次为大家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这个夏天就记住一句话：想要喝茶，就喝咱们自己的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周三的傍晚18:44，继续有请张杰逆战。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3集，后续每周4、10点更新1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0: 每个工作日晚间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长乐道会将会跟大家一起带来一些二次元的最新资讯，当然也会挑选一些主题动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昨天呢，也是跟大家带来了一些最新的国漫，当然还有一些游戏的相关资讯。那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主题啊，也是这两天刚刚上线的一部国产优秀动画大电影，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个 IP 了吧，它就是钟馗。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从小就听过钟馗捉鬼的故事，所以经常也会把钟馗贴在门上当门神。
1: 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
0: 那这一次的动画大电影就是以钟馗为主角，来演示他这个非常神武的捉鬼的一个故事。当然他的这个故事不单单是钟馗一人，他讲述的是钟馗一脉的传承。说到近几年的这个动画大电影啊，其实也是屡创佳绩了，逐渐在这个电影市场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那这也使得每一次动画大电影上映的时候，都让观众保留了一定的期待值。尤其是像去年1亿的电影票房当中有500万，有这个1000万的这个票房当中就会有500万是出自动画，基本上是能贡献出一半的票房。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那这一次的6亿来上线的这个大电影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适合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当然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低幼的动画，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如果你独自去观看，就像我一样啊，我觉得你也是可以 get 到这个动画当中带给大家的一些情绪的传达，包括精神的一个这个传达吧。那先来说一下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个主题 IP， 就是钟馗的动画大电影。那目前呢，已经在各大影院正在上线中。这是由爱奇艺来出品的动画大电影，曾经入围了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主竞赛金爵奖动画单元。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而他这个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其实是在23年的时候就已经参赛了，也就是说，时隔3年之后啊，终于是上线到了这个大荧幕，跟观众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虽然说早年间吧，也有不少的这个真人电影包括电视剧也曾经涉足过钟馗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创作，但是对于动画市场而言呢，非常稀缺的一个题材啊。还是毕竟在这个传统的神话里呢，钟馗的形象始终与这个比较这个丑陋或者是比较凶，看起来这样的一些词汇来挂钩吧。在这个钟馗传当中有记载啊，钟馗的长相是豹头环眼，铁面球鬓，相貌奇异。那这样的一个听起来好像会吓坏小朋友的这个角色，如何在一个动画当中能够得到小朋友的青睐呢？又如何在这个动画的创作当中既保留传统文化的魅力，又打破既定的认知，在主流审美当中得到一种认可呢？其实也算是这个钟馗大电影在上线之前啊，这个题材创作的一大难点。但当然也是这样的一个独特之性，激发了这个两位导演的对于这个题材的专注和开拓。这次钟馗大电影的两位导演分别是王羽西导演和黄山川两位这个大导。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影片呢，主要讲述的是 钟馗世代在黑暗当中保护着人妖两界的安宁，在一次追捕妖怪的时候，他意外救下了这个少女初九，带她到地府疗伤。但他救下初九主要还是因为在他这个大战妖兽的同时被妖兽困住，因为手中的这个法器桃木剑掉到了地上，所以他的这个法力就略有折损。就在他被这个妖怪捉住的这一刹那，这个人间的少女初九呢也是挺身而出，把他从妖怪的手中救了下来，但也因此啊受到了重创。所以这个钟馗呢就把这个小姑娘初九带回了地府疗伤。那从此呢一段充满奇幻的地府冒险就此开展。为了不跟大家剧透呢，就先不跟大家说后面演了什么，真的很欢迎大家去电影院看一下。因为我今天也是在一大早去看了这个电影，然后中午赶紧就跟大家写稿子，然后下午来跟大家分享，边写我就边感慨。就这个电影的排期目前来看，在西安的各大影院还是比较少的一个排期，因为这个动画大电影是30号，5月30号刚刚上线的，也就是现在上线也就只有4天的时间，按道理说它的排期应该还是非常的满的。但是你现在如果打开这些这个卖票软件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排期档并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的这个 IP 可能并没有像哪吒呀或者像孙悟空能够为大众所熟知，尤其是为小朋友们所熟知。再加上我觉得宣发在一定层面上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欠缺，导致这部动画呢听起来不是那么的火。但是它的制作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了。先来看一下两位导演在这方面的一个看法。在这一次的这个钟馗大电影当中呢，两位导演也是坦言这个项目其实从很早开始就已经在运作了，从始至终都没有过放弃对于钟馗的这样一个角色的挖掘。那首先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导演对于这个人物的钟情，也成功打动了后来的这个投资方爱奇艺。据钟馗的制片人爱奇艺幻影工作室的制片人左庆书来介绍呢，尽管当时只是一个短片，爱奇艺依然是义无反顾地决定选择支持这样的一个 IP。 所以可以说他在投资方面从前期就已经开始融入到这个电影钟馗的制作当中。那为什么这个动画制作的这么棒，但是这个排期这么少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宣发，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程度并没有那么那么的到位之外呢，还是跟最开始说到的这个原因有关。他的这个人物可能并不为现在的小朋友们所熟知，现在小朋友们一提到这种什么哪吒呀或者是齐天大圣，可能都会有一种对于反抗性人格的这种向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这种向往。而且你像哪吒也好或者是大圣也好，他呈现出的整个角色或是灵动或是可爱，那相比这种光鲜亮丽的神话英雄，钟馗的形象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一样，不能说其貌不扬了。因为在这个动画大电影当中，对于钟馗的设定就是当年钟馗在考试的时候到最后一轮殿试时，因为他的样貌丑陋，所以这个被当时的判官就是踢出了考场。而钟馗呢，因为他自身就是刚正不阿嘛，所以他当时也是非常的气愤，抱柱而死。而这一点呢，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有一点点小细节的呈现，就是电影当中钟馗这个人物的角色在头顶上是有一道疤痕的，那这个疤痕呢也许就跟他当年抱柱而死的这个原因有这样一点点的原因在。而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忠烈刚

0: 异的性格。
1: 安呀午安，
0: 人们呢就赋予了他这样捉鬼的一个重任。而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复杂性，让两位导演觉得这个角色的身上其实是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的。那如果只是依照传说来说的话，制作一个中规中矩的钟馗形象，对于观众和市场而言可能都存在一定的门槛，而他们呢也是希望把一些新的元素融入到这个影片当中。那在对于这个古籍进行一个深入的研究之后，两个导演也是突然意识到，把钟馗设定成像张天师那样，并非特指某一个人啊，就是设定成某一种职业，以一种代代相传的方式来呈现会不会更好。所以在这个动画大电影当中呢，这个钟馗并不指某一人，而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称号。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定，而这个设定呢在这个动画制作之初也是很快迎来了爱奇艺的一个肯定。基于这样的一个灵感呢，编导团队也是深度挖掘了整个世界观和创意，这样一来呢，他们就可以选择自己所希望的形象去呈现新一代的钟馗。然后呢，这个动画的大电影当中，钟馗的形象就非常的帅气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如果还没有去电影院，可以先看一下他的这个定档 PV。那包括导演呢，其实也为每一代的钟馗设定了不同的造型。他在设定造型的时候呢，就发现好像他自己刚开始设定出来的每一个钟馗形象都是男性形象，于是他就反问自己说，为什么一定得是男性呢？也许可以更大胆一点设计一个女性的钟馗，于是就有了这个动画大电影当中被钟馗救回来的这个少女小初啊，少女初九，最终是成长为了下一代的钟馗，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接力棒。而在钟馗的前期创作当中呢，其实市场上还鲜有女性角色成长为主线的这个华语电影，更不用说当时啊尚未成熟的这个动画电影市场里面。所以听到这个想法之后，制片人也是毅然选择了支持，所以也是非常多这个喜欢你，包括制片，包括这个编剧，包括导演等等各方的支持，才成就了这样一部非常优秀的动画大电影。所以这虽然是一次非常冒险的尝试，但是据现在整个电影播放来看，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尝试啊。现在这两年大家可能看到的以女性成长为主线的动画或者是电视剧电影会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当时这个动画制作的时候，它是23年已经做好了，那它制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在23年之前了，可能3-5年之前那个时候也并没有太多的女性成长的这个作品出现，所以说它也是刚一上线就独树一帜。就先来听上一首歌，听完这首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动画当中的女性角色，她叫初九。喜欢你的微笑。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动画的片尾曲，阳光穿过你的发梢，叫做名为你的光。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介绍钟馗的更多消息。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9:2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呢，都有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当然也会不定期的跟大家挑一些主题 IP 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 IP 就是现在正在各大院线上线的动画大电影《钟馗》。继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来讲啊，刚刚说到了钟馗在这个导演眼里不一定非得是男性的角色，所以这一次我们即将迎来属于中国人的首个女性的钟馗形象。那这个女性的角色呢，她的原名叫做初九，她的设计也是成为了全片比较曲折的一个设计的部分啊。她是主角，同时也是一个少女的形象。那为此呢，导演和角色设计的团队在审美上面也是反复的摸索，当然也经历过很多不同风格的这个靠拢，在不断的推翻和重塑之后呢，最终也是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设计方式，也有了现在我们在动画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可爱的少女形象。从她的身上呢，你不仅能看到属于少女的可爱，你还可以看到属于一个有担当的女性角色的身上的那一份坚毅还有勇气，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塑造起来还是非常的成功的。那对，根据导演的说法来说，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命，他们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但是这个小初九的命是真的很硬，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任何一点差池都可能杀死这个项目，所以说这个动画电影能够走到今天也是非常奇迹的一件事情。那过程当中呢，这个投资方爱奇艺也是一直选择相信整个导演组，也是给了他们足够的空间去创作。当时这个项目刚刚建立的初期呢，两位导演用天使投资人的钱做了一个1-2分钟左右的样片，然后这个样片呢，在机缘巧合之下被爱奇艺看到了。爱奇艺看完这段内容之后呢，就毅然决然选择加入到这个项目的创作当中，并且给了他们绝对的这个信任。

0: 根据导演的话来说，这部电影就是他们自下而上去完成的。那这个在行业里面其实也并不多见，更多的呢就是上面要求大家去怎么去塑造这个角色，怎么去讲这个故事，然后大家就去怎么做。而这样一部自下而上去完成的作品，对于他们来说，让创作的空间可以更加的自由，表达也会更加的自由。当然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平衡了市场对话的一个主流性。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早安。
0: 来说一下这个动画的内容吧，它的背景呢其实是架空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时期。那个时代战乱四起，所以他们的这个设定和整个世界观里面是没有鬼，只有妖怪。地府呢也并不是阴曹地府，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所以对于带着小朋友去看的家长们，完全不用为了什么地府而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点的害怕，其实并不用害怕。这个地府呢给大家感觉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景，里面甚至有卖奶茶的奶茶摊，你看看。那即使是做了这样大的一个反转，很多内容啊也是延续了这个我们脑子里面比较熟知的传统意义上的十八层地狱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除此之外呢，里面除了我们熟悉的捉鬼的钟馗，
1: 在这一秒，
0: 还有很多我们也比较熟悉的这个中国传统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像这个牛头和马面，还有孟婆，在里面呢也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在里面的。两个角色呢也被设计得非常的可爱，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人畜无害的感觉啊。我是觉得这个牛头和马面长得都不像中国动画里面的人物，它甚至有一点迪士尼的风格在里面。当然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借鉴这个设计在里头，但是你会觉得它完全不会让孩子觉得害怕恐惧什么的，就是两个非常可爱的萌宠。而这两个的形象其实导演设计的算是比较早，甚至比钟馗还要早。
1: 喜欢你，
0: 导演的想法也是保留当时的这个设计精髓，因为那一版会更加的可爱，也更容易被小观众朋友们来接受。那事实上呢，其实两位导演原本也有想过先做上一部以这个两个人物角色牛头马面的短篇番剧的这样一个类型，就类似地府打工人的这种搞笑的小桥段。当然这些反复的探索背后呢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坚持，当然也有一些无奈妥协之后的遗憾，但是导演们却并不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他们说，因为作为这个虽不算新人导演，但是也是第一次上大荧幕的导演，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很需要成长的，通过一些经验再加上一些以往早期作品的遗憾，其实也可以反倒帮助他们在未来创作的道路上面走得更好。

0: 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它从刚开始一开篇就很打动我。从它一开篇呈现整个故事背景的时候，它用到的是刺绣的这样一个美学来呈现这个动画的过渡，包括它场景的一个交代，所以整个电影看起来会非常的有质感，就像是一个一个刺绣贴片然后剪切出来的皮影是一样的。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然后这个场景不断的切换，在切换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水墨风，更多的还是用这个刺绣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承接，所以你会感觉在这种中式美学融入到动画大电影当中的时候，反而能够感觉到一种无形当中的文化的呈现。但其实原本两位导演并不打算用这个刺绣美学，他们原本在规划当中是想用竹子做成小人儿来做成这个前期的一个动画，但是这个方案因为综合实践的成本确实也非常的大，后来呢就是用这样一个刺绣美学的方式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动画的方式吧，动画的讲述方式。

也是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根据爱奇艺透露呢，为了能够尽可能的还原整个刺绣本质的这种美感，制作组内部呢也是进行了很久的测试，才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效果。但是这种合适的方式呢，它又非常的创作，并且又很难将它外包出去。后来呢，也是导演啊，就是去摇了人儿，请来了自己非常相熟的美术师，然后大家一点一点手搓完成了这样一系列的内容创作。因为导演王宇曦他原本就是画画出身，所以他刚开始也是试着用手绘的方式来进行尝试，后来也是没有尝试成功，就还好也是摇到了一些非常厉害的这个大拿。

那目前呢，在这个扬州的爱奇乐园里面，它还建立了一个以钟馗为主题的一个娱乐园区。除此之外呢，开封等地的实景 IP 乐园也是正在有序推进中。我很喜欢这种把一个动画的 IP 从大荧幕搬到实景的这种感觉。好像这个钟馗他已经不再是大家想象出来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是构建出来的一个角色，他可能就是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身边。

那这一次爱奇艺来做动画大电影其实也并非是首次尝试啊，早在钟馗之前团队就推出过动画电影《动物特工局》，你的发烧照亮全世界，所以这一次应该也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你把世界都忘掉，那除此之外呢，他目前官宣的这个项目当中有一个动画大电影的 IP， 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介绍过的，叫做《成何体统》，一个三宣二画风的国产动画，也是它比较亮眼的一个储备案例了。那这个项目呢，之前已经经过了像动画剧集和真人剧集的尝试，目前动画大电影也已经正式进入到开发阶段了。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那成何体统呢，其实它整个讲述的故事还是比较简单的，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介绍过啊，就是一个双穿越的故事，感觉它被翻拍成大电影应该还比较有看头啊，只要它的故事讲得比较好啊。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动画，包括是大电影也好，或者是小的动画剧集也好，伴随着 AI 的不断发展，如今很多的创作方面 AI 已经是可以替代一大部分了，包括现在动画的这个 AICG 的这个技术也是可以替代一部分的人工，但是在制作钟馗的时候大家发现 AI 更应该是这个创作的极强辅助工具，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钟馗非常精致的刺绣风格，团队在测试之后发现呢 ，AI 目前可以还原出大约75%左右的质感吧。那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呢，剩下的25%的差距或许并不明显，但是在创作者眼中呢，这25%就是手绘不可替代的温度了。所以这个创作的团队的做法也是将制作流程进行一个拆分，在一定程度上去利用 AI 去完成一些重复性的劳动，而在一些审美主控包括情感的一个表达细节的一个把控当中，还是由这个画手来进行一个人工的把关。根据两位导演的这个描述来说，就是无论如何 AI 是不会取代创作者的核心工作流程的，但它也确实是在这个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这一次请到的配音方面。这次的配音导演是请来了姜 Sir 姜广涛，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配音界的老师了。那有了姜 Sir 呢，大家就知道这一次基本上动画的配音是交给了光和积木。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
0: 所以这一次的配音演员基本上也大都出自光和积木这个工作室，包括像主角初九是来自段奕璇的配音，钟馗呢是于浩威，佟麟儿是胡良伟，莫白呢是赵成臣，牛头是巴赫，马面是胡正健，孟娘是露西，
1: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就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些角色啊。就好像这些名字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就好像自然而然出现在了耳朵里。

那这一次的承制方呢是爱奇艺影业，当然同时进行承制的还有霍尔果斯火天大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承制是北京布希动画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呢，参与动画制作的还有上海小喜爱语、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还有北京不息动画有限公司、成都视效盒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武汉3.15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龙传家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黑屋文化有限公司等等等等。因为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后，作为这个动画的这个分享工作者呢，我也是一直留到了整个后续的list 播完。然后在观看这个工作人员列表的时候，我也是发现这一次的动画创作也是集众人之力啊。整个的创作团队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霍尔果斯大有文化工作室之外呢，还有至少20-30家的动画制作公司来参与到整个动画的这个制作当中，所以也是能够发现这个动画的一针一线啊都来之不易啊。

再来听上一首歌吧，这个歌是钟馗动画大电影的主题曲，是来自歌手吉克隽逸。听完这首歌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钟馗动画大电影的其他消息。只有我知道，来自吉克隽逸为动画大电影钟馗来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1: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0: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1: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0: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1: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0: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2: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4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
0: 在每个工作日晚间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长乐会陪大家一起在二次元的世界遨游一下。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网罗最近发生的一些二次元的相关资讯，当然也会不定期的跟大家挑选一些主题 IP 来在节目当中分享。就比如今天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最近正在院线热播的动画大电影，叫做《钟馗》。那根据我们刚刚的介绍呢，这个动画呢，除了爱奇艺一个投资片方呢，还有一个动画

0: 那这个霍尔果斯火田大友文化工作室呢，其实它目前出的这些动画作品并不是特别的多，而这一次呢也是它的第一部动画大电影上线。那之前他也有做过一些动画的短片，比如说2022年做的《异世界勇者》，也是一个网络动画短片了，属于一个奇幻题材的作品。那剧情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叫做《异世界勇者》。
1: 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那这个霍尔果斯火田大友文化呢，其实是在2017年就已经正式成立的。但是之前呢可能更多的会做一些比较小的动画，或者说是比较小动画的 IP， 或者说是做一些外包的工作。那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啊独立完成一个动画大电影的上线，所以可见这个出品方爱奇艺对于整个动画的创作方面的绝对性的相信和支持啊。
1: 看着你把世界都忘
0: 说到这个绝对的相信和支持，肯定也是离不开两位导演的这个对于整个动画的真心付出啊。因为其实这个钟馗的 IP 呢，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两位导演的脑海当中成型了。钟馗呢，基本上是两位导演在大学时期就已经萌芽出来的一个 IP， 到从这个一点点的萌芽，再到这个两分钟的一个样片的成片儿。可以说两个人算是有一点孤注一掷在里面了，而这样的孤注一掷呢也并没有被付诸流水。后来爱奇艺呢也是果断入局，在这条路上为这个两位导演也是带来了非常珍贵的毫无保留的信任。因为毕竟是新人导演嘛，就看了一个样片就已经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绝对的资源，所以也正是这种先相信再看见的勇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这个勇敢的、独立的、自强的女性钟馗形象，包括这个动画当中的一些东方的想象力、刺绣的美学，还有一些看似冒险的设定，都得以一步一步的落实到大荧幕的这个真实情况上。
1: 喵晚安，
0: 那这部动画大电影呢，在5月30号是已经正式上线了。虽然说在，电影院的排期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周内或者是晚间没有事儿或者周末的时候去看一下。因为感觉如果它连刚上线4天左右的排片都这么的少，那这个电影可能会很快就从院线当中被下架掉啊。但是其实它做出来的整个动画来讲非常非常的优质啊。我从对刚开始要去看这个电影，因为要给大家分享嘛，所以从刚开始要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对它的期望值并没有特别的高，甚至我对它的期望值非常的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拍给小朋友看的一个比较低幼的动画。但是当我从这个整个故事交代完背景之后，因为它交代背景就是刚刚我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用刺绣的这样一个工艺来完成的，就从它整个背景剧情过完之后，我甚至对它开始保有了一点点的期待啊。它的这个制作毫不夸张啊，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低成本能做出来的动画。它的整个呈现出来的样子和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哪吒可以说不相上下，包括还有之前的这个什么杨戬啊，还有之前的姜子牙，我觉得跟这个动画相比的话，这个动画其实一点一点都不差。因为它毕竟不是像彩条屋那么大的一个动画制作公司嘛。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霍尔果斯火田大友文化，它其实也算是一个，虽然成立的比较早啊，但

是捧出来的这两位新人导演也是第一次登上大荧幕，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这两位动画导演新人竟然成交了一份这么优质的答卷。那在动画刚刚上线之前呢，其实他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入围了25届上海电影动画这个上海电影节的动画单元的提名奖，就是后来没有拿到奖。没有拿到奖也是比较可惜，因为可能23年的时候很多的动画大电影，尤其是一些大 IP 的大电影也是刚刚上线，所以是有一点可惜。但是我觉得比较庆幸的一点是在3年之后他终于和观众朋友们正式见面了，也把钟馗的这样一个形象带到了小朋友们的面前。我今天在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前面基本上坐的也都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的，然后我就听着家长给孩子去讲这个钟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之前有跟他有什么接触呢，比如说我们的大门上是不是有贴钟馗的像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份讲述也契合了整个大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份传承。整个大电影基本上除了这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之外，它更多的讲述的就是一种传承，一代一代钟馗守护人妖两界的传承，还有这个前一代钟馗和后一代钟馗之间的这种师徒之间的传承。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已经在电影院当中恰到好处地完成了它的整个教育的闭环。根据整个电影在刚刚上线的时候上线的这个情况呢，猫眼包括这个灯塔专业版也是对它进行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但是这两个预测的这个成果却是大相径庭的猫眼专业版给出的这个预测票房是2640.4万票房，那这个数值呢目前是高于目前排名今年的国产动画亚军榜的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的。而另一方面呢，灯塔专业版对钟馗的预测就相对好看许多，他之前开出的这个预测是高达4000多万票房，4026.1万票房，这个成绩不仅会超过这个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还会甩掉奇迹梦之队。喜欢你是，其实说回来，《奇迹梦之队》在国内的票房也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奇迹梦之队》它在这个电影院的排片其实也算是非常非常稀少，甚至可能我说出这个《奇迹梦之队》动画电影的名字，可能大家都说啊，这个电影上线了吗？什么时候上线的？来自哪里的电影呢？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动画的宣发对于它的这个IP 的效应真的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你已经看过这个动画大电影了吗？那你觉得这个动画大电影拍出来了之后，对于你来说它好不好看？可以来畅所欲言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在公屏上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刚刚上线的5月30号啊，刚刚上线的动画大电影钟馗，你已经去看了吗？看完之后你觉得怎么样呢？或者你期待，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你期待在这个动画大电影当中呈现出一个怎样的钟馗形象呢？

那说完了刚才这个钟馗的动画大电影的一些幕后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过之后的一些算小小的建议吧，就是我觉得其中会有一点点 bug 的地方。首先是这个其中有一个反派，是最大的反派，叫做通灵耳，他变成了钟馗的形象，然后去地府借钟馗的这个身份把所有地府的伏兵全部支走，

后偷到了这个地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全程都没有被任何人识破，我觉得这一点啊，让我觉得整个故事会稍微有一点逻辑上面的不通，因为毕竟地府嘛，当然听起来也算是一个神力比较厉害的地方了，包括里面还有十殿坐镇，所以如果没有被识破，我感觉会有一点点的逻辑上面的 bug。那再到后来呢，在双方对峙的时候，这些神仙们打架竟然用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冷兵器，就是像弓箭啊、斧钺钩叉呀。就我一直认为，这种神仙打架就是要不就是这种光污染，就是一个这个光球咻咻咻撇过去，要不就是用一定的法器。但是在这个动画当中呢，其实它很多的一些设定并没有让我觉得它符合整个神仙打架的逻辑，并且它对于钟馗的设定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这个主角就应该很强的一个设定。他对于钟馗的设定就是，一旦他没有了自己的本命法器，就是那把桃木剑，一旦桃木剑脱手，他就会变得一无是处。所以在人物设定上面，我觉得还是有待完善的，就感觉一个人的强大并不单纯是依靠什么样的法器，是不是也跟他个人的这个能力，包括他意志的坚韧有关呢？喜欢你的拥抱。那除此之外呢，他中间的剧情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拖沓，只有我知道，稍微留白有一点多，然后剧情会有一点慢，会让人稍微有一点的中这个记忆力不集中。那另外呢，他在情感方面的铺垫，虽然说这个电影的时长并不是特别的短啊，但是他在情感方面的铺垫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弱，当然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那至于他到底怎么样，大家去电影院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拥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视角。那我觉得他视觉这个情感的铺垫比较弱，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个动画大电影当中呢，师徒的这个传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感情线，但是感觉这个感情线在前期两个人的互动点来说会非常的少，这个不仅互动少吧，他在后续也缺乏一些情感的这个基础铺垫和后续情感的一个递进，所以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弱啊。但是以上的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整个动画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真的不亚于这个新神话杨戬啊，包括新神话哪吒啊，还有哪吒之魔童降世，我觉得它的特效也好，这个故事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整个制作呢也特别的精良，所以也算是我个人近期来说比较推荐的一个动画大电影了。因为近期的这个动画大电影值得推荐的并不算特别的多啊，那这个就算上一个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并且它正在院线上线之中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周末自己或者是带上家里面的小朋友一起去看一下，而且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因为结尾是有一个彩蛋的，这个彩蛋呢也为所有的观众留下了一点点的悬念。那这个彩蛋是什么，我就先不跟大家分享了，免得剧透。总之呢，一句话，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动画大电影《钟馗》。OK， 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明天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3: This growing pains, though this good will haunting, we fallen twigs look like bones.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3: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在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

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黄色的小象，日本太田大辅。有一个地方，有一片大大的、大大的灰色森林，水不好喝，草也不好吃，住在那里的大象都无精打采的。有一天，森林里下了一场暴雨，那是一场好猛烈的暴雨呀。大象们在森林里逃来逃去，暴雨停了不久之后，出现了一头从未见过的小象，从小象的鼻尖到尾巴尖都是黄色的。小象跟大象们打招呼，你们好，让我也跟你们在一起吧。可是大象们说了一句，
1: 颜色好奇怪的小象啊，
0: 谁也不肯靠近它。小象还有两个在暴雨中出生的兄弟，一头红的，一头蓝的。
1: 好奇怪的小象兄弟啊。
0: 说完，大象们就像逃跑似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太阳落山了，周围渐渐地黑了下来，小象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小象好难过，它呼的一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于是你猜怎么样，被气喷到的草一下变成了黄色，小红象和小蓝象也学着它的样子叹了一口气。
2: 啊，我们也行，
0: 小象们顿时就精神起来了。
2: 太好玩了，真开心，我们给森林涂上各种各样的颜色吧。
0: 三头小象拼命地喷气，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三头小象还在森林里跑来跑去地喷气，到了早上
2: 变漂亮了呢，
3: 好明亮啊，
4: 我们干得太好了。
0: 小象们高兴地叫了一声又一声。
1: 怎么回事？
3: 好欢快的叫声啊。
1: 回去看看吧。
2: 对对，
0: 大象们好奇地跑回去一看，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五彩缤纷的美丽森林。
1: 哇，好明亮啊，水一定很好喝，草一定好吃。
0: 是谁把这里变得这么漂亮了呢？这时三只小象走了出来。
2: 是我们干的呀，我们一喷气，森林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你们喜欢吗？
1: 当然喜欢了，多亏了你们，森林彻底改变了模样，我们太高兴了，谢谢你们。
0: 后来大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了。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回来吧，我等你。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1: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试。

0: 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最喜欢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我这十万个为什么又要给您提问了啊。
4: 提问啊。
2: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到哪儿了？
4: 到哪儿了？
2: 到哪儿了？
4: 是吧？我告诉你，已经到位了。
2: 到位了，
4: 到位了！
2: 哇，老师你太棒了，真的给您点个赞啊！
4: 嗯，
2: 这就是我们的力度和速度，
4: 没错，
2: 说办就办，说到就到，
4: 说到就到，是吧？只不过到是到了，但这数量不太多，
2: 少呗。
4: 对，不太多，而且关于这个分配的问题，昨天咱们的工作人员忙活到了半夜，最终决定每个地区分配500盒。
2: 一个地区才500盒、啊、
4: 就500盒，
2: 那还分配到半夜呢？那平均分下来不就行了吗？
4: 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啊，就这个分配的方案呢、啊、你有所不知啊。
2: 嗯，
4: 就当时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两个方案，就两种方案来进行分配、哦、第一种是什么呢？咱们这回的数量太少了，大家伙认为呢，可着谁来呢？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城市先来。
2: 那凭啥呀？那别的地区的朋友我们也需要啊。
4: 对啊，但是他们提出这种方案呢也有自己的理由。
2: 嗯
4: 啊，因为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官方的售价你知道是多少吗？
2: 那我知道，好像是挺贵，
4: 599美金一盒。
2: 599美金，600美金一盒啊？
4: 对，合人民币，
2: 妈呀，
4: 4286，将近4300块钱了一盒。
2: 哇，
4: 以前用过的咱们的一些这个全球购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外包装上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2: 嗯，
4: 然后背面是翻译的，这一盒里头有3瓶，
2: 嗯，
4: 180粒，3个月的用量，
2: 3个月用量
4: 啊，而且是每一粒儿它里面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这个都在包装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2: 一听这价也太贵了，人民币是4000多块钱一盒、嗯、
4: 对，
2: 但是细算算能吃3个月，按照它这个含量，高含量是260毫克，
4: 对呀、啊、
2: 这个标准看下来其实平均下来价格好像也不贵，甚至比国内的一些我看比我吃的还便宜呢。
4: 对呀、啊、你要是按这个含量来比的话，是不是比咱们国内要便宜多得多、
2: 哦、
4: 啊，但是一整盒核算到一起，咱就说啊，你含量再高，4000多块钱这一盒，是不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被拒之门外了？
2: 那肯定啊，
4: 就显得有点高了，是不
2: 是？
4: 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提出来了，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型城市来进行发放。为什么呢？大家伙考虑到的也是咱们的经济原因。
2: 那也不行啊，那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优先购买，你把我的资格给抢走了。
4: 嗯，
2: 再说了，老师，我们有您和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是低门槛低价格就应该能拿得到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呀。再说了，价格不应该是我们健康路上的拦路虎啊。
4: 对对对，这个价格如果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话，一定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
2: 嗯、
4: 是吧？当时就提出来，这是第一种方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先挑，这是不允许。
2: 我肯定反对。
4: 第二种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回数量太

0: 少了。如果不行的话，先可着什么呢？心脏方面疾病最严重的那批患者先用。
1: 那不严重的那就不用了吗？那不严重的我要是不治的话，我不也得成为严重的吗？
0: 对呀、
1: 啊，那这也不行啊。
0: 是不是啊？你看你都想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咱们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二个方案。而且呢，在咱们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吗？叫自己的健康咱们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弊端都很大。
1: 嗯，
0: 在听了他们的理由，听完他们的陈述之后，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当场就给否决了。你这么分配、
1: 嗯、
0: 还不如咱们不搞这活动一样。
1: 对，就
0: 是
1: 让我听了我都觉得心里寒心。
0: 这叫拉仇恨，是不是？要不然咱们就干脆就别搞了。我觉得这两种方案都不行。就像你说的，这等于说是去人为的限制我们想要治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要回归到本身，刚才那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我们要把健康的决定权交给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给咱们自己。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最终第三种方案，我们挑下来的方案最终决定是什么呢？即使咱们这批这个数量再少，我也要进行什么平均分配。
1: 嗯嗯，
0: 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地区500盒。
1: 啊，平均分配。
0: 对，每个地区500盒。
1: 嗯，
0: 同时我们不做疾病的轻重的限制。
1: 嗯，就看你想不想呗。
0: 对，只要你想恢复自己心脏的功能，恢复我们心肌的活力，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1: 鼓掌，老师给您鼓掌。这太行了，
0: 是吧？
1: 咱们大伙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先把名额占上了，对不对？辅酶 Q 十这回带来的是从人家美国，人家老家漂洋过海来的260毫克高含量医用级别的无杂质的 Q 十。所以说朋友们，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0: 嗯，
1: 如果说呢您现在也是有心慌胸闷，经常的疲劳啊乏力呀、啊、或者心律不齐，心律过速过缓，房颤心绞痛，甚至是心衰心脏做过手术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吧。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
0: 多的是吧？
1: 对。
0: 嗯，什么问题你说？
1: 就是有了心衰了。
0: 嗯，
1: 心衰是最重的程度了吧？
0: 没错。
1: 那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来不来得及？
0: 就是我们一旦出现有心衰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再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来得及来不及是吧、
1: 嗯、
0: 好了，我告诉你啊，静石，已经发展到心衰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说实话啊，这已经是我们心脏疾病很严重的程度了吧。
1: 对呀、
0: 啊、那么这个时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是你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必须应该尽快的事儿了，
1: 马上行动的事儿。
0: 对，因为这个心衰啊，咱们客观的讲，它是我们心脏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只要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记住了，静石，中间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在后期你有一个算一个，都会发展成什么心衰
1: 啊？
0: 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开的年头久了，早早晚晚有一天你发动机会坏的。
1: 那老师，我听您说的我都害怕，我心脏都扑通扑通乱跳。
0: 你这是反应过度了啊，你不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有个前提，就是凡是心血管有疾病的患者，你早早晚晚都会心衰。
1: 但是最终结果都是心衰，那我们补不补那有

0: 啥意义、啊、
1: 就是该不该补充了是吧、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如果按照你这个想法的话，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句实话，人是不是都会死？
0: 都会死啊，
1: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开这个吧，是吧？这早早晚晚都会死、对吧？但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多岁，那有的人可能50岁都不到，人就没了，人就走了。那你就说呗，按你这个道理的话，我们的结果最终都是一样的，还治病干嘛呀？我们还天天的奋斗干嘛呀？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过程，咱们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产品，尽可能的把它拉长，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0: 啊，可不可以理解说，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病啊，我看我们什么时候得心衰，走哪条路去选择，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是否按下暂停键，就看我们走的是哪步了。
1: 其实我们当这个心血管一旦出现疾病了，等于说已经说是进入到早早晚晚会到这个心衰的这步了，
0: 嗯，
1: 已经开始进这个进度条了，
0: 嗯，
1: 你一直在往前走，除非你有什么好办法让中间你能够按下这个暂停键，
0: 嗯，
1: 否则的话那就叫一条道跑到黑。
0: 那可不行，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我得想方法想对策。
1: 对，想办法咱们把这个暂停键给它
0: 按下来。
1: 而且这个心衰呀，它是分阶段性的，一步比一步严重。
0: 嗯，
1: 那么最好的状态就像你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按下暂停键，不让它往下恶化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希望做到的。但是我必须得说什么呢，大多数的情况这个暂停键你想摁下来是很难的，甚至有些人呢他摁错键子了，摁成什么了呢，摁成这个加速键了
0: 啊。那怎么能有人这样呢？
1: 对吧，有的人还嫌命长吗，还摁了加速键吗，可能吗？
0: 对，我谁会选择这样的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延长一点，健康一点啊。
1: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有的人不知道。我记得早些年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在哪个国家咱不说了，因为最近比较敏感这个国家。我们到那个国家做研究的时候，当时是研究什么呢？研究兴奋剂的检查。
0: 嗯，
1: 当时的兴奋剂的检查呢，还没有像今天这么严谨，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呀，就很普遍的很多运动员就为了提高成绩啊，就在比赛当中自己偷偷的使用一些兴奋剂。
0: 嗯，
1: 那么这些药物我们知道兴奋剂用上了，短时间内能够刺激咱们的运动员发挥到你的极限。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强行的刺激它反过来也会在短时间内导致我们人的心脏超负荷的运转。
0: 对呀，
1: 会造成我们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死亡啊。
0: 哎，我记得之前在新闻里看过啊，有的运动员跑一半咣当倒地猝死了，
1: 猝死了，
0: 还以为累的呢，当时后来报道就是因为使用了兴奋剂造成了急性的心衰，
1: 是吧？急性的心衰，人就没了。而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哪有的人这个嫌自己命长啊，但是有的人就不懂这个道理，就为了成绩什么都敢干。当年百米飞人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之后，你知道他每年的尿检的次数你知道多少次吗？
0: 多少次？
1: 一年200多次啊，平均下来每1.5天就得做一次
0: 啊，
1: 就得检测一次他这个兴奋剂。其实这个做法对不对呢？非常正确，等于说是在变相的监督他，保护他。
0: 还真是保护他。
1: 对呀，
0: 就像您说的那个地区哈，那运动员要是偷偷的使用兴奋剂，那不怕发生危险，不怕发生猝死吗？
1: 当然害怕了。
0: 对呀，
1: 而且他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医啊，是我们团队的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
0: 嗯，
1: 就经常我们在一起啊，就是下班了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坐一坐，就聊起这个事儿。哎呦，每每聊起这件事儿，他就非常非常的无奈。
0: 哎呀，
1: 他这个当大夫的职责所在，就是为了保护什么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吧？
0: 对。
1: 但是现在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国家的体制，这个国家的这帮年轻人在祸害自己，他们一点办法没有，也阻止不了。
0: 很有可能是里面纠葛性的利益错综复杂的关系太多了，他无法改变，
1: 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心里特别的无奈，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这个人特别憋屈。他跟我说最后怎么办呢，提交这个辞呈了，不干了，
0: 眼不见心不烦哈，也是一个正直的人
1: 了。但是呢，我说实话啊，这老伙计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
0: 嗯，
1: 就在他离开国家队之前，
0: 嗯，
1: 他很负责任的向体育总局提出了一个要求。
0: 嗯，
1: 就是从他离开那天开始，要强制性的给。

0: 所有的运动员每天强制性的进行补充什么呢？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一是为了保护这些运动员的心肌细胞，平时就要给他们的心肌细胞增加这个能量，不至于说在剧烈的消耗的过程当中引起大面积的死亡，造成这个急性的心衰。
1: 嗯，再做一次他自己的努力。
0: 对，第二是什么呢？为了保证这些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们不后悔，
1: 你看，
0: 减少心脏疾病的发生，控制慢性的心衰的发展。
1: 我还真挺佩服这个医生的。
0: 是
1: 啊，
0: 嗯，
1: 就像那句话是怎么说，说我改变不了全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世界。
0: 对，可是你知道吗，还真就靠他这一己之力改变了这个国家所有运动员未来的命运。
1: 嗯，
0: 就这批运动员使用完这个兴奋剂之初啊，早期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
1: 那肯定啊，
0: 比如说早搏啊、房颤呢、啊、心动过速啊。但是自从强行的下了这个规定了，补充就像咱们这个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你知道这批运动员一年之后吗？
1: 嗯，
0: 一年之后有的运动员都退役了。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就在这些退役的运动员当中，一共230人，做了一个核查呀。
1: 嗯，
0: 一年的使用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之后，这230个退役的运动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出现心衰或者是其他心脏方面疾病的反应。
1: 哎，你说啊，像他们这么用兴奋剂折腾心脏的，补充一年之后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们这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的朋友，基本上3个月半年心脏功能也能够基本恢复了。
0: 对啊，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年龄不一样
1: 啊。嗯，
0: 人家运动员都
1: 年
0: 轻，年
1: 轻哈，
0: 是吧，
1: 体格本来就好。
0: 对，所以说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我的建议是最好是能够长期的坚持补充那种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当日常性的，
0: 对我们的心脏随时随地的就能够补充它的能量。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到后来吗，后来啊，就是随着这个对兴奋剂的检查越来不 越严格了嘛、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国家他们的运动员基本上也不敢再轻易的尝试这个兴奋剂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国家队每天补充高浓度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规定，
1: 嗯，
0: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坚持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过。
1: 真得感谢当时这个队医，救了一个运动员，就是救了一个家庭。
0: 没错，其实静时你说的这句话太对了。
1: 对呀，
0: 是吧，就是你救了一个人，可能背后的一个家庭就被挽救过来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什么叫心衰？
1: 嗯，
0: 你知道心衰有几大特征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一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质量吗？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心衰的患者会有这个乏力的情况吧。
1: 对，特别累，
0: 气短的情况吧。
1: 嗯，
0: 活动几分钟上气不接下气的，连打个酱油的力气都没有吧。
1: 嗯，手无缚鸡之力，啥也干不了了。
0: 对，活干不了，自己还不好受。
1: 对，
0: 自己还不自主的，有的人咳嗽呀。
1: 嗯，
0: 是吧，气儿倒不上来呀，尤其到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都咳嗽，给自己咳嗽醒了，
1: 就得坐着睡觉。
0: 而且还有的人什么呢，出现白色的这种泡沫性的痰。
1: 嗯，
0: 而且这个清痰当中还带着血丝。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呢，就算是不咳嗽，躺下他不敢平躺，都得侧卧。
1: 嗯，
0: 睡不着，胸口窝啊憋闷，总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还有的人好不容易睡着了，在睡觉过程当中也会被憋醒，憋得难受。嗯，再有的人你说爬起来一趟一趟的上厕所。
1: 嗯，
0: 是吧，根本就睡不好觉。
1: 真是这一宿可老遭罪了，咳嗽、尿频、憋气、惊醒。哎
0: 呀，对呀，然后早上一起来发现，哎呦，脚脖子到小腿全都肿了。
1: 是呢，
0: 有一句老话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浮肿。
1: 嗯，
0: 而且这种叫心源性的水肿。

0: 啊，对于有心衰的朋友以及呢心衰的预备军，咱们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对于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补充，那根本不是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是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1: 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0: 嗯，
1: 是吧？而且我说了，这个心衰它是一个结果，
0: 结果，
1: 同时这个结果它也是个过程，它会一点一点的发展，越来越重。静时你知道吗？心衰啊，我们在临床上分为四个等级，
0: 嗯。
1: 一级呢叫心功能代偿期，
0: 代偿期，
1: 对，一般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干了点体力活，你就会觉得劳累、乏力、呼吸困难，
0: 嗯，
1: 这是一级。二级呢叫轻度心力衰竭期，
0: 嗯，
1: 就是你稍微动换一点就难受了，就不行了，躺着睡觉，这个时候出现什么呢？憋闷、睡不着觉的情况，
0: 嗯。
1: 这是二级。三级呢，就是中度心力衰竭期。
0: 中度了，
1: 到这个三级的时候，基本上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1: 那最可怕的就是四级，四级叫重度心力衰竭期了。
0: 嗯，
1: 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无力回天了。一般来讲，三级到四级啊，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人工心脏的这个置换术了。
0: 那老师，一级到四级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时间呢，没有确切的定论，因人
0: 嗯。
1: 而异。如果说这个从一级到四级，只要你保养得好，保持得好，
0: 嗯
1: 十几年、二十几年也是它，就等于说没问题了。你像那些使用兴奋剂的，就丧命赛场的那些运动员，那他就不一样了。一下人就没了，这等于说一步到位了。这就跟汽车一样，人汽车最重要的是发动机吧，
0: 对
1: 人最重要的是心脏吧，
0: 对
1: 心脏就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对吧？
0: 嗯。
1: 那有的你看人汽车，人家就保养得好，开个10年20年，这个车没毛病，一启动嗡嗡的有劲儿，照样可以开出去。那有的车呢，你看你保养不好的话，2、3年一打火坏了，这车突突突突抖，
0: 动不
1: 它就
0: 了了，
1: 开不了了，一个
0: 还
1: 道理。
0: 是说越早给心脏注入动力越好哈，最后呢就不至于说手术啊换心脏了。
1: 对，而且你真到那一天了，真能够做这个手术换人工心脏的话，那还算是幸运的呢。
0: 嗯。
1: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的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心衰，伴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呗，
0: 嗯。嗯。
1: 是吧？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旁边有人咳嗽一声都不行，
0: 哎
1: 不能
0: 呦，
1: 咳嗽，因为旁边有人咳嗽一声，突然间咳嗽那么一
0: 吓
1: 下，
0: 着他，
1: 他心里咯噔就一下。然后上厕所自己不敢使劲儿，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心悸半天都缓不过来。
0: 嗯，
1: 喝口水呛着了，早搏马上就犯，后来稍微活动一点，哎呦就喘得不行啊。
0: 嗯。
1: 然后到我们医院，当时我们的医院呢就直接给他安排方案了，手术，安这个支架，或者是给他换这个人工的心脏。然后我们那儿的大夫也评估了，就跟他说：“说你这个手术啊，还做不了呢。
0: 嗯，
1: 当时我们的团队说的。”按这个程度应该做这个人工的心脏了，
0: 那
1: 或
0: 为
1: 者支
0: 啥？
1: 架搭桥了。但是我们团队一评估，这手术还做不了。
0: 那为啥做不了啊？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这可不是见死不救的事儿
0: 那怎
1: 啊，
0: 么呢？
1: 就是因为救他的命，我们才不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0: 啊？
1: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这么严重的心衰和心律失常，如果你做手术的话，手术是不是得麻醉呀？
0: 对。
1: 麻醉之后，你的心脏你能承受得了吗？麻醉之后，你心脏要不跳了呢？那人不就没了吗？所以说我们当时没办法，只能让他干嘛呀？回家保守治疗。但是，咱们不有这个美国的高浓度的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吗？
0: 给他用上，
1: 哎，我们团队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是
0: 嗯，
1: 吧？又加上了每天补充这个高浓度这个辅酶 Q10，而且越早越好，从他回家就让他马上用。
0: 嗯，嗯。
1: 其实心衰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心脏。什么叫心衰？就是我们心脏没劲儿了呗。
0: 衰竭了，
1: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所做的就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注入这个能量。
0: 嗯，
1: 当时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啊，就两只新鲜的牛蛙，把它心脏给它提取出来，
0: 嗯，
1: 然后我们把其中的一颗心脏呢，就放入到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
0: 嗯。
1: 20分钟之后。就没添加到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液当中的那个牛蛙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
0: 嗯，
1: 但是放入到添加了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的牛蛙的心脏，仍然非常有力的在那跳动，
0: 啊，
1: 直到56分钟之后，它才停止。
0: 一颗已经。

0: 开身体的心脏
1: 啊，
0: 还可以持续至少56分钟的强劲的跳动，
1: 想象不到吧？
0: 哇，这要是在身体内部给心脏增加动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1: 所以说嘛，原本连手术做不了这个患者，半年之后变成什么样了吗？
0: 嗯，
1: 他是陪着孩子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去了。
0: 他能跑马拉松？
1: 他姑娘跑的是全马，就是42.195公里。
0: 哦，
1: 而他呢，跑的是什么呢？迷你马拉松。4.5公里，
0: 哇，那也够狠的了。
1: 这一晃都过去5年了，人家现在活得还好好的呢。你说，
0: 就普通人来说，4.5公里可能会很轻松，但是也挺累哈。
1: 对，
0: 但对于一个宣判了只有半年时间的人，他的体能、心脏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简直就是奇迹呀、
1: 啊。其实大家伙觉得是奇迹啊，对于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科研团队来讲啊，这算不了什么，
0: 嗯，
1: 也不用那么的惊讶，
0: 真惊讶。
1: 其实这样的病例呢，在咱们美国高含量辅酶 Q10 的临床数据当中比比皆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0: 难怪老师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初期啊，
1: 嗯，
0: 您就第一时间将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给大家引到过国内。
1: 没错，
0: 因为它对于咱们心脏病患者来说的作用您是最清楚的。
1: 当然了、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知道如果说咱们国内饱受心脏疾病困扰的老年朋友用上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其实你说的没错，静石啊、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啊，看到咱们国内的辅酶 Q10 这个乱象，
0: 嗯，
1: 我也有着非常大的感触。
0: 嗯，
1: 就明明是这个含量非常低的，又添加了那么多的杂质的，连食品级别都算不上的，结果这个价格还卖得那么高。
0: 嗯，
1: 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必须需要的。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做法除了图财之外，最主要它是害命啊。
0: 其实老师您是太善良太耿直了，眼里根本揉不下沙子的人、
1: 嗯、其实这就是我能力范围的事儿、
0: 嗯、
1: 是吧？我看到这个乱象了的话，那我就拨乱反正呗，
0: 对，
1: 是吧？我能做到10，我绝对不会做到9.9的。
0: 嗯，
1: 这是我范围内的事儿。你要说超出我范围的，我就做不了了。
0: 嗯，
1: 你让我研究火箭去、宇宙飞船去，对不起，我没那个能力，我也做不到。但是给咱们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带来全世界各个国家顶级的健康的产品，让咱们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少点这个治疗的费用，少遭点罪，就这个事儿是我在行的。
0: 您看啊，老师您谦虚，从健康全球购创办到今天3年多了，咱们救了多少人呢？就是可能老师您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记不住，也统计不出来，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所有的善行老天爷都知道啊。
1: 哎呦，我觉得静石你把这个事儿说得严重了。
0: 不是真的呀。
1: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啊，我只是做到了第一步，能不能得到和收获这个健康，其实还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
0: 嗯、
1: 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咱们自己主动去争取吧。
0: 所以说朋友们啊，现在呢，首批美国进口的260毫克高含量的无杂质的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 已经到案了，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每盒3瓶，足足呢180粒。对于咱们有心脏疾病的朋友，特别是心衰严重的朋友，我们一颗那简直是堪比救命金丹的力量了。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0: 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这个我今天啊打您电话就是想报个名。
5: 报名啊，报名的事儿呢，你就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就行了。给我打电话主要是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6: 哎哎哎，我呢这个情况啊这个比较严重。
5: 嗯，
6: 我着急啊，你上一回一年前定的，这转眼啊就等了这么长时间
5: 啊。
6: 当时啊我媳妇跟还跟我说，说你这情况严重，多备点儿。哎呀，我就没在意，你说啊，哪知道这一等啊，这真是等了一年。
5: 你看看，是吧？一等还等了一年。你的情况怎么个严重法？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6: 哦啊，这么回事，老师，这么回事。
5: 嗯，
6: 你看我这情况啊，就跟您节目里说的那个患者一样，不能手术。
5: 哦。
6: 但是啊，我不是心衰。
5: 嗯。
6: 我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了。
5: 钙化哦。
6: 我本身呢、啊，就是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血管当时啊已经堵了有75%了。
5: 嗯。
6: 是够了手术标准了，
5: 嗯，
6: 应该安支架，
5: 嗯，
6: 就是因为这个钙化嘛，这不是，哎呀，不能手术，
5: 不能手术是吧？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呀，它其实啊是咱们动脉硬化当中的一种。我记得早些年呢，我在临床上见过这个钙化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血管，有的人钙化到什么程度啊，像玻璃管似的，就当当的、还特别的脆。那如果这种血管的话，确实是不适合安装这支架的。因为这什么是支架啊，支架我跟你讲就像雨伞一样，把它放到你这血管里，把你狭窄的地方给你撑开了，这叫开伞。那你想一想，你这种情况都这么脆了，你这么一撑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血管的破裂的情况。所以说你这种还真就不适合做这个支架的手术啊。
6: 是啊，这不是就因为这个情况吗，这支架做不了
5: 啊。
6: 当时啊你全家人都快急死了、
5: 嗯、
6: 啊，我自己啊特别特别着急。
5: 嗯
6: 嗯，后来呀、啊，就感觉这个心绞痛啊、乏力啊、心悸啊、心慌啊，越来越严重。
5: 哦，
6: 这药啊也坚持这么吃着、
5: 嗯，
6: 但是啊，也效果怎么说啊，一般般吧。
5: 效果一般，嗯。
6: 啊，后来啊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不是我就定了一年的。
5: 嗯，
6: 这一年吃下来啊，哎呀，真的啊，我也自己都纳闷了，奇怪了，你这不是逐渐逐渐这个胸不闷了，气、
5: 嗯、
6: 不短了，
5: 嗯，
6: 啊，说话有底气了，
5: 嗯。
6: 以前啊，就是听到这动静，就心里头就慌，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5: 好，嗯，
6: 一次心绞痛啊也没犯过。
5: 好，
6: 我就寻思着，哎呀，我这我得坚持住了，我得用，毕竟啊，我这情况他手术不了，你说是吧？
5: 对，就能手术的话，其实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少挨那一刀啊，咱们尽量少挨一刀，是不是啊？尤其是在心头上挨那一刀，那你说说咱犯得上犯不上？是不是这个道理？
6: 哎，对对对，真这么回事、
5: 嗯、
6: 说的都是实话。
5: 嗯。
6: 我以前吧，我也听说过，说这个辅酶喉石啊，对这个心脏好。
5: 对，
6: 嗯、我也吃过，在药店里买的，不好使。
5: 不好使吧？嗯，
6: 不好使。这不是这一开始听到这个全球购有这个辅酶喉石啊？
5: 嗯。
6: 当时啊，我自己还寻思呢。
5: 嗯。
6: 哎呀，我说啊，怎么这么好的平台，怎么也整这些东西啊？哈、
5: 啊。
6: 结果啊，这不是了解了之后，这才知道，
5: 啊、
6: 说虽然啊都叫辅酶喉石，
5: 对，
6: 但是这个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5: 那可不。
6: 别人家那个是40毫克，
5: 对，
6: 你们这个是260，
5: 你看看，
6: 而且纯度还这么高，没有杂质，
5: 嗯，
6: 哎，所以效果才这么好。哎呀，我这才知道，它不是辅酶喉石的不好使啊，

0: 他是因为我买错了。
1: 所以说咱们不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吗？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是吧？好不好咱拿结果说话，对不对？
0: 哎呀，就是就是，您说的没错。
1: 嗯，
0: 货比货得扔，是吧？
1: 还得扔啊。
0: 所以啊，
1: 嗯，
0: 这不是我订了咱们这个之后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来买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都给扔了。
1: 嗯，
0: 哎呀，因为不扔了他看着闹心，也都、
1: 嗯、
0: 关键就是啊，现在就是这不是自己买的这个见底儿了、
1: 哦、
0: 我就寻思啊赶紧得续上。
1: 嗯、哦、
0: 你说这漂洋过海来一回啊不容易，说每个地区啊才500盒。
1: 对，
0: 这不去年我买了一年的啊、
1: 嗯、
0: 也就是4盒。
1: 对，
0: 老师您说说，您说500盒可真不够分的、
1: 嗯、
0: 所以啊我着急，你看麻烦您，您收这个话把您报上吧。老师、
1: 哎、你放心吧，你的电话要是打得及时的话你肯定能够得到啊。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咱们，尤其是有这个冠状动脉血管钙化的中老年人，咱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你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造成我们心肌细胞的缺血性的死亡。所以说首先该吃什么呢，就是吃养护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药物，你不能停。第二个呢就是尽早的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你得用上，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的心肌细胞有这个活力，有这个耐力，所以说我们平时就不能够难受了。即使遇到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也不至于说咱们挺不住，过早的大面积的死亡。所以说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抢救来讲的话赢得了很长的时间呢？
0: 对 对，
1: 这是真正的平时保护我们的心脏救急保命的好方法，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好吧？
0: 是是是，哎，我现在都知道了。
1: 嗯，
0: 哎呀，感谢老师和这个平台给了那个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那老师啊，那么我现在电话啊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是不是算就报上，把您报上了，是不是？
1: 你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去啊，然后呢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呀，那太感谢了，感谢了，行行行，
1: 别客气，
0: 好
1: 啊，
0: 太好了，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实在是感谢您的。
1: 哦。
3: 给您通话，我感到万分的高兴。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哦。
1: 多大年岁了？
3: 今年83岁。
1: 哎呦，83岁了，哦。
3: 哦。
1: 好，今天这个跟我通上电话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慢慢说，
3: 哎、
1: 别着急。
3: 感谢老师啊。
1: 嗯。
3: 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啊。
3: 我现在说话还行，一动了就气儿不够用、
1: 嗯、哦，一动会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3: 啊，这上下楼都不行了。
1: 哦，
3: 啊，这么事儿。
1: 上医院检查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也没看出来什么，完这要说腔镜、脑梗。
1: 哦，有腔梗，
3: 完了还有些前列腺。
1: 嗯，
3: 整晚上失眠，整久睡不着觉。
1: 嗯，前列腺的问题
3: 啊。
1: 你如果是腔隙性脑梗的话，不会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你可能是这个一侧的身子啊就是不灵活，但是绝对不会没劲儿的啊。
3: 这身上胖，肚子大。
1: 你是一直这么胖还是浮肿啊？
3: 小腿有点浮肿。
1: 就是你手按一下你的腿，是不是一按一个坑啊？
3: 右腿。
1: 那你这不对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话，上楼都上不了的话，这不是腔梗导致的啊，你这是心脏的问题、
3: 啊、
1: 都到医院检查检查心脏。
3: 检查过了，检查过了，也没有说啥的有重要事儿。嗯，
1: 哦，没有这个冠心病或者是心衰的这个情况是吗？
3: 可能心衰有点儿。
1: 哎呦，心衰还有点儿啊，心衰我跟你讲、
3: 啊、
1: 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3: 啊。
1: 你晚上翻身行不行？
3: 翻身还行吧。
1: 翻身还行，然后现在腿上有这种浮肿的情况了、
3: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个都已经从你这个临床表现的话应该属于最少也是2级心衰，你这个浮肿叫心源性水肿
3: 啊，
1: 不能马虎
3: 啊。
1: 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穿靴和戴帽啊就是我们心源性水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男的最怕的是下肢心源

0: 天性水肿，心衰二级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双腿水肿的情况啊。女的一般是脸胖，就是我按我们东北话讲，就是脸开始胖了，这都是心源性的，不是肾源性的啊。
1: 嗯，
0: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心衰啊。
1: 嗯，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主要是一动就是没劲儿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前列腺
1: 走不了路，
0: 嗯，走不了路，然后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前列腺现在是增生还是肥大？还是说这个
1: 都有
0: 前列腺炎，前列腺炎也有啊？
1: 有。
0: 晚上起夜次数多少次？
1: 五六次吧。
0: 哎呦，一晚上五六次啊！哎呦，这够频的呀。然后你这个小便是你感觉不到尿意，还是说是我能感觉到尿意，但是就憋不住尿？
1: 憋着还行，憋着。
0: 就是我们总是有这个尿意是吧？我为什么问你呢啊？就是我们前列腺的问题啊，很多人治偏了。尿频尿急啊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像你这种我知道我要上厕所，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次数太多了啊，这种问题是前列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上厕所然后裤子就湿了，这种情况它不是前列腺的问题，主要在我们大脑神经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大概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衰，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这两个我都给你解决啊，听我的。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首先说你这个心衰的问题啊，心衰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必须要重视起来，否则的话一旦这个心脏它越蹦越没有劲儿了，你想想我们人怎么办呢，是吧？还活得了吗？
1: 心快，心跳得快。
0: 当然了，它一次泵血它不足啊，就得多泵两回啊，这说明我们心肌是没有劲儿的呀，啊，
1: 嗯，
0: 你这个心衰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从两个方面帮你调理，你记好了，一种是用药，用什么药啊？瓜蒌泻白白酒汤，找这个当地的三甲的中医的医院，专门找这个中医大夫，正规的啊，不是说到那种小诊所啊，我跟你讲啊，那不行，找正规的中医院，你开什么呢？开瓜蒌泻白白酒汤
1: 啊，泻蒌。
0: 啊，你记不住也没关系，回头呢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一对一的，你找他，我们每天的节目他们都有监听的，会帮你记这个方子，
1: 哦、好,
0: 好不好？
1: 哎，哦，
0: 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是药，平时如果我们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备好了，然后就用上，每次不要用超过七天，这是药，不能长时间用的。然后平时长时间怎么办？补充你的辅酶 Q 十，以前用过辅酶 Q 十没有？
1: 用过就效果不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辅酶 Q 十啊，一定要用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不能用平时的食品级别的，因为食品级别的它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它不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知道知道。
0: 对，它只是食品，跟你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你呢一定要平时要补充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的营养成分，如果它不够了的话，我们心肌没个有劲儿的啊。那么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取得联系，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来帮大家伙选择这个好产品，包括这个辅酶 Q 十，这个美国的一个辅酶 Q 十，它里面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辅酶 Q 十的5到8倍，它的成分，它是专门临床的治疗级别的。你要补充这个，就日常把辅酶 Q 十高浓度的、高剂量的辅酶 Q 十平时用好，然后心脏一旦不舒服了，用这个瓜蒌泻白白酒汤，一个是平时用的，一个是救急用的，两个记好了吗？
1: 哪个是救急用的？
0: 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药。是救急用的，平时补充的就是辅酶 Q 十，没事儿，记不好没关系，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他会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都会原封不动的帮你记录的，你放心，这就是我们一对一的服务啊。再有一个，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啊，刚才我分析了一下，根据你的症状，它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就是你前列腺肥大了、增生了、压迫到我们的输尿管了，出现的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那么这种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不是我们脑神经紊乱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平时做艾灸，艾灸灸哪儿？灸你的这个会阴区，知道吧？
1: 哦，
0: 会阴区就是我们肛门和这个下阴中间的这个位置，灸这个位置，这是平时用的，没事就艾灸。甚至如果没有艾灸的话，你就热水就行， 把热水。

0: 烧开了，但是别烫着啊，坐在上面用这个水蒸气，里面加什么呢？加生姜，加生姜加15片左右吧，放在这个一盆的这个热水当中，你就坐上面用这个水蒸气来熏蒸你的这个会阴区啊。然后家里头备一种药啊，这个叫什么呢？叫甲磺酸多沙唑嗪，这个是临床上的一个药，专门治疗咱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但是这个药也不能长时间的吃，偶尔吃一吃。同样跟刚才我说你心脏那个毛病是一样的，一个是给你开的药来救急，平时用保健的方法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调理好了，然后把你吃的那些药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听懂了吗？
1: 听懂了，老师。
0: 哎，
1: 感谢老爷。
0: 别客气啊。然后呢，2到3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指导师，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说，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你调整调整。
1: 好的，
0: 好吧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嘿，梁老师，您好。
0: 你好啊。
3: 嘿，跟您通上话呢，我也特别高兴了。
0: 嗯，好。
3: 说实话呢，听你节目吧，我时间不长。
0: 哦。
3: 还是我们一起那个合唱队的老姐妹她推荐我听的。
0: 哦，这么回事哈。
3: 对。这两天吧，我就在听你节目时候，我就听你说，
0: 嗯，
3: 你现在帮大家在找含量260毫克的那个辅酶 Q10，
0: 没错，
3: 还说是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没错，进口的。
3: 哎呀，我想报个名，
0: 也是想关心这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的事儿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其实有的人就说啊，说梁老师，你说这辅酶 Q10啊，咱们中国也有。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中国的知名的企业给咱们搞这个活动呢？
3: 我
0: 告诉你啊，这个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所有的中国的制药企业我都考察遍了，目前咱们国内啊，就这个辅酶 Q10含量每粒儿能够超过这个40毫克的，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大家伙记住啊，就是咱们说辅酶 Q10 能够对我们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很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好的这个调理的作用，是吧？记住了，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辅酶 Q10 含量要高的，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它才有作用。
3: 嗯，
0: 你像我这次给大家伙找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你也知道是吧？每粒的含量多少啊？260毫克呀。你想想，比咱们中国40毫克得高出多少倍来呀？这才
3: 是
0: 真正的，
3: 高很多。
0: 对，这才是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10，可以说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的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所以说，如果大家伙能够有机会得到它的话啊，你就看它的说明书，看它的成分表，写的一清二楚。在这盒上就明确标着的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这是货真价实的。如果他要是弄虚作假的话，他不敢标注的，那是违法的。
3: 确实，
0: 所以说你说咱也知道，国产的就最多最多每粒才40毫克，甚至啊，我还见到过很多咱们国产的辅酶 Q10怎么办呢？他不敢说每粒，因为什么呢？每粒含量太低了，他直接说一瓶还有多少的辅酶 Q10，你这不混淆视听吗？这不是。
3: 对，
0: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从国外从美国给大家伙进口。所以说你提到报名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不光是你特别着急，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都很着急，都想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样的好产品。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我真不能就马上答应你。
3: 那也行啊，不管咋的吧，我就这几天吧，我就仔细听你节目呗。
0: 嗯，
3: 然后你看我这吧还多个心眼
0: 啊，
3: 我这吧就先去找我的健康管理师
0: 啊，
3: 让他呢先帮我占个名额，这不就双保险了吗？
0: 没错啊，双保险了。
3: 你看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嗯，
3: 我岁数不大，今年53。
0: 嗯，
3: 也不知道现在是更年期的原因呢还是咋的。
0: 嗯，
3: 就是

0: 现在这个脾气特别不好。
1: 哦。
0: 动不动吧就是老和家里人爱人去发火。
1: 哦。
0: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块呢也现在总不舒服。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就胸口老发闷。
1: 哦。
0: 有的时候就是心还慌慌的啊。这心口这个总像有啥事一样要发生，就感觉上不上的下不下的。
1: 嗯嗯。
0: 有时候那个手脚还发凉，发麻发木。
1: 嗯，
0: 你说我这上医院一查吧，他跟我说有动脉硬化。
1: 动脉硬化，嗯，
0: 对，还说我血脂也高。
1: 哦，
0: 这不我就有个老姐妹嘛，她跟我关系特别好，她就告诉我，就让我吃这个辅酶 Q 十。
1: 哦，
0: 说这个呢，辅酶 Q 十对心脏特别好。
1: 嗯嗯，没错。
0: 哎呀，她说的吧，其实和你说的一样。
1: 嗯。
0: 只有吃含量高的才管用。
1: 哦，你看人家也这么说是吧？
0: 对，为这吧，反正你看我也是上药房，还在网上我都找遍了
1: 啊。
0: 基本上他们那些含量吧，都是在23.3呀左右的。
1: 哦
0: 啊，还有一回吧，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含量是40点多的。
1: 啊，
0: 可能太贵了，一瓶就卖到400多。
1: 哎呦，一瓶400多呢！哎呦
0: 啊、我也真的没舍得买，太贵了。你说吃那一瓶也不管事儿呀、你要长期吃，
1: 没错，
0: 那谁能夯得住呀？夯不住。
1: 对，至少3个月的啊、
0: 对呀，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有高端的海外的好产品吗？
1: 对，
0: 而且呢还是零差价、零距离给我们。
1: 对对对啊。
0: 呀，我就一想，那既然这么好，那我为啥不用呢？
1: 嗯，
0: 用好的呗，用高端的呗。
1: 没错、
0: 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就再问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这辅酶 Q 是管事儿吗？吃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呀，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不应该问这个辅酶 Q 是管不管用。我告诉你，你是现在必须得用辅酶 Q 是的，啊。
0: 哦。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你说的动脉硬化、高血脂。那么为什么我说你必须得用这个辅酶 Q 十，而且是一定要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你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很快就会让你恢复到这种健康的状态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它这个含量要是足够高的话，这个辅酶 Q 十摄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自由基呀。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啊？是我们血液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垃圾，啊，
0: 对，
1: 而且呢，它还能够消除咱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类的物质，还有代谢的一些垃圾。
0: 嗯嗯，
1: 实际上这个就等于说是在改善你的高血脂的问题、血液粘稠的问题。
0: 对，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它不但是垃圾，它更主要是能够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怎么样呢？
0: 哦、
1: 失去它原来的弹性，那、变得又脆又硬了。所以说你就想呗，如果我们的血管壁没有弹性了，老化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脆？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动脉硬化。而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我们都说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帮助有好处呢？因为辅酶 Q 十本身来讲，它就是非常好的一款抗氧化的一个产品啊，它可以修复我们失去弹性的老化的血管，像你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就逐渐改善了。但是有个前提，含量必须要足，要够。所以说你看这次我专门从美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牌的，它这个辅酶 Q 十，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含量越高，辅酶 Q 十这个发挥的效果那肯定就越好呗。
0: 是
1: 这款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为数不多，它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的货真价实的真含量，它是有临床治疗意义的。
0: 对对，
1: 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这样的辅酶 Q 十，只要我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啊，能够全面的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血管的问题，避免了将来什么上医院什么心梗了心衰了这样的大问题的产生了啊。
0: 要真是这样的呀、那我可真是哎呀太高兴太好了。
1: 嗯，放心吧，
0: 我就等着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那你看我今天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哎，我也不打扰您了。
1: 好
0: 啊
1: 啊，
0: 我现在呢我去找我那个健康管理师，让他再帮我呢先占上个名额。
1: 这是个好
0: 办法，这不上了双保险，
1: 没错，
0: 我这就放心了。
1: 啊，你放心吧，好吧。
0: 哎，好嘞，
1: 好，
0: 行，那就谢谢您了。
1: 啊、
0: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0: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
4: 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
0: 去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

0: 识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最喜欢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啊，
2: 我这十万个为什么又要给您提问了啊。
4: 哎，提问啊。
2: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到哪儿了？
4: 到哪儿了？
2: 到哪儿
4: 了？是吧？我告诉你，已经到位了。
2: 到位了，
4: 到位了！
2: 哇，老师你太棒了，真的给您点个赞啊！
4: 嗯，
2: 这就是我们的力度和速度，
4: 没错，
2: 说办就办，说到就到，
4: 说到就到，是吧？只不过到是到了，但这数量不太多，
2: 少呗。
4: 对，不太多。而且关于这个分配的问题，昨天咱们的工作人员忙活到了半夜，最终决定每个地区分配500盒。
2: 一个地区才500盒、啊、
4: 就500盒，
2: 那还分配到半夜呢？那平均分下来不就行了吗？
4: 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啊，就这个分配的方案呢、啊、你有所不知啊。
2: 嗯，
4: 就当时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两个方案，就两种方案来进行分配、哦、第一种是什么呢？咱们这回的数量太少了，大家伙认为呢，可着谁来呢？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城市先来。
2: 那凭啥呀？那别的地区的朋友我们也需要啊。
4: 对
2: 啊，
4: 但是他们提出这种方案呢也有自己的理由。
2: 嗯
4: 啊，因为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官方的售价你知道是多少吗？
2: 那我知道，好像是挺贵，
4: 599美金一盒。
2: 599美金，600美金一盒啊？
4: 对，合人民币。
2: 妈呀，
4: 4286，将近4300块钱了一盒。
2: 哇！
4: 以前用过的咱们的一些这个全球购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外包装上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2: 嗯，
4: 然后背面是翻译的。这一盒里头有3瓶，
2: 嗯，
4: 180粒，3个月的用量。
2: 3个月用量
4: 啊！而且是每一粒儿。它里面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这个都在包装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2: 一听这价也太贵了啊，人民币是4000多块钱一盒。
4: 对，
2: 但是细算算能吃3个月，按照它这个含量，高含量是260毫克。
4: 对呀、啊，
2: 这个标准看下来，其实平均下来价格好像也不贵，甚至比国内的一些我看比我吃的还便宜呢。
4: 对啊，你要是按这个含量来比的话，比咱们国内要便宜多得多。
2: 嗯、哦、
4: 啊，但是一整盒核算到一起，咱这说啊，你含量再高，4000多块钱这一盒，是不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被拒之门外了？
2: 那肯定啊，
4: 就显得有点高了，是不是？
2: 那是。
4: 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提出来了。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型城市来进行发放，为什么呢？大家伙考虑到的也是咱们的经济原因。
2: 那也不行啊，
4: 啊
2: 那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优先购买，你把我的资格给抢走了。
4: 嗯，
2: 再说了，老师，我们有您和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是低门槛、低价格就应该能拿得到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呀。再说了，价格不应该是我们健康路上的拦路虎啊。
4: 对对对，这个价格，如果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话，一定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
2: 嗯、
4: 是吧？当时就提出来，这是第一种方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2: 不行不行，
4: 先挑，这是不允许。
2: 我肯定反对。
4: 第二种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回数量太少了，如果不行的话，先可着什么呢？心脏方面疾病最严重的那批患者先用。
2: 那不严重的那就不用了吗？那不严重的，我要是不治的话，我不也得成为严重的？

0: 严重的吗？
1: 对呀、
0: 那这也不行啊。
1: 啊，是不是啊？你看，你都想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咱们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二个方案。而且呢，在咱们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吗？叫自己的健康，咱们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弊端都很大。在听了他们的理由，听完他们的陈述之后，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当场就给否决了。你这么分配，还不如咱们不搞这个活动一样，
0: 对，就是
1: 是不是？
0: 让我听着我都觉得心里寒心。
1: 这叫拉仇恨，是不是？要不然咱们就干脆就别搞了。我觉得这两种方案都不行。就像你说的，这等于说是去人为的限制我们想要治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那么我们要回归到本身，刚才那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我们要把健康的决定权交给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给咱们自己。
0: 对呀，
1: 所以说，最终第三种方案，我们敲下来的方案，最终决定是什么呢？即使咱们这批这个数量再少，我也要进行什么？平均分配，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地区500盒。
0: 平均分配，
1: 对，每个地区500盒。同时，我们不做疾病的轻重的限制。
0: 就看你想不想呗。
1: 对。只要你想恢复自己心脏的功能，恢复我们心肌的活力，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0: 鼓掌，老师给您鼓掌，这太行 了！
1: 是吧？
0: 咱们大伙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先把名额占上了，对不对？辅酶 Q 十这回带来的是从人家美国，人家老家漂洋过海来的，260毫克高含量医用级别的无杂质的 Q 十。
1: 是
0: 所以
1: 吧？
0: 说，朋友们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如果说呢，您现在也是有心慌、胸闷、经常的疲劳啊、乏力呀、或者心律不齐、心率过速、过缓、房颤、心绞痛，甚至是心衰、心脏做过手术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吧。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老师啊，那说到心脏疾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1: 好，
0: 也是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问的啊。
1: 哦，这两天问的特别多的是吧？
0: 对，
1: 什么问题？你说。
0: 就是有了心衰了，心衰是最重的程度了吧？
1: 没错。
0: 那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来不来得及？
1: 就是我们一旦出现有心衰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再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来得及，来不及是吧？好了，我告诉你啊，静石，已经发展到心衰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说实话啊， 这已经是我们心脏疾病很严重的程度了吧？
0: 对呀、啊。
1: 那么这个时候高含量的辅酶 Q10 不

0: 是你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必须应该尽快的事儿了。
1: 马上行动的事儿。
0: 对，因为这个心衰呀，咱们客观的讲，它是我们心脏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只要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记住了，经实，中间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在后期你有一个算一个，都会发展成什么？心衰。
1: 啊，
0: 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开的年头久了，早早晚晚有一天你发动机会坏
1: 那老师，我听您说的，我都害怕，我心脏都扑通扑通乱跳。
0: 的。你这是反应过度了啊！你不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有个前提，就是凡是心血管有疾病的患者，你早早晚晚都会心衰。
1: 但是最终结果都是心衰，那我们补，那有啥意义
0: 就是该不该补充了，是吧？
1: 啊？啊。
0: 但是，静石，你想过没有？如果按照你这个想法的话，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句实话。人是不是都会死？
1: 都会死啊，
0: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开
1: 常
0: 这个
1: 态。
0: 吧，是吧？这早早晚晚都会死，对
1: 嗯，
0: 吧？但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多岁，那有的人可能50岁都不到，人就没了，人就走了。那你就说呗，按你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这结果最终都是一样的，还治病干嘛呀？我们还天天的奋斗干嘛呀？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过程，咱们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产品，尽可能的。把它拉长，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1: 啊，可不可以理解说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病啊？我看我们什么时候得心衰，走哪条路去选择，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是否按下暂停键，就看我们走的是哪步了。
0: 其实我们当这个心血管一旦出现疾病了，等于说已经说是进入到早早晚晚会到这个心衰的这步了，已经开始进这个进度条了。你一直在往前走。除非你有什么好办法，让中间你能够按下这个暂停键，否则的话，那就叫一条道跑到黑。
1: 那可不行，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我得想方法、想对策。
0: 对，想办法，咱们把这个暂停键给它按
1: 按
0: 下
1: 下
0: 来。
1: 来。
0: 而且这个心衰呀，它是分阶段性的，一步比一步严重。
1: 嗯。
0: 那么最好的状态，就像你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按下暂停键，不让它往下恶化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希望做到的。但是我必须得说什么呢？大多数的情况，这个暂停键你想摁下来是很难的，甚至有些人呢，他摁错键子了，摁成什么了呢？摁成这个加速键了，
1: 啊，那怎么能有人这样呢？
0: 对吧？有的人还嫌命长吗？还摁了加速键吗？可能吗？
1: 对
0: 是
1: 我，谁
0: 吧？
1: 会选择这样的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延长一点，健康一点啊。
0: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有
1: 对
0: 的人不
1: 呀。
0: 知道。我记得早些年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在哪个国家咱不说了，因为最近比较敏感这个国家。我们到那个国家做研究的时候，当时是研究什么呢？研究兴奋剂的检查。当时的兴奋剂的检查呢，还没有像今天这么严谨，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呀，就很普遍的很多运动员就为了提高成绩啊，就在比赛当中自己偷偷的使用一些兴奋剂。那么这些药物，我们知道兴奋剂用上了，短时间内能够刺激咱们的运动员发挥到你的极限。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强行的刺激，它反过来也会在短时间内导致我们人的心脏超负荷的运转，
1: 对
0: 会
1: 呀，
0: 造成我们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死亡啊。
1: 哎，我记得之前在新闻里看过啊，有的运动员跑一半，咣当倒地猝死
0: 猝
1: 了，
0: 死了。
1: 还以为累的呢，当时后来报道就是因为使用了兴奋剂，造成了急性的心衰，
0: 是吧？急
1: 咔
0: 性
1: 人
0: 的
1: 就
0: 心
1: 没
0: 衰，
1: 了。
0: 人就没了。而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哪有的人这个嫌自己命长啊？但是有的人就不懂这个道理，就为了成绩什么都敢干。当年百米飞人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之后，你知道他每年的尿检的次数，你知道多少次吗？
1: 多少次？
0: 一年200多次啊！平均下来每1天半就得做一次，就
1: 啊？
0: 得检测一次他这个兴奋剂。其实这个做法对不对呢？非常正确。等于说是在变相的监督他、保护他。
1: 还真是保护他，
0: 对呀，
1: 就像您说的那个地区哈，那运动员要是偷偷的使用兴奋剂，那不怕发生危险，不怕发生猝死吗？
0: 当然害怕了。
1: 对呀。
0: 而且他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医啊，是我们团队的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就经常我们在一起啊，就是下班了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坐一坐，就聊起这个事儿。哎呦，每每聊起这件事儿，他就非常非常的无奈。
1: 哎呀。
0: 他这个当大夫的职责所在，就是为了保护什么？ 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吧。
1: 对。

0: 但是现在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国家的体制，这个国家的这帮年轻人在祸害自己，他们一点办法没有，也阻止不了。
1: 很有可能是里面纠葛性的利益错综复杂的关系太多了，他无法改变，
0: 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心里特别的无奈，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这个人特别憋屈。他跟我说、最后怎么办呢，提交这个辞呈了，不干了，
1: 眼不见心不烦哈，也是一个政治的人。
0: 但是呢我说实话啊，这老伙计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
1: 嗯，
0: 就在他离开国家队之前，
1: 嗯，
0: 他很负责任的向体育总局提出了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从他离开那天开始，要强制性的给所有的运动员每天强制性的进行补充什么呢，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一是为了保护这些运动员的心肌细胞，平时就要给他们的心肌细胞增加这个能量，不至于说在剧烈的消耗的过程当中引起大面积的死亡，造成这个急性的心衰、
1: 嗯、再做一次他自己的努力。
0: 对，第二是什么呢，为了保证这些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们不后悔，
1: 你看，
0: 减少心脏疾病的发生，控制慢性的心衰的发展。
1: 我还真挺佩服这个医生的。
0: 是啊、嗯、
1: 就像那句话是怎么说，说我改变不了全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世界。
0: 对，可是你知道吗，还真就靠他这一己之力改变了这个国家所有运动员未来的命运。
1: 嗯，
0: 就这批运动员使用完这个兴奋剂之初啊，早期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
1: 那肯定啊，
0: 比如说早搏啊，房颤呢、啊、心动过速啊。但是自从强行的下了这个规定了，补充就像咱们这个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你知道这批运动员一年之后吗？
1: 嗯，
0: 一年之后有的运动员都退役了。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就在这些退役的运动员当中，一共230人，做了一个核查呀。
1: 嗯，
0: 一年的使用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之后，这230个退役的运动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出现心衰或者是其他心脏方面疾病的反应。
1: 哎，你说啊，像他们这么用兴奋剂折腾心脏的，补充一年之后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们这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的朋友，基本上3个月半年心脏功能也能够基本恢复了。
0: 对啊，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年龄不一样了、
1: 啊、
0: 人家运动员都年
1: 轻、
0: 啊、
1: 年
0: 轻
1: 哈，
0: 是吧，
1: 体格本来就好。
0: 对，所以说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我的建议是最好是能够长期的坚持补充那种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当日常性的，
0: 对我们的心脏随时随地的就能够补充它的能量。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到后来吗，后来啊，就是随着这个对兴奋剂的检查越来不 越严格了嘛、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国家他们的运动员基本上也不敢再轻易的尝试这个兴奋剂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国家队每天补充高浓度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规定，
1: 嗯，
0: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坚持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过。
1: 真得感谢当时这个队医，救了一个运动员，就是救了一个家庭。
0: 没错，其实静时你说的这句话太对了。
1: 对呀，
0: 是吧，就是你救了一个人，可能背后的一个家庭就被挽救过来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什么叫心衰，
1: 嗯，
0: 你知道心衰有几大特征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一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质量吗？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心衰的患者会有这个乏力的情况，
1: 对，特别累，
0: 气短的情况吧、
1: 嗯、
0: 活动几分钟上气不接下气的，连打个酱油的力气都没有吧、
1: 嗯、手无缚鸡之力，啥也干不了了，
0: 对，活干不了，自己还不好受，
1: 对，
0: 自己还不自主的，有的人咳嗽呀、
1: 嗯、
0: 是吧，气儿倒不上来呀，尤其到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都咳嗽，给自己咳嗽醒了，
1: 就得坐着睡觉。
0: 而且还有的人什么呢，出现白色的这种泡沫性的痰，
1: 嗯，
0: 而且这个清痰当中还带着血丝，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呢就算是不咳嗽躺下他不敢平躺，都得侧卧，
1: 嗯，
0: 睡不着，胸口窝啊憋闷，总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还有的人好不容易睡着了，在睡觉过程当中也会被憋醒，憋得难受、嗯、再有的人你说爬起来一趟一趟的上厕所、
1: 嗯、
0: 是吧，根本就睡不好觉，
1: 真是这一宿可老遭罪了，咳嗽尿频憋气惊醒，哎呀、
0: 啊、 然后早上一起来发现，哎呦，脚脖子到小腿全都肿了。
1: 是呢，
0: 有一句老话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浮肿，而且这种叫心源性的水肿。其实这些呢都是慢性心衰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有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等于说是你正式的进入了心衰的加速的阶段。
1: 所以刚才您才会说啊，对于有心衰的朋友以及呢心衰的预备军，咱们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对于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补充，那根本不是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是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0: 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1: 嗯，
0: 是吧？而且我说了，这个心衰它是一个结果，
1: 结果。
0: 同时，这个结果它也是个过程，它会一点一点的发展，越来越重。静时，你知

0: 一级，二级呢叫轻度心力衰竭期，就是你稍微动换一点就难受了，就不行了，躺着睡觉，这个时候出现什么呢？憋闷、睡不着觉的情况，这是二级。三级呢，就是中度心力衰竭期。
1: 中度了，
0: 到这个三级的时候，基本上什么活都干不了了。那最可怕的就是四级，四级叫重度心力衰竭期啊。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无力回天了。一般来讲，三级到四级啊，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人工心脏的这个置换术了。
1: 那老师，一级到四级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时间呢，没有确切的定论，因人而异。如果说这个从一级到四级，只要你保养得好，保持得好，十几年、20几年也是它，就等于说没问题了。你像那些使用兴奋剂的，就丧命赛场的那些运动员，那他就不一样了，一下人就没了，这等于说一步到位了。这就跟汽车一样，人汽车最重要的是发动机吧？
1: 对，
0: 人最重要的是心脏吧？
1: 对。
0: 心脏就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对吧？那有的你看人汽车，人家就保养得好，开个10年20年，这个车没毛病，一启动嗡嗡的有劲儿，照样可以开出去。那有的车呢，你看你保养不好的话，2、3年一打火坏了，这车突突突突抖，
1: 动不了了，
0: 开不了了，一个
1: 还
0: 道理。
1: 是说越早给心脏注入动力越好哈，最后呢就不至于说手术啊换心脏了。
0: 对，而且你真到那一天了，真能够做这个手术换人工心脏的话，那还算是幸运的呢。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的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心衰，伴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呗，是吧？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旁边有人咳嗽一声都不行，
1: 哎
0: 不
1: 呦，
0: 能咳嗽，因为旁边有人咳嗽一声，突然间咳嗽那么一
1: 吓
0: 下，
1: 着他，
0: 他心里咯噔就一下，然后上厕所自己不敢使劲儿，要不然的话心悸半天都缓不过来，喝口水呛着了，早搏马上就犯，后来稍微活动一点，哎呦，就喘得不行啊，然后到我们医院，当时我们的医院呢就直接给他安排方案了，手术，安这个支架。或者是给他换这个人工的心脏，然后我们那儿的大夫也评估了，就跟他说：“说你这个手术啊，还做不了呢。当时我们的团队说的，按这个程度应该做这个人工的心脏了，
1: 那
0: 或
1: 为
0: 者支
1: 啥？
0: 架搭桥了。但是我们团队一评估，这手术还做不了。
1: 那为啥做不了啊？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这可不是见死不救的事儿
1: 那怎
0: 啊，
1: 么呢？
0: 就是因为救他的命，我们才不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1: 啊？
0: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这么严重的心衰和心律失常。”如果你做手术的话，手术是不是得麻醉呀？
1: 对，
0: 麻醉之后，你的心脏你能承受得了吗？麻醉之后，你心脏要不跳了呢，那人不就没了吗？所以说，我们当时没办法，只能让他干嘛呀？回家保守治疗。但是，咱们不有这个美国的高浓度的这个260毫克的辅助 Q10 吗？
1: 给他用上。
0: 哎，我们团队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是吧？又加上了。每天补充这个高浓度这个辅酶 Q10，而且越早越好。从他回家就让他马上用。其实心衰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心脏。什么叫心衰？就是我们心脏没劲儿了。
1: 衰竭了。
0: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所做的就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注入这个能量。当时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啊，就两只新鲜的牛蛙，把它心脏给它提取出来。然后我们把其中的一颗心脏呢，就放入到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20分钟之后，就没添加到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液当中的那个牛蛙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但是放入到添加了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的牛蛙的心脏，仍然非常有力的在那跳动。直到56分钟之后，它才停止。
1: 一
0: 你看，
1: 颗已经离开身体的心脏，还可以持续至少56分钟的强劲的跳动，
0: 想象不到吧？
1: 哇，这要是在身体内部给心脏增加动力，那就更不成问题啦。
0: 所以说嘛，原本连手术做不了这个患者，半年之后变成什么样了吗？他是陪着孩子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去了。
1: 他能跑马拉松？
0: 他姑娘跑的是全马。就是42.195公里，而他呢跑的是什么呢？迷你马拉松，4.5公里。
1: 哇，那也够狠的了。
0: 这一晃都过去五年了，人家现在活得还好好的呢，你说。
1: 就普通人来说，4.5公里可能会很轻松，但是也挺累哈。
0: 对。

0: 对于一个宣判了只有半年时间的人，他的体能、心脏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简直就是奇迹呀、
1: 啊！其实大家伙觉得是奇迹啊，对于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科研团队来讲啊，这算不了什么，
0: 嗯，
1: 也不用那么的惊讶，
0: 真惊讶。
1: 其实这样的病例呢，在咱们美国高含量辅酶 Q 10的临床数据当中比比皆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0: 难怪老师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初期啊，
1: 嗯，
0: 您就第一时间将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10给大家引到过国内。
1: 没错，
0: 因为它对于咱们心脏病患者来说的作用您是最清楚的。
1: 当然了、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知道如果说咱们国内饱受心脏疾病困扰的老年朋友用上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其实你说的没错，静石啊、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啊，看到咱们国内的辅酶 Q 10这个乱象，
0: 嗯，
1: 我也有着非常大的感触。
0: 嗯，
1: 就明明是这个含量非常低的，又添加了那么多的杂质的，连食品级别都算不上的，结果这个价格还卖得那么高。
0: 嗯，
1: 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必须需要的。
0: 嗯嗯，
1: 我觉得这种做法除了图财之外，最主要它是害命啊。
0: 其实老师您是太善良太耿直了，眼里根本揉不下沙子的人、
1: 嗯、其实这就是我能力范围的事儿、
0: 嗯、
1: 是吧？我看到这个乱象了的话，那我就拨乱反正呗，
0: 对，
1: 是吧？我能做到10，我绝对不会做到9.9的。
0: 嗯，
1: 这是我范围内的事儿。你要说超出我范围的，我就做不了了。
0: 嗯，
1: 你让我研究火箭去、宇宙飞船去，对不起，我没那个能力，我也做不到。但是给咱们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带来全世界各个国家顶级的健康的产品，让咱们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少点这个治疗的费用，少遭点罪，就这个事儿是我在行的。
0: 您看啊，老师您谦虚，从健康全球购创办到今天3年多了，咱们救了多少人呢？就是可能老师您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记不住，也统计不出来，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所有的善行老天爷都知道啊。
1: 哎呦，我觉得静石你把这个事儿说得严重了。
0: 不是真的呀。
1: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啊，我只是做到了第一步，能不能得到和收获这个健康，其实还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咱们自己主动去争取吧。
0: 所以说朋友们啊，现在呢首批美国进口的260毫克高含量的无杂质的医用级别的辅酶 Q 10已经到案了，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每盒3瓶，足足呢180粒。对于咱们有心脏疾病的朋友，特别是心衰严重的朋友，我们一颗那简直是堪比救命金丹的力量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

0: 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这个，我今天啊打您电话，就是想报个名。
4: 报名啊，报名的事儿呢，你就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就行了。给我打电话，主要是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5: 哎哎哎。我呢这个情况啊这个比较严重，
4: 嗯，
5: 我着急呀、啊、你上一回一年前定的，这转眼啊就等了这么长时间
4: 啊。
5: 当时啊我媳妇还跟我说你这情况严重，多备点儿。哎呀，我就没在意，你说啊哪知道这一等啊才真是等了一年。
4: 你看看是吧，一等还等了一年。你的情况怎么个严重法，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5: 哦啊，这么回事，老师，这么回事。
4: 嗯、
5: 啊、你看我这情况啊就跟您节目里说的那个患者一样，不能手术
4: 哦，
5: 但是啊我不是心衰，
4: 嗯，
5: 我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了。
4: 钙化哦。
5: 我本身呢、啊、就是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血管当时啊已经堵了有75%
4: 了，嗯，
5: 是够了手术标准了，
4: 嗯，
5: 应该安支架，
4: 嗯，
5: 就是因为这个钙化嘛，这不是，哎呀，不能手术。
4: 不能手术是吧。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呀，它其实啊是咱们动脉硬化当中的一种。我记得早些年呢，我在临床上见过这个钙化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血管，有的人钙化到什么程度啊，像玻璃管似的，就当当的，还特别的脆。那如果这种血管的话，确实是不适合安装这支架的。因为这什么是支架啊，支架我跟你讲就像雨伞一样，把它放到你这血管里，把你狭窄的地方给你撑开了，这叫开伞。那你想一想，你这种情况都这么脆了，你这么一撑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血管的破裂的情况。所以说你这种还真就不适合做这个支架的手术啊。
5: 是啊，这不是就因为这个情况吗，这支架做不了
4: 啊。
5: 当时啊也全家人都快急死了、
4: 嗯、
5: 啊，我自己呀、啊、特别特别着急，
4: 嗯
5: 嗯，后来呀、啊、就感觉这个心绞痛啊，乏力啊，心悸啊，心慌啊，越来越严重。
4: 哦，
5: 这药啊也坚持这么吃着、
4: 嗯、
5: 但是啊也效果怎么说啊，一般般吧。
4: 效果一般，嗯。
5: 啊，后来啊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不是我就定了一年的。
4: 嗯。
5: 这一年吃下来啊，哎呀真的啊，我也自己都纳闷了，奇怪了。你这不是逐渐逐渐这个胸不闷了，气不短了。
4: 嗯。
5: 啊，说话有底气了。
4: 嗯。
5: 以前啊就听到你这动静，就心里头就慌，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4: 好。嗯。
5: 一次心绞痛啊也没犯过。
4: 好。
5: 我就寻思着，哎呀，我得坚持住了，我得用，毕竟啊，我这情况他手术不了，你说是吧？
4: 对，就能手术的话，其实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少挨那一刀啊，咱们尽量少挨一刀，是不是啊？尤其是在心头上挨那一刀，那你说说咱犯得上犯不上？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哎，对对对，真这么回事、
4: 嗯、
5: 说的都是实话。
4: 嗯，
5: 我以前吧，我也听说过，说这个辅酶喉石啊，对这个心脏好。
4: 对，
5: 啊、我也吃过，在药店里买的。不好使，
4: 不好使吧？嗯，
5: 不好使。这不是这一开始听到这个全球购有这个辅酶喉石啊？
4: 嗯，
5: 当时啊，我自己还寻思呢。
4: 嗯，
5: 哎呀，我说啊，怎么这么好的平台，怎么也整这些东西啊？哈、
4: 啊，
5: 结果啊，这不是了解了之后，这才知道，
4: 啊、
5: 说虽然啊都叫辅酶喉石，
4: 对，
5: 但是这个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4: 那可不，啊，
5: 别人家那个是40毫克，
4: 对。
5: 你们这个是260，
4: 你看看，
5: 而且纯度还这么高，没有杂质，
4: 嗯，
5: 哎，所以效果才这么好。哎呀，我这才知道，它不是辅酶喉石的不好使啊，它是因为我买错了。
4: 所以说，咱们不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吗？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是吧？好不好，咱拿结果说话，对不对？
5: 哎呀，就是就是，您说的没错，
4: 嗯，
5: 货比货得扔，是吧？
4: 还得扔，
5: 所以啊，
4: 嗯，
5: 这不是我定了咱们这个之后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来买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都给扔了。
4: 嗯，
5: 哎呀，因为不扔啊，他看着闹心。
4: 嗯、
5: 也就关键就是啊，现在就是这不是啊，自己买的这个见底儿了、
4: 哦，
5: 我就寻思啊，赶紧得续上。
4: 嗯、
5: 哦，你说这漂洋过海来一回啊，不容易。
4: 容易
5: 说每个地区啊，才500盒。
4: 对，
5: 这不去年我买了一年呢，啊，
4: 嗯、
5: 也就是4盒。
4: 对，
5: 老师您。

0: 说实话，你说500盒可真不够分的，所以啊，我着急。你看，麻烦您，您收这个话，把您报上吧，老师。
1: 你放心吧，你的电话要是打得及时的话，你肯定能够得到啊。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咱们，尤其是有这个冠状动脉血管钙化的中老年人，咱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你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造成我们心肌细胞的缺血性的死亡。所以说，首先该吃什么呢？就是吃养护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药物，你不能停。第二个呢，就是尽早的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你得用上，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的心肌细胞有这个活力，有这个耐力。所以说我们平时就不能够难受了，即使遇到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也不至于说咱们挺不住，过早的大面积的死亡。所以说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抢救来讲的话，赢得了很长的时间呢？
0: 对，
1: 这是真正的平时保护我们的心脏、救急保命的好方法，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好吧？
0: 是是是，啊，我现在都知道了。
1: 嗯，
0: 哎呀，感谢老师和这个平台给了这个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那老师啊，那么我现在电话啊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是不是算就报上，把您报上了，是不是？
1: 你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去啊，然后呢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呀，那太感谢了，感谢了，行行行，
1: 别客气，
0: 好，
1: 啊，
0: 太好了，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嘞好嘞，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实在是感谢您的。
1: 哦。
3: 给您通话，我感到万分的高兴。
1: 别客气，别客气。
3: 哎，哦。
1: 多大年岁了？
3: 今年83岁。
1: 哎呦，83岁了，哦。
3: 哦。
1: 好，今天这个跟我通上电话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慢慢说，
3: 哎，
1: 别着急。
3: 感谢老师啊。
1: 嗯。
3: 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啊。
3: 我现在说话还行，一动了就气儿不够用。
1: 哦，一动换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3: 啊，这上下楼都不行了。
1: 哦。
3: 啊，这种事儿。
1: 上医院检查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也没看出来什么。完这要说腔镜、脑梗。
1: 哦，有腔梗。
3: 完了还有些前列腺。
1: 嗯。
3: 整晚上失眠。整久睡不着觉。
1: 嗯，前列腺的问题
3: 啊。
1: 你如果是腔隙性脑梗的话，不会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你可能是这个一侧的身子啊就是不灵活，但是绝对不会没劲儿的啊。
3: 这身上胖，肚子大。
1: 你是一直这么胖还是浮肿啊？
3: 小腿有点浮肿。
1: 就是你手摁一下你的腿，是不是一摁一个坑啊？
3: 右腿。
1: 那你这不对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话，上楼都上不了的话，这不是腔梗导致的啊，你这是心脏的问题，
3: 啊，
1: 都到医院检查检查心脏。
3: 检查过了，检查过了也没有说啥的有重要事儿。嗯，
1: 哦，没有这个冠心病或者是心衰的这个情况是吗？
3: 可能心衰有点儿。
1: 哎呦，心衰还有点儿啊，心衰我跟你讲，
3: 啊，
1: 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3: 哦，
1: 你晚上翻身行不行？
3: 翻身还行吧。
1: 翻身还行，然后现在腿上有这种浮肿的情况了，
3: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个都已经从你这个临床表现的话，应该属于最少最少也是2级心衰，你这个浮肿叫心源性水肿啊，
3: 啊，
1: 不能马虎
3: 啊。
1: 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穿靴和戴帽啊，就是我们心源性水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男的最怕的是下肢心源性水肿，心衰2级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双腿水肿的情况啊。女的一般是脸胖，就是我按我们东北话讲就是脸开始胖了，这都是心源性的，不是肾源性的啊。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心衰啊。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主要是一动就是没劲儿这个问题是吧？
3: 对，
1: 还有一个前列腺的
3: 问题，走不了路。
1: 嗯，走不了路，然后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3: 对，
1: 前列腺现在是增生还是肥大，还是说这个
3: 都有，
1: 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炎也有啊？
3: 有。
1: 晚上起夜次数多少次？
3: 5-6次吧。
1: 哎呦，一晚上5-6次啊！哎呦，这够频的呀。 然后你这个小便是你感觉不到尿意，还是说是我能感觉到尿意，但是就憋不住尿？
3: 憋着还行，憋着。
1: 就是我们总是有这个尿意，是吧？我为什么问你呢？啊，就是我们前列腺的问题呀，很多人治偏了。尿频尿急啊，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像你这种，我知道我要上厕所，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次数太多了，啊，这种问题是前列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上厕所，然后裤子就湿了。这种情况它不是前列腺的问题，主要在我们大脑神经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我明白。
1: 对，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大概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衰，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这两个我都给你解决啊，听我的。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不客气。首先说你这个心衰的问题啊，心衰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必须要重视起来。否则的话，一旦这个心脏它越蹦越没有劲儿了，你想想我们人怎么办呢？是吧？还活得了吗？
3: 心快，心跳得快。
1: 当然了，它一次蹦血它不足啊，就得多蹦两回呀、
3: 啊。
1: 这说明我们心肌是没有劲儿的呀，啊。
3: 嗯。
1: 你这个心衰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从两个方面帮你调理，你记好了。一种是用药，用什么药啊？瓜蒌泻白白酒汤。找这个当地的三甲的中医的医院，专门找这个中医大夫，正规的啊，不是说到那种小诊所啊，我跟你讲啊，那不行，找正规的中医院。你开什么呢？开瓜蒌泻白白酒汤
3: 啊。泻蒌
1: 啊，你记不住也没关系，回头呢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一对一的，你找他，我们每天的节目他们都有监听的，会帮你记这个方子，好不好？
3: 哎，哦，
1: 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是药，平时如果我们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备好了，然后就用上，每次不要用超过7天，这是药，不能长时间用的。然后平时长时间怎么办？补充你的辅酶 Q 十。以前用过辅酶 Q 十没有？
3: 用过，就效果不好。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辅酶 Q 十啊，一定要用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不能用平时的食品级别的，因为食品级别的它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它不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3: 啊，知道知道。
1: 对，它只是食品，跟你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你呢，一定要平时要补充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的营养成分，如果它不够了的话，我们心肌没个有劲儿的啊。那么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取得联系，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来帮大家伙选择这个好产品，包括这个辅酶 Q 十，这个美国的一个辅酶 Q 十，它里面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辅酶 Q 十的5到8倍它的成分，它是专门临床的治疗级别的。你要补充这个，就日常把辅酶 Q 十高浓度的高剂量的辅酶 Q 十平时用好，然后心脏一旦不舒服了，用这个瓜蒌泻白白酒汤。一个是平时用的，一个是救急用的，两个记好了吗？
3: 哪个是救急用的？
1: 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药是救急用的，平时补充的就是辅酶 Q 十。没事儿，记不好没关系，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他会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都会原封不动的帮你记录的，你放心，这就是我们一对一的服务啊。再有一个，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啊，刚才我分析了一下，根据你的症状，它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就是你前列腺肥大了，增生了，压迫到我们的输尿管了，出现的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那么这种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不是我们脑神经紊乱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平时做艾灸。艾灸灸哪儿？灸你的这个会阴区，知道吧？
3: 哦，
1: 会阴区就是我们肛门和这个下阴中间的这个位置，灸这个位置，这是平时用的，没事就艾灸。甚至如果没有艾灸的话，你就热水就行，把热水烧开了，但是别烫着啊，坐在上面用这个水蒸气，里面加什么呢？加生姜，加生姜加15片左右吧，放在这个一盆的这个热水当中，你就坐上面用这个水蒸气来熏蒸你的这个会阴区啊。然后家里头备一种药啊，这个叫什么呢？叫甲磺酸多沙唑嗪，这个是临床上的一个药，专门治疗咱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但是这个药也不能长时间的吃，偶尔吃一吃。同样跟刚才我说你心脏那个毛病是一样的，一个是给你开的药来救急， 平时用保健的方法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调理好了，然后把你吃的那些药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听懂了吗？
3: 听懂了老师。
1: 哎，
3: 感谢老师。
1: 别客气啊。然后呢，两到三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指导师，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说，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你调整调整。
3: 好的好的
1: 好吧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智能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嘿，梁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4: 嘿，跟您通上话呢，我也特别高兴了。
1: 嗯，好。
4: 说实话呢，听你节目吧，我时间不长。
1: 哦。
4: 还是我们一起那个合唱队的老姐妹她推荐我听的。
1: 哦，这么回事哈。
4: 对。这两天吧，我就在听你节目时候，我就听你说，
1: 嗯，
4: 你现在帮大家在找含量260的毫克的那个辅酶 Q10。
1: 没错。
4: 还说是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没错，进口的。
4: 哎呀，我想报个名。
1: 也是想关心这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事儿的，是吧？
4: 对对对。
1: 其实有的人就说啊，说梁老师，你说这辅酶 Q10 啊，咱们中国也有，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中国的知名的企业给咱们搞这个活动呢？
4: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所有的中国的制药企业我都考察遍了，目前咱们国内啊，就这个辅酶 Q10 含量每粒儿能够超过这个40毫克的，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大家伙记住啊，就是咱们说辅酶 Q10 能够对我们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很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好的这个调理的作用，是吧？记住了，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辅酶 Q10 含量要高的，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它才有作用。
4: 嗯，
1: 你像我这次给大家伙找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你也知道是吧？每粒的含量多少啊？260毫克呀。你想想，比咱们中国40毫克得高出多少倍来呀？这才
4: 是
1: 真正的，
4: 高很多。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10。所以说，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的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所以说，如果大家伙能够有机会得到它的话啊，你就看它的说明书，看它的成分表，写的一清二楚。在这盒上就明确标着的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如果他要是弄虚作假的话，他不敢标注的，那是违法的。
4: 确实，
1: 所以说你说咱也知道，国产的就最多最多每粒才40毫克，甚至啊，我还见到过很多咱们国产的辅酶 Q10 怎么办呢？他不敢说每粒，因为什么呢？每粒含量太低了，他直接说一瓶还有多少的辅酶 Q10， 你这不混淆视听吗？这不是。
4: 对，
1: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从国外从美国给大家伙进口。所以说你提到报名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不光是你特别着急，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都很着急，都想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样的好产品。
4: 嗯，
1: 所以说现在呢，我真不能就马上答应你。
4: 那也行啊。不管咋的吧，我就这几天吧，我就仔细听你节目呗。
1: 嗯，
4: 然后你看我这吧还多个心眼
1: 啊，
4: 我这吧就先去找我的健康管理师
1: 啊，
4: 让他呢先帮我占个名额，这不就双保险了吗？
1: 没错啊，双保险了。
4: 你看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嗯，
4: 我岁数不大，今年53。
1: 嗯，
4: 也不知道现在是更年期的原因呢还是咋的。
1: 嗯，
4: 就是现在这个脾气特别不好
1: 哦，
4: 动不动吧就是老和家里人爱人去发火
1: 哦，
4: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块呢也现在总不舒服。
1: 嗯，
4: 刚开始的时候就胸口老发闷
1: 哦，
4: 有的时候就是心还慌慌的啊，这心口这个总像有啥事一样要发生，就感觉上不上的下不下的。
1: 嗯嗯，
4: 有时候那个手脚还发凉，发麻发木。
1: 嗯，
4: 你说我这上医院一查吧，他跟我说有动脉硬化。
1: 动脉硬化，嗯，
4: 对，还说我血脂也高。
1: 哦，
4: 这不我就有个老姐妹嘛，她跟我关系特别好，她就告诉我，就让我吃这个。

0: 没扣十。
1: 哦，
0: 说这个呢，辅酶扣十对心脏特别好
1: 嗯嗯，没
0: 啊。
1: 错，
0: 哎呀，他说的吧，其实和你说的一样，
1: 嗯，
0: 只有吃含量高的才管用。
1: 哦，你看人家也这么说，是吧？
0: 对，为这吧，反正你看我也是上药房，还在网上我都找遍了，基本上他们那些含量吧都是在23.3呀左右的啊。还有一回吧，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含量是40点多的，可能太贵了，一瓶就卖到400多。
1: 哎呦，一瓶400多呢！哎呦，
0: 啊，我也真的没舍得买，太贵了。你说吃那一瓶也不管事儿呀，你要长期吃，
1: 没
0: 那
1: 错，
0: 谁能夯得住呀？夯不住。
1: 对，至少3个月的啊。
0: 对呀，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有高端的海外的好产品吗？
1: 对，
0: 而且呢，还是零差价、零距离给我们。
1: 对对对啊。
0: 呀，我就一想，那既然这么好，那我为啥不用呢？
1: 嗯，
0: 用好的呗，用高端的呗，
1: 没错。
0: 啊，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就再问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这辅酶扣十管事儿吗？吃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呀，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不应该问这个辅酶扣十管不管用。我告诉你，你是
0: 啊。
1: 现在必须得用辅酶扣十的，啊，
0: 哦，
1: 其实像
0: 对。
1: 你这个情况啊，刚才你说的动脉硬化、高血脂。那么为什么我说你必须得用这个辅酶 Q10，而且是一定要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呢？你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告诉你，很快就会让你恢复到这种健康的状态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它这个含量要是足够高的话，这个辅酶 Q10 摄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自由基呀。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啊？是我们血液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垃圾，啊，
0: 对。
1: 而且呢，它还能够消除咱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类的物质，还有代谢的一些垃圾。实际上，这个就等于说是在改善你的高血脂的问题、血液粘稠的问题。
0: 对，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它不但是垃圾，它更主要是能够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怎
0: 哦，
1: 么样
0: 这
1: 呢？
0: 样，
1: 失去它原来的弹性，那变得又脆又硬了。所以说，你就想呗，如果我们的血管壁没有弹性了，老化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脆？
0: 那
1: 这
0: 是
1: 就是
0: 肯
1: 我们
0: 定，
1: 临床上所说的动脉硬化。而这个辅酶 Q10，为什么我们都说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非常有帮助、有好处呢？因为辅酶 Q10 本身来讲，它就是非常好的一款抗氧化的一个产品啊，它可以修复我们失去弹性的老化的血管，像你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就逐渐改善了。但是有个前提，含量必须要足，要够。所以说，你看这次我专门从美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牌子，它这个辅酶 Q10，每粒儿含量260毫克呀，含量越高，辅酶 Q10 这个发挥的效果那肯定就越好呗。
0: 是。
1: 这款的260毫克每粒儿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为数不多，它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的货真价实的真含量，它是有临
0: 对
1: 床
0: 对，
1: 治疗意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这样的辅酶 Q10，只要我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啊，能够全面的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血管的问题，避免了将来什么上医院、什么心梗了、心衰了这样的大问题的产生了啊。
0: 要真是这样的呀，那我可真是，哎呀，太高兴，太好了。
1: 嗯，放心吧
0: 我就等着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呢。
1: 啊。嗯，
0: 那你看，我今天也耽误您不少时间了，
1: 别
0: 哎，
1: 客
0: 我
1: 气
0: 也不
1: 啊，
0: 打扰您了
1: 好
0: 啊。
1: 啊。
0: 我现在呢，我去找我那个健康管理师，让他再帮我呢先占上个名额。
1: 这是个
0: 这
1: 好办
0: 不，
1: 法，
0: 上了双保险，
1: 没错
0: 我这
1: 啊，
0: 就放心了啊。
1: 你放心吧，好吧，
0: 哎，好嘞，
1: 好，
0: 行，那
1: 再
0: 就
1: 见
0: 谢谢
1: 啊，
0: 您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 不仅没

0: 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

0: 还是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最喜欢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我这十万个为什么又要给您提问了啊。
1: 哎，提问啊。
0: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到哪儿了？
1: 到哪儿了？
0: 到哪儿了？
1: 我告诉你，已经到位了。
0: 到位了，
1: 到位了。
0: 哇，老师你太棒了，真的给您点个赞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力度和速度。
1: 没错，
0: 说办就办，说到就到，
1: 说到就到，是吧？只不过到是到了，但是这数量不太多，
0: 少呗。
1: 对，不太多。而且关于这个分配的问题，昨天咱们的工作人员忙活到了半夜，最终决定每个地区分配500盒。
0: 一个地区才500盒、啊、
1: 就500盒，
0: 那还分配到半夜呢？那平均分下来不就行了吗？
1: 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啊，就这个分配的方案呢、啊、你有所不知啊。
0: 嗯，
1: 就当时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两个方案，就两种方案来进行分配、哦、第一种是什么呢？咱们这回的数量太少了，大家伙认为呢，可着谁来呢？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城市先来。
0: 那凭啥呀？那别的地区的朋友我们也需要啊。
1: 对
0: 啊，
1: 但是他们提出这种方案呢也有自己的理由。
0: 嗯
1: 啊，因为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官方的售价你知道是多少吗？
0: 那我知道，好像是挺贵，
1: 599美金一盒。
0: 599美金，600美金一盒啊？
1: 对，合人民币。
0: 妈呀，
1: 4286，将近4300块钱了一盒。
0: 哇！
1: 以前用过的，咱们的一些这个全球购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外包装上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0: 嗯，
1: 然后背面是翻译的。这一盒里头有3瓶，
0: 嗯，
1: 180粒，3个月的用量。
0: 3个月用量
1: 啊，而且是每一粒儿。它里面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这个都在包装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0: 一听这价也太贵了啊，人民币是4000多块钱一盒。
1: 对，
0: 但是细算算能吃3个月，按照它这个含量，高含量是260毫克。
1: 对呀、啊，
0: 这个标准看下来，其实平均下来价格好像也不贵，甚至比国内的一些我看比我吃的还便宜呢。
1: 对啊，你要是按这个含量来比的话，是比咱们国内要便宜多得多。
0: 嗯、
1: 啊，但是一整盒核算到一起，咱这说啊，你含量再高，4000多块钱这一盒，是不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被拒之门外了？
0: 那肯定啊，
1: 就显得有点高了，
0: 那
1: 是不是？
0: 那是。
1: 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提出来了。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型城市来进行发放，为什么呢？大家伙考虑到的也是咱们的经济原因。
0: 那也不行啊，
1: 啊，
0: 那进客面前人人平等啊，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优先购买，你把我的资格给抢走了。
1: 嗯，
0: 再说了，老师，我们有您和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是低门槛、低价格就应该能拿得到，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呀。再说了，价格不应该是我们健康路上的拦路虎啊。
1: 对对对，这个价格，如果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话，一定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
0: 嗯、
1: 是吧？当时就提出了，这是第一种方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0: 不行，
1: 先挑，这是不
0: 允许的。我肯定反对。
1: 第二种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回数量太少了，如果不行的话，先可着什么呢？心脏方面疾病最严重的那批患者先用。
0: 那不严重的那就不用了吗？那不严重的我要是不治的话，我不也得成为严重的吗？
1: 对呀、
0: 啊，那这也不行啊。
1: 是不是啊？你看，你都想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咱们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二个方案。而且呢，在咱们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吗？叫自己的健康，咱们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弊端都很大。
0: 嗯，
1: 在听了他们的理由，听完他们的陈述之后，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当场就给否决了。你这么分配、
0: 嗯、
1: 还不如咱们不搞这活动。
0: 对，就
1: 是
0: 很让我听着我都觉得心里寒心。
1: 这叫拉仇恨，是不是？要不然咱们就干脆就别搞了。我觉得这两种方案都不行。就像你说的，这等于说是去人为的限制我们想要治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嗯嗯、
1: 那么我们要回归到本身，刚才那句话说的非常好，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我们要把健康的决定权交给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给咱们自己。
0: 对呀、啊、
1: 所以说最终第三种方案，我们敲下来的方案最终决定是什么呢？即使咱们这批这个数量再少，

0: 三级到四级啊，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人工心脏的这个置换术了。
1: 那老师，一级到四级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时间呢没有确切的定论，因人而异。如果说这个从一级到四级，只要你保养得好，保持得好，十几年二十几年也是它，就等于说没问题了。你像那些使用兴奋剂的就丧命赛场的那些运动员，那他就不一样了，一下人就没了，这等于说一步到位了。这就跟汽车一样，人汽车最重要的是发动机吧，
1: 对，
0: 人最重要的是心脏吧，
1: 对，
0: 心脏就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对吧？
1: 嗯，
0: 那有的你看人汽车，人家就保养得好，开个十年二十年，这个车没毛病，一启动嗡嗡的有劲儿，照样可以开出去。那有的车呢，你看你保养不好的话，两三年一打火坏了，这车突突突突抖，
1: 动不了了，
0: 开不了了，一个道理。
1: 还是说越早给心脏注入动力越好哈，最后呢就不至于说手术啊换心脏了。
0: 对，而且你真到那一天了，真能够做这个手术换人工心脏的话，那还算是幸运的呢。
1: 嗯，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的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心衰，伴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呗，是吧？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旁边有人咳嗽一声都不行，
1: 哎呦，
0: 不能咳嗽，因为旁边有人咳嗽一声，突然间咳嗽那么一下，
1: 吓着他，
0: 他心里咯噔就一下，然后上厕所自己不敢使劲儿，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心悸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喝口水呛着了，早搏马上就犯，后来稍微活动一点，哎呦，就喘得不行啊，
1: 嗯，
0: 然后到我们医院，当时我们的医院呢就直接给他安排方案了，手术，安这个支架。或者是给他换这个人工的心脏，
1: 嗯，
0: 然后我们那儿的大夫也评估了，就跟他说，说你这个手术啊还做不了呢，
1: 嗯，
0: 当时我们的团队说的按这个程度应该做这个人工的心脏了，
1: 那为啥
0: 或者支架搭桥了，但是我们团队一评估这手术还做不了，
1: 那为啥做不了啊？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这可不是见死不救的事儿啊。
1: 那怎么呢？
0: 就是因为救他的命，我们才不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1: 啊。
0: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这么严重的心衰和心律失常，如果你做手术的话，手术是不是得麻醉啊？
1: 对，
0: 麻醉之后你的心脏你能承受得了吗？麻醉之后你心脏又不跳了呢，那人不就没了吗？所以说我们当时没办法，只能让他干嘛呀，回家保守治疗。但是咱们不有这个美国的高浓度的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吗？
1: 给他用上。
0: 哎，我们团队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
1: 嗯，
0: 是吧？又加上了每天补充这个高浓度这个辅酶 Q 十，而且越早越好。
1: 嗯，
0: 从他回家就让他马上用。
1: 嗯，
0: 其实心衰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心脏。什么叫心衰？就是我们心脏没劲儿了，
1: 衰竭了。
0: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所做的就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注入这个能量。
1: 嗯，
0: 当时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两只新鲜的牛蛙，把它心脏给它提取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把其中的一颗心脏呢就放入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培养液当中，
1: 嗯，
0: 20分钟之后，就没添加到辅酶 Q 十的这个营养液当中的那个牛蛙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但是放入到添加了辅酶 Q 十的这个培养液当中的牛蛙的心脏仍然非常有力的在那跳动
1: 啊，
0: 直到56分钟之后它才停止。
1: 一颗已经离开身体的心脏
0: 啊，
1: 还可以持续至少56分钟的强劲的跳动，
0: 想象不到吧。
1: 哇，这要是在身体内部给心脏增加动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0: 所以说嘛，原本连手术做不了这个患者半年之后变成什么样了吗？
1: 嗯，
0: 他是陪着孩子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去了。
1: 他能跑马拉松？
0: 他姑娘跑的是全马，就是42.195公里。
1: 嗯，
0: 而他呢跑的是什么呢？迷你马拉松，4.5公里。
1: 哇，那也够狠的了。
0: 这一晃都过去5年了，人家现在活得还好好的呢，你说。
1: 就普通人来说，4.5公里可能会很轻松，但是也挺累哈。
0: 对，
1: 但对于一个宣判了只有半年时间的人，他的体能心脏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简直就是奇迹呀。
0: 其实大家伙觉得是奇迹啊，对于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科研团队来讲啊，这算不了什么。
1: 嗯，
0: 也不用那么的惊讶，
1: 真惊讶。
0: 其实这样的病例呢，在咱们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的临床数据当中比比皆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1: 难怪老师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初期啊，
0: 嗯，
1: 您就第一时间将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大家引到过国。

0: 内。
1: 没错，
0: 因为它对于咱们心脏病患者来说的作用您是最清楚的。
1: 当然了、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知道如果说咱们国内饱受心脏疾病困扰的老年朋友用上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其实你说的没错，静石啊、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啊，看到咱们国内的辅酶 Q10 这个乱象，
0: 嗯，
1: 我也有着非常大的感触。
0: 嗯，
1: 就明明是这个含量非常低的，又添加了那么多的杂质的，连食品级别都算不上的，结果这个价格还卖得那么高。
0: 嗯，
1: 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必须需要的。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做法除了图财之外，最主要它是害命啊。
0: 其实老师您是太善良太耿直了，眼里根本揉不下沙子的人、
1: 嗯、其实这就是我能力范围的事儿、
0: 嗯、
1: 是吧？我看到这个乱象了的话，那我就拨乱反正呗，
0: 对，
1: 是吧？我能做到十，我绝对不会做到9.9的。
0: 嗯，
1: 这是我范围内的事儿。你要说超出我范围的，我就做不了了。
0: 嗯，
1: 你让我研究火箭去、宇宙飞船去，对不起，我没那个能力，我也做不到。但是给咱们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带来全世界各个国家顶级的健康的产品，让咱们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少点这个治疗的费用，少遭点罪，就这个事儿是我在行的。
0: 您看啊，老师您谦虚，从健康全球购创办到今天3年多了，咱们救了多少人呢？就是可能老师您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记不住，也统计不出来，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所有的善行老天爷都知道啊。
1: 哎呦，我觉得静石你把这个事儿说得严重了。
0: 不是真的呀。
1: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啊，我只是做到了第一步，能不能得到和收获这个健康，其实还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
0: 嗯、
1: 能不能把握机会，咱们自己主动去争取吧。
0: 所以说朋友们啊，现在呢首批美国进口的260毫克高含量的无杂质的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 已经到案了，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每盒3瓶，足足呢180粒。对于咱们有心脏疾病的朋友，特别是心衰严重的朋友，我们一颗那简直是堪比救命金丹的力量了。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0: 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这个，我今天啊，打您电话，就是想报个名。
2: 报名啊，报名的事儿呢，你就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就行了。给我打电话，主要是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哎，我呢，这个情况啊，这个比较严重。
2: 嗯。
3: 我着急呀，你上一回一年前订的，这转眼啊，就等了这么长时间。
2: 啊。
3: 当时啊，我媳妇还跟我说，说你这情况严重，多备点儿。哎呀，我就没在意，你说啊，哪知道这一等啊，这真是等了一年。
2: 你看看，是吧？一等还等了一年。你的情况怎么个严重法？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3: 哦啊，这么回事，老师，这么回事。
2: 嗯。
3: 你看我这情况啊，就跟您节目里说的那个患者一样，不能手术。
2: 哦。
3: 但是啊，我不是心衰。
2: 嗯。
3: 我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了。
2: 钙化哦。
3: 我本身呢、啊，就是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血管当时啊已经堵了有75%了。
2: 嗯。
3: 是够了手术标准了，
2: 嗯，
3: 应该安支架，
2: 嗯，
3: 就是因为这个钙化嘛，这不是，哎呀，不能手术，
2: 不能手术是吧？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呀，它其实啊是咱们动脉硬化当中的一种。我记得早些年呢，我在临床上见过这个钙化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血管，有的人钙化到什么程度啊，像玻璃管似的，就当当的，还特别的脆。那如果这种血管的话，确实是不适合安装这支架的。因为这什么是支架啊？支架我跟你讲，就像雨伞一样，把它放到你这血管里，把你狭窄的地方给你撑开了，这叫开伞。那你想一想，你这种情况都这么脆了，你这么一撑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血管的破裂的情况。所以说你这种还真就不适合做这个支架的手术啊。
3: 是啊，这不是就因为这个情况吗？这支架做不了
2: 啊。
3: 当时啊，也全家人都快急死了、
2: 嗯、
3: 啊，我自己呀、啊、特别特别着急。
2: 嗯。
3: 后来呀、啊，就感觉这个心绞痛啊、乏力呀、啊、心悸呀、啊、心慌啊，越来越严重。
2: 哦，
3: 这药啊也坚持这么吃着、
2: 嗯，
3: 但是啊，也效果怎么说啊，一般般吧。
2: 效果一般，嗯。
3: 啊，后来啊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不是我就订了一年的。
2: 嗯，
3: 这一年吃下来啊，哎呀，真的啊，我也自己都纳闷了，奇怪了，你这不是逐渐这个胸不闷了，气不短了，
2: 嗯，
3: 啊，说话有底气了，
2: 嗯。
3: 以前啊，就是听到你这动静，就心里头就慌，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2: 好，嗯，
3: 一次心绞痛啊也没犯过。
2: 好，
3: 我就寻思着，哎呀，我得坚持住了，我得用，毕竟啊，我这情况他手术不了，你说是吧？
2: 对，就能手术的话，其实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少挨那一刀啊，咱们尽量少挨一刀，是不是啊？尤其是在心头上挨那一刀，那你说说咱犯得上犯不上？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哎，对对对，真这么回事、
2: 嗯、
3: 说的都是实话。
2: 嗯。
3: 我以前吧，我也听说过，说这个辅酶喉石啊，对这个心脏好。
2: 对，
3: 啊、我也吃过，在药店里买的，不好使。
2: 不好使吧？嗯，
3: 不好使。这不是这一开始听到这个全球购有这个辅酶喉石啊？
2: 嗯。
3: 当时啊，我自己还寻思呢。
2: 嗯。
3: 哎呀，我说啊，怎么这么好的平台，怎么也整这些东西啊？哈、
2: 啊。
3: 结果啊，这不是了解了之后，这才知道，
2: 啊、
3: 说虽然啊都叫辅酶喉石，
2: 对，
3: 但是这个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2: 那可不。啊，
3: 别人家那个是40毫克，
2: 对，
3: 你们这个是260，
2: 你看看，
3: 而且纯度还这么高，没有杂质，
2: 嗯，
3: 哎，所以效果、啊、才这么好。哎呀，我这才知道，它不是辅酶喉石的不好使啊，它是因为我买错了。
2: 所以说，咱们不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吗？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是吧？好不好，咱拿结果说话，对不对？
3: 哎呀，就是，您说的没错，
2: 嗯，
3: 货比货得扔，是吧？
2: 还得扔，嗯，
3: 所以啊，
2: 嗯。
3: 这不是我订了咱们这个之后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来买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都给扔了。
2: 嗯，
3: 哎呀，因为不扔了，他看着闹心。
2: 嗯、
3: 也就关键就是啊，现在就是这不是自己买的这个见底儿了、
2: 哦，
3: 我就寻思啊，赶紧得续上。
2: 嗯、
3: 哦，你说这漂洋过海来一回啊，不容易。
2: 容易
3: 说每个地区啊才500盒。
2: 对，
3: 这不去年我买了一年的啊、
2: 嗯，
3: 也就是4盒。
2: 对，
3: 老师您说说，您说500盒可真不够分的、
2: 嗯，
3: 所以啊，我着急。你看，麻烦您收这个，我把您报上吧，老师、
2: 哎。你放心吧，你的电话要是打得及时的话，你肯定能够得到啊。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咱们，尤其是有这个冠状动脉血管钙化的中老年人，咱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你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造成我们心肌细胞的缺血性的死亡。所以说，首先该吃什么呢？就是吃养护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药物，你不能。

0: 停。第二个呢，就是尽早的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得用上，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的心肌细胞有这个活力，有这个耐力，所以说我们平时就不能够难受了。即使遇到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也不至于说咱们挺不住，过早的大面积的死亡。所以说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抢救来讲的话，赢得了很长的时间呢？
1: 对，
0: 这是真正的平时保护我们的心脏、救急保命的好方法，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好吧？
1: 是是是，哎，我现在都知道了。
0: 嗯，
1: 哎呀，感谢老师和这个平台给了这个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1: 那老师啊，那么我现在电话啊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是不是算就报上，把您报上了，是不是？
0: 你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去啊，然后呢，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太感谢了，感谢了，行行行，
0: 别客气，
1: 好
0: 啊，
1: 太好了，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实在是感谢您的。
0: 哦。
3: 给您通话，我感到万分的高兴。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哦。
0: 多大年岁了？
3: 今年83岁。
0: 哎呦，83岁了哦。
3: 哦。
0: 好，今天这个跟我通上电话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慢慢说，
3: 哎、
0: 别着急。
3: 感谢老师啊。
0: 嗯。
3: 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啊。
3: 我现在说话还行，
0: 嗯、
3: 一动了就气儿不够用。
0: 哦，一动换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3: 啊，这上下楼都不行了。
0: 哦。
3: 啊，这么事儿。
0: 上医院检查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也没看出来什么。完这要说腔性脑梗。
0: 哦，有腔梗。
3: 完了还有些前列腺。
0: 嗯，
3: 整晚上失眠，整久睡不着觉。
0: 嗯，前列腺的问题
3: 啊。
0: 你如果是腔隙性脑梗的话，不会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你可能是这个一侧的身子啊，就是不灵活，但是绝对不会没劲儿的啊。
3: 这身上胖，肚子大。
0: 你是一直这么胖还是浮肿啊？
3: 小腿有点浮肿。
0: 就是你手摁一下你的腿，是不是一摁一个坑啊？
3: 右腿。
0: 那你这不对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话，上楼都上不了的话，这不是腔梗导致的啊，你这是心脏的问题、
3: 啊、
0: 都到医院检查检查心脏。
3: 检查过了，也没有说啥的有重要事儿。嗯，
0: 哦，没有这个冠心病或者是心衰的这个情况是吗？
3: 可能心衰有点儿。
0: 哎呦，心衰还有点儿啊，心衰我跟你讲、
3: 啊、
0: 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3: 啊。
0: 你晚上翻身行不行？
3: 翻身还行吧，
0: 翻身还行，然后现在腿上有这种浮肿的情况了、
3: 啊、
0: 我告诉你，你这个都已经从你这个临床表现的话，应该属于最少也是二级心衰，你这个浮肿叫心源性水肿
3: 啊，
0: 不能马虎
3: 啊。
0: 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穿靴和戴帽啊，就是我们心源性水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男的最怕的是下肢心源性水肿，心衰二级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双腿水肿的情况啊。女的一般是脸胖，就是我按我们东北话讲，就是脸开始胖了，这都是心源性的，不是肾源性的啊。
3: 嗯，
0: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心衰啊。
3: 嗯，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主要是一动就是没劲儿这个问题是吧？
3: 对，
0: 还有一个前列腺
3: 走不了路。
0: 嗯，走不了路，然后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3: 对，
0: 前列腺现在是增生还是肥大，还是说这个
3: 都有、
0: 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炎也有啊？
3: 有。
0: 晚上起夜次数多少次？
3: 5-6次吧。
0: 哎呦，一晚上5-6次啊！哎呦，这够频的呀、然后你这个小便是你感觉不到尿意，还是说是我能感觉到尿意，但是就憋不住尿？
3: 憋着还行，憋着、
0: 就是我们总是有这个尿意是吧？我为什么问你呢啊？就是我们前列腺的问题呀、很多人治偏了。尿频尿急啊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像你这种，我知道我要上厕所，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次数太多了。这种问题是前列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上厕所， 然后裤子就湿了。这种情况它不是前列腺的问题，主要在我们大脑神经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明白。
0: 对，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大概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衰，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这两个我都给你解决啊，听我的。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首先说你这个心衰的问题啊，心衰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必须要重视起来，否则的话一旦这个心脏它越蹦越没有劲儿了，你想想我们人怎么办呢，是吧？还活得了吗？
3: 心快，心跳得快。
0: 当然了，它一次泵血它不足啊，就得多泵两回呀、
3: 啊，
0: 这说明我们心肌是没有劲儿的呀。你这个心衰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从两个方面帮你调理，你记好了。一种是用药，用什么药啊？瓜蒌泻白白酒汤，找这个当地的三甲的中医的医院，专门找这个中医大夫，正规的啊，不是说到那种小诊所啊，我跟你讲啊，那不行，找正规的中医院。你开什么呢？开瓜蒌泻白白酒汤
3: 啊，泻蒌
0: 啊，你记不住也没关系，回头呢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一对一的，你找他，我们每天的节目他们都有监听的，会帮你记这个方子、
3: 哦、
0: 好不好？
3: 哎，哦，
0: 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是药，平时如果我们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备好了，然后就用上，每次不要用超过7天，这是药，不能长时间用的。然后平时长时间怎么办？补充你的辅酶 Q 十，以前用过辅酶 Q 十没有？
3: 用过，用过，就效果不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辅酶 Q 十啊，一定要用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不能用平时的食品级别的，因为食品级别的它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它不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3: 啊，知道知道。
0: 对，它只是食品，跟你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你呢一定要平时要补充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的营养成分，如果它不够了的话，我们心肌没个有劲儿的啊。那么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取得联系，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来帮大家伙选择这个好产品，包括这个辅酶 Q 十，这个美国的一个辅酶 Q 十，它里面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辅酶 Q 十的5到8倍，它的成分，它是专门临床的治疗级别的。你要补充这个，就日常把辅酶 Q 十高浓度的、高剂量的辅酶 Q 十平时用好，然后心脏一旦不舒服了，用这个瓜蒌泻白白酒汤，一个是平时用的，一个是救急用的，两个记好了吗？
3: 哪个是救急用的？
0: 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药。是救急用的，平时补充的就是辅酶 Q 十，没事儿，记不好没关系，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他会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都会原封不动的帮你记录的，你放心，这就是我们一对一的服务啊。再有一个，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啊，刚才我分析了一下，根据你的症状，它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就是你前列腺肥大了、增生了、压迫到我们的输尿管了，出现的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那么这种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不是我们脑神经紊乱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平时做艾灸，艾灸灸哪儿？灸你的这个会阴区，知道吧？
3: 哦，
0: 会阴区就是我们肛门和这个下阴中间的这个位置，灸这个位置，这是平时用的，没事就艾灸，甚至如果没有艾灸的话，你就热水就行，把热水烧开了，但是别烫着啊。坐在上面用这个水蒸气，里面加什么呢？加生姜，加生姜，加15片左右吧，放在这个一盆的这个热水当中，你就坐上面用这个水蒸气来熏蒸你的这个会阴区啊。然后家里头备一种药啊，这个叫什么呢？叫甲磺酸多沙唑嗪，这个是临床上的一个药，专门治疗咱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但是这个药也不能长时间的吃，偶尔吃一吃，同样跟刚才我说你心脏那个毛病是一样的，一个是给你开的药来救急，平时用保健的方法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调理好了，然后把你吃的那些药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听懂了吗？
3: 听懂了老师。
0: 哎，
3: 感谢老师。
0: 别客气啊。然后呢2到3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指导师，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说，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你调整调整。
3: 好的好的，
0: 好吧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智能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 如果您有健康

0: 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嘿，梁老师，您好。
1: 你好啊。
2: 嘿，跟您通上话呢，我也特别高兴了。
1: 嗯，好。
2: 说实话呢，听你节目吧，我时间不长，
1: 哦。
2: 还是我们一起那个合唱队的老姐妹她推荐我听的。
1: 哦，这么回事儿哈。
2: 对，这两天吧，我就在听你节目时候，我就听你说，
1: 嗯。
2: 你现在帮大家在找含量260毫克的那个辅酶 Q10，
1: 没错。
2: 还说是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没错，进口
2: 哎
1: 的
2: 呀，我想报个名。
1: 也是想关心这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事儿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其实有的人就说啊，说梁老师，你说这辅酶 Q10 啊，咱们中国也有，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中国的知名的企业给咱们搞这个活动呢？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所有的中国的制药企业我都考察遍了，目前咱们国内啊，就这个辅酶 Q10 含量每粒儿能够超过这个40毫克的，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大家伙记住啊，就是咱们说辅酶 Q10 能够对我们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很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好的这个调理的作用，是吧？记住了，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辅酶 Q10 含量要高的，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它才有作用。
2: 嗯，
1: 你像我这次给大家伙找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你也知道是吧？每粒的含量多少啊？260毫克呀！你想想，比咱们中国40毫克得高出多少倍来呀？这才
2: 是
1: 真正的
2: 高很多。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10。可以说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的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所以说如果大家伙能够有机会得到它的话啊，你就看它的说明书，看它的成分表，写的一清二楚，在这盒上就明确标着的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如果他要是弄虚作假的话，他不敢标注的，那是违法的。
2: 确实，
1: 所以说你说咱也知道，国产的就是最多最多每粒才40毫克，甚至啊，我还见到过很多咱们国产的辅酶 Q10 怎么办呢？他不敢说每粒，因为什么呢？每粒含量太低了，他直接说一瓶还有多少的辅酶 Q10，你这不混淆视听吗？这不是？
2: 对，
1: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从国外从美国给大家伙进口。所以说你提到报名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不光是你特别着急。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都很着急，都想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样的好产品。
2: 嗯，
1: 所以说现在呢，我真不能就马上答应你。
2: 那也行啊，不管咋的吧，我就这几天吧，我就仔细听你节目呗。
1: 嗯，
2: 然后你看我这吧还多个心眼
1: 啊，
2: 我这吧就先去找我的健康管理师
1: 啊，
2: 让他呢先帮我占个名额，这不就双保险了吗？
1: 没错啊，双保险了
2: 。你看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嗯，
2: 我岁数不大，今年53。
1: 嗯，
2: 也不知道现在是更年期的原因呢，还是咋的？
1: 嗯。
2: 就是现在这个脾气特别不好
1: 哦， oh.
2: 动不动吧就是老和家里人爱人去发火
1: 哦， oh.
2: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块呢也现在总不舒服，
1: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胸口老发闷
1: 哦， oh.
2: 有的时候就是心还慌慌的啊，这心口这个总像有啥事一样要发生，就感觉上不上的下不下的，
1: 嗯嗯，
2: 有时候那个手脚还发凉，发麻发木，
1: 嗯。
2: 你说我这上医院一查吧，他跟我说有动脉硬化。
1: 动脉硬化，嗯，
2: 对，还说我血脂也高。
1: 哦，
2: 这不我就有个老姐妹嘛，她跟我关系特别好，她就告诉我，
1: 嗯、
2: 就让我吃这个辅酶 Q10。
1: 哦，
2: 说这个呢，辅酶 Q10对心脏特别好。
1: 嗯嗯，没错。
2: 哎呀，她说的吧，其实和你说的一样。
1: 嗯。
2: 只有吃含量高的才管用。
1: 哦，你看人家也这么说，是吧？
2: 对。
1: 嗯。
2: 为这吧，反正你看我也是上药房，
1: 嗯、
2: 啊，还在网上我都找遍了
1: 啊，
2: 基本上他们那些含量吧都是在23.3呀左右的
1: 哦
2: 啊，还有一回吧，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含量是40点多的，
1: 啊，
2: 可它太贵了。

0: 瓶就卖到400多。
1: 哎呦，一瓶400多呢！哎呦
0: 啊，我也真的没舍得买，太贵了。你说吃那一瓶也不管事儿呀，你要长期吃，
1: 没
0: 错，那谁能夯得住呀？夯不住。
1: 对，至少3个月的啊。
0: 对呀，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有高端的海外的好产品吗？
1: 对，
0: 而且呢还是零差价、零距离给我们。
1: 对对对啊。
0: 呀，我就一想，那既然这么好，那我为啥不用呢？用好的呗，用高端的呗，
1: 没错、
0: 啊、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就再问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这辅酶克我是管事吗？吃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呀，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不应该问这个辅酶克时管不管用，我告诉你，你是现在必须得用辅酶克时的啊。
0: 哦，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你说的动脉硬化、高血脂，那么为什么我说你必须得用这个辅酶 Q 十，而且是一定要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你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很快就会让你恢复到这种健康的状态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它这个含量要是足够高的话，这个辅酶 Q 十摄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自由基呀。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啊？是我们血液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垃圾，啊，
0: 对。
1: 而且呢，它还能够消除咱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类的物质，还有代谢的一些垃圾。
0: 嗯嗯。
1: 实际上，这个就等于说是在改善你的高血脂的问题、血液粘稠的问题。
0: 对。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它不但是垃圾，它更主要是能够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怎么样呢？
0: 哦、
1: 失去它原来的弹性，那、啊、变得又脆又硬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就想呗，如果我们的血管壁没有弹性了，老化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脆？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动脉硬化。而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我们都说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非常有帮助有好处呢？因为辅酶 Q 十本身来讲，它就是非常好的一款抗氧化的一个产品啊，它可以修复我们失去弹性的老化的血管，像你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就逐渐改善了。但是有个前提，含量必须要足，要够。所以说你看，这次我专门从美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牌子，它这个辅酶 Q 十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含量越高，辅酶 Q 十这个发挥的效果那肯定就越好呗。
0: 是
1: 这款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为数不多，它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的货真价实的真含量，它是有临床治疗意义的。
0: 对对，
1: 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这样的辅酶 Q 十，只要我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啊，能够全面的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血管的问题，避免了将来什么上医院什么心梗了心衰了这样的大问题的产生了啊。
0: 要真是这样的呀、啊、那我可真是，哎呀，太高兴太好了。
1: 嗯，放心吧，
0: 我就等着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那你看我今天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哎，我也不打扰您了。
1: 好
0: 啊。
1: 啊，
0: 我现在呢我去找我那个健康管理师，让他再帮我呢先占上个名额。
1: 这是个好
0: 办法。这不上了双保险，
1: 没错，
0: 我这就放心了。
1: 嗯、你放心吧，好吧。
0: 哎，好嘞。
1: 好，
0: 行，那就谢谢您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

0: 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
4: 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最喜欢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啊，
3: 我这十万个为什么又要给您提问了啊。
5: 哎，提问啊。
3: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到哪儿了？
5: 到哪儿了？
3: 到哪儿了？
5: 是吧？我告诉你，已经到位了。
3: 到位了，
5: 到位了！
3: 哇，老师你太棒了，真得给您点个赞啊！
5: 嗯，
3: 这就是我们的力度和速度，
5: 没错，
3: 说办就办，说到就到，
5: 说到就到，是吧？只不过到是到了，但是这数量不太多，
3: 少呗。
5: 对，不太多。而且关于这个分配的问题，昨天咱们的工作人员忙活到了半夜，最终决定每个地区分配500盒。
3: 一个地区才500盒、啊、
5: 就500盒，
3: 那还分配到半夜呢。那平均分下来不就

0: 就行了吗？
1: 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啊，就这个分配的方案呢、啊，你有所不知啊。
0: 嗯。
1: 就当时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两个方案，就两种方案来进行分配。哦、第一种是什么呢？咱们这回的数量太少了，大家伙认为呢，可着谁来呢？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城市先来。
0: 那凭啥呀？那别的地区的朋友我们也需要啊。
1: 对呀、啊，但是他们提出这种方案呢，也有自己的理由。
0: 嗯
1: 啊，因为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在官方的售价，你知道是多少吗？
0: 那我知道，好像是挺贵。
1: $599一盒，
0: 599美金，600美金一盒啊？
1: 对，合人民币。
0: 妈呀，
1: 4286，将近4300块钱了一盒。
0: 哇！
1: 以前用过的，咱们的一些这个全球购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外包装上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0: 嗯，
1: 然后背面是翻译的。这一盒里头有三瓶，
0: 嗯，
1: 180粒，3个月的用量。
0: 3个月用量
1: 啊，而且是每一粒儿。它里面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这个都在包装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0: 一听这价也太贵了啊，人民币是4000多块钱一盒。
1: 嗯、对，
0: 但是细算算能吃3个月，按照它这个含量，高含量是260毫克。
1: 对呀、啊，
0: 这个标准看下来，其实平均下来价格好像也不贵，甚至比国内的一些我看比我吃的还便宜呢。
1: 对啊，你要是按这个含量来比的话，是不是比咱们国内要便宜多得多。
0: 哦
1: 啊，但是一整盒核算到一起，咱这说啊，你含量再高，4000多块钱这一盒，是不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被拒之门外了？
0: 那肯定啊，
1: 就显得有点高了，是不是？
0: 那是。
1: 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提出来了。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型城市来进行发放，为什么呢？大家伙考虑到的也是咱们的经济原因。
0: 那也不行
1: 啊，
0: 那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优先购买，你把我的资格给抢走了。
1: 嗯，
0: 再说了，老师，我们有您和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是低门槛低价格就应该能拿得到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呀。再说了，价格不应该是我们健康路上的拦路虎啊。
1: 对对对，这个价格如果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话，一定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
0: 嗯、
1: 是吧？当时就提出了这是第一种方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先挑，这是不允许。
0: 我肯定反对。
1: 第二种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回数量太少了，如果不行的话，先可着什么呢？心脏方面疾病最严重的那批患者先用。
0: 那不严重的那就不用了吗？那不严重的我要是不治的话，我不也得成为严重的吗？
1: 对呀、
0: 啊，那这也不行啊。
1: 是不是啊？你看你都想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咱们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二个方案。而且呢，在咱们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吗？叫自己的健康，咱们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弊端都很大。
0: 嗯，
1: 在听了他们的理由，听完他们的陈述之后，我也是跟你一样，竟是当场就给否决了。你这么分配，
0: 嗯、
1: 还不如咱们不搞这个活动一样。
0: 对，就
1: 是不是
0: 让我听了，我都觉得心里寒心。
1: 这叫拉仇恨，是不是？要不然咱们就干脆就别搞了。我觉得这两种方案都不行。就像你说的，这等于说是去人为的限制我们想要治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嗯嗯、
1: 那么我们要回归到本身，刚才那句话说的非常好，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我们要把健康的决定权交给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给咱们自己。
0: 对呀、啊、
1: 所以说最终第三种方案，我们敲下来的方案最终决定是什么呢？即使咱们这批这个数量再少，我也要进行什么平均分配。
0: 嗯嗯，
1: 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地区500盒。
0: 啊，平均分配。
1: 对，每个地区500盒。
0: 嗯，
1: 同时我们不做疾病的轻重的限制。
0: 嗯，就看你想不想呗。
1: 对，只要你想恢复自己心脏的功能，恢复我们心肌的活力，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0: 鼓掌，老师给您鼓掌，这太行了，
1: 是吧？
0: 咱们大伙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先把名额占上了，对不对？辅酶 Q10 这回带来的是从人家美国，人家老家漂洋过海来的，260毫克高含量医用级别的无杂质的 Q10。
1: 是吧？
0: 所以说朋友们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1: 嗯，
0: 如果

0: 他说呢，您现在也是有心慌、胸闷、经常的疲劳啊、乏力呀、啊，或者心律不齐、心率过速、过缓、房颤、心绞痛，甚至是心衰、心脏做过手术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吧，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老师啊，
4: 嗯，
0: 那说到心脏疾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4: 好，
0: 也是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问的啊。
4: 哦，这两天问的特别多的是吧？
0: 对，
4: 嗯，什么问题？你说。
0: 就是有了心衰了，
4: 嗯，
0: 心衰是最重的程度了吧？
4: 没错。
0: 那用高含量的辅酶 Q 10还来不来得及？
4: 就是我们一旦出现有心衰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再用高含量的辅酶 Q 10还来得及？来不及是吧？
0: 嗯，
4: 好了，我告诉你啊，静师。已经发展到心衰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说实话啊，这已经是我们心脏疾病很严重的程度了吧？
0: 对呀。
4: 那么这个时候高含量的辅酶 Q 10不是你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了，
0: 嗯，
4: 是必须应该尽快的事儿了，
0: 马上行动的事儿。
4: 对，因为这个心衰啊，咱们客观的讲，它是我们心脏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结果。
0: 对，
4: 只要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记住了，静时中间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在后期你有一个算一个，都会发展成什么心衰
0: 啊？
4: 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开的年头久了，早早晚晚有一天你发动机会坏的。
0: 那老师，我听您说的我都害怕，我心脏都扑通扑通乱跳。
4: 你这是反应过度了啊，你不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有个前提，就是凡是心血管有疾病的患者，你早早晚晚都会心衰。
0: 但是最终结果都是心衰，那我们补不补那有啥意义啊？
4: 就是该不该补充了是吧？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如果按照你这个想法的话，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句实话，人是不是都会死？
0: 都会死，
4: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开这个吧，是吧？这早早晚晚都会死，
0: 嗯，
4: 对吧？但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多岁，那有的人可能50岁都不到，人就没了，人就走了。那你就说呗，
0: 嗯，
4: 按你这个道理的话，我们的结果最终都是一样的，还治病干嘛呀？我们还天天的奋斗干嘛呀？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过程，咱们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产品，尽可能的把它拉长。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0: 啊，可不可以理解说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病啊？
4: 嗯，
0: 我看我们什么时候得心衰，走哪条路去选择，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是否按下暂停键，就看我们走的是哪步了。
4: 其实我们当这个心血管一旦出现疾病了，等于说已经说是进入到早早晚晚会到这个心衰的这步了。
0: 嗯，
4: 已经开始进这个进度条了。
0: 嗯，
4: 你一直在往前走。除非你有什么好办法 让中间你能够按下这个暂停键。
0: 嗯。

0: 否则的话那就叫一条道跑到黑。
1: 那可不行，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我得想方法想对策。
0: 对，想办法咱们把这个暂停键给它
1: 按下来。
0: 而且这个心衰呀，它是分阶段性的，一步比一步严重。
1: 嗯，
0: 那么最好的状态就像你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按下暂停键，不让它往下恶化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希望做到的。但是我必须得说什么呢，大多数的情况这个暂停键你想摁下来是很难的，甚至有些人呢他摁错键子了，摁成什么了呢，摁成这个加速键了
1: 啊。那怎么能有人这样呢？
0: 对吧，有的人还嫌命长吗，还摁了加速键吗，可能吗？
1: 对，我谁会选择这样的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延长一点，健康一点啊。
0: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有的人不知道。我记得早些年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在哪个国家咱不说了，因为最近比较敏感这个国家。我们到那个国家做研究的时候，当时是研究什么呢？研究兴奋剂的检查。
1: 嗯，
0: 当时的兴奋剂的检查呢，还没有像今天这么严谨，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呀，就很普遍的很多运动员就为了提高成绩啊，就在比赛当中自己偷偷的使用一些兴奋剂。
1: 嗯。
0: 那么这些药物我们知道兴奋剂用上了，短时间内能够刺激咱们的运动员发挥到你的极限。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强行的刺激它反过来也会在短时间内导致我们人的心脏超负荷的运转。
1: 对呀，
0: 会造成我们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死亡啊。
1: 哎，我记得之前在新闻里看过啊，
0: 嗯，
1: 有的运动员跑一半咣当倒地猝死了，
0: 猝死了，
1: 还以为累的呢，当时后来报道就是因为使用了兴奋剂造成了急性的心衰，
0: 是吧，急性的心衰人就没了。而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哪有的人这个嫌自己命长啊，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就不懂这个道理，就为了成绩什么都敢干。当年百米飞人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之后，你知道他每年的尿检的次数你知道多少次吗？
1: 多少次？
0: 一年200多次啊，平均下来每一天半就得做一次
1: 啊，
0: 就得检测一次他这个兴奋剂。其实这个做法对不对呢，非常正确，等于说是在变相的监督他，保护他。
1: 还真是保护他。
0: 对呀，
1: 就像您说的那个地区哈，那运动员要是偷偷的使用兴奋剂，那不怕发生危险，不怕发生猝死吗？
0: 当然害怕了。
1: 对呀，
0: 而且他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医啊，是我们团队的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
1: 嗯，
0: 就经常我们在一起啊，就是下班了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坐一坐，就聊起这个事儿。哎呦，每每聊起这件事儿，他就非常非常的无奈。
1: 哎呀，
0: 他这个当大夫的职责所在，就是为了保护什么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吧？
1: 对。
0: 但是现在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国家的体制，这个国家的这帮年轻人在祸害自己，他们一点办法没有，也阻止不了。
1: 很有可能是里面纠葛性的利益错综复杂的关系太多了，他无法改变，
0: 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心里特别的无奈，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这个人特别憋屈。他跟我说，最后怎么办呢，提交这个辞呈了，不干了，
1: 眼不见心不烦哈，也是一个政治的人
0: 了。但是呢，我说实话啊，这老伙计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
1: 嗯，
0: 就在他离开国家队之前，
1: 嗯，
0: 他很负责任的向体育总局提出了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从他离开那天开始，要强制性的给所有的运动员每天强制性的进行补充什么呢，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一是为了保护这些运动员的心肌细胞，平时就要给他们的心肌细胞增加这个能量，不至于说在剧烈的消耗的过程当中引起大面积的死亡，造成这个急性的心衰，
1: 嗯，再做一次他自己的努力。
0: 对，第二是什么呢，为了保证这些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们不后悔，
1: 你看，
0: 减少心脏疾病的发生，控制慢性的心衰的发展。
1: 我还真挺佩服这个医生的。
0: 是啊，
1: 就像那句话是怎么说，说我改变不了全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世界。
0: 对，可是你知道吗，还真就靠他这一己之力改变了这个国家所有运动员未来的命运。
1: 嗯，
0: 就这批运动员使用完这个兴奋剂之初啊，早期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
1: 那肯定啊，
0: 比如说早搏啊，房颤呢，心动过速啊。但是自从强行的下了这个规定了，补充就像咱们这个美国这款高含量的

0: 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你知道这批运动员一年之后吗？
1: 嗯，
0: 一年之后有的运动员都退役了。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就在这些退役的运动员当中，一共230人，做了一个核查呀。
1: 嗯，
0: 一年的使用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之后，这230个退役的运动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出现心衰或者是其他心脏方面疾病的反应。
1: 哎，你说啊，像他们这么用兴奋剂折腾心脏的，补充一年之后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们这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的朋友，基本上3个月半年心脏功能也能够基本恢复了。
0: 对啊，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年龄不一样啊，
1: 嗯，
0: 人家运动员都年
1: 轻
0: 啊，
1: 年
0: 轻
1: 哈，
0: 是吧，
1: 体格本来就好。
0: 对，所以说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我的建议是最好是能够长期的坚持补充那种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当日常性的，
0: 对我们的心脏随时随地的就能够补充它的能量。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到后来吗，后来啊，就是随着这个对兴奋剂的检查越来不 越严格了嘛，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国家他们的运动员基本上也不敢再轻易的尝试这个兴奋剂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国家队每天补充高浓度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规定，
1: 嗯，
0: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坚持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过。
1: 真得感谢当时这个队医，救了一个运动员，就是救了一个家庭。
0: 没错，其实静时你说的这句话太对了，
1: 对呀，
0: 是吧？就是你救了一个人，可能背后的一个家庭就被挽救过来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什么叫心衰？
1: 嗯，
0: 你知道心衰有几大特征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一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质量吗？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心衰的患者会有这个乏力的情况，
1: 对，特别累，
0: 气短的情况吧，
1: 嗯，
0: 活动几分钟上气不接下气的，连打个酱油的力气都没有吧，
1: 嗯，手无缚鸡之力，啥也干不了了，
0: 对，活干不了，
1: 对，
0: 自己还不好受，
1: 对，
0: 自己还不自主的，有的人咳嗽呀，
1: 嗯，
0: 是吧，气儿倒不上来呀，尤其到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都咳嗽，给自己咳嗽醒了，
1: 就得坐着睡觉。
0: 而且还有的人什么呢，出现白色的这种泡沫性的痰，
1: 嗯，
0: 而且这个清痰当中还带着血丝，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呢就算是不咳嗽躺下他不敢平躺，都得侧卧，
1: 嗯，
0: 睡不着，胸口窝啊憋闷，总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还有的人好不容易睡着了，在睡觉过程当中也会被憋醒，憋得难受，嗯，再有的人你说爬起来一趟一趟的上厕所，
1: 嗯，
0: 是吧，根本就睡不好觉，
1: 真是这一宿可老遭罪了，咳嗽尿频憋气惊醒，哎
0: 呀，对啊，然后早上一起来发现，哎呦，脚脖子到小腿全都肿了。
1: 是呢，
0: 有一句老话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浮肿，
1: 嗯，
0: 而且这种叫心源性的水肿，其实这些呢都是慢性心衰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有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等于说是你正式的进入了心衰的加速的阶段。
1: 所以刚才您才会说啊，对于有心衰的朋友以及呢心衰的预备军，咱们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对于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补充，那根本不是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是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0: 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1: 嗯，
0: 是吧？而且我说了，这个心衰它是一个结果，
1: 结果。
0: 同时，这个结果它也是个过程，它会一点一点的发展，越来越重。静时，你知道吗？心衰啊，我们在临床上分为4个等级。
1: 嗯，
0: 一级呢叫心功能代偿期，
1: 代偿期。
0: 对，一般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干了点体力活，你就会觉得劳累、乏力、呼吸困难。
1: 嗯，
0: 这是一级。二级呢叫轻度心力衰竭期，
1: 嗯，
0: 就是你稍微动换一点就难受了，就不行了，躺着睡觉，这个时候出现什么呢，憋闷睡不着觉的情况，
1: 嗯，
0: 这是二级。三级呢就是中度心力衰竭期，
1: 中度了，
0: 到这个三级的时候基本上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那最可怕的就是四级，四级叫重度心力衰竭期，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无力回天了。一般来讲三级到四级啊，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人工心

0: 开出去。那有的车呢，你看你保养不好的话，两三年一打火坏了，这车突突突突抖，
1: 动不
0: 它就
1: 了
0: 开
1: 了。
0: 不了了，一个
1: 还
0: 道理。
1: 是说越早给心脏注入动力越好哈，最后呢就不至于说手术啊换心脏了。
0: 对，而且你真到那一天了，真能够做这个手术换人工心脏的话，那还算是幸运的呢。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的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心衰，伴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呗，是吧？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旁边有人咳嗽一声都不行，
1: 哎
0: 不能
1: 呦，
0: 咳嗽，因为旁边有人咳嗽一声，突然间咳嗽那么一
1: 吓着
0: 下，
1: 他。
0: 他心里咯噔就一下，然后上厕所自己不敢使劲儿，要不然的话心悸半天都缓不过来，喝口水呛着了，早搏马上就犯。后来稍微活动一点，哎呦，就喘得不行啊。然后到我们医院，当时我们的医院呢，就直接给他安排方案了：手术，安这个支架，或者是给他换这个人工的心脏。然后我们那儿的大夫也评估了，就跟他说：“说你这个手术啊，还做不了呢。当时我们的团队说的，按这个程度应该做这个人工的心脏了，
1: 那
0: 或
1: 为
0: 者支架
1: 啥？
0: 搭桥了。但是我们团队一评估，这手术还做不了。”
1: 那为啥做不了啊？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这可不是见死不救的事儿
1: 那怎
0: 啊！
1: 么呢？
0: 就是因为救他的命，我们才不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1: 啊？
0: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这么严重的心衰和心律失常。如果你做手术的话，手术是不是得麻醉呀？
1: 对。
0: 麻醉之后，你的心脏你能承受得了吗？麻醉之后，你心脏要不跳了呢，那人不就没了吗？所以说，我们当时没办法，只能让他干嘛呀？回家保守治疗。但是，咱们不有这个美国的高浓度的这个260毫克的辅助 Q10 吗？
1: 给他用上，
0: 哎，我们团队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是吧？又加上了每天补充这个高浓度这个辅酶 Q10，而且越早越好，从头回家就让他马上用。其实心衰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心脏，什么叫心衰？就是我们心脏没劲儿了
1: 衰
0: 呗。
1: 竭了，
0: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所做的。就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注入这个能量。当时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啊，就两只新鲜的牛蛙，把它心脏给它提取出来，然后我们把其中的一颗心脏呢，就放入到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20分钟之后，就没添加到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液当中的那个牛蛙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但是放入到添加了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的牛蛙的心脏，仍然非常有力的在那跳动，直到56分钟之后，它才停止。你
1: 一颗
0: 看，
1: 已经离开身体的心脏，
0: 啊，
1: 还可以持续至少56分钟的强劲的跳动。
0: 想象不到吧？
1: 哇，这要是在身体内部给心脏增加动力，那就更不成问题啦。
0: 所以说嘛，原本连手术做不了这个患者，半年之后变成什么样了吗？他是陪着孩子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去了。
1: 他能跑马拉松？
0: 他姑娘跑的是全马，就是42.195公里，而他呢跑的是什么呢？迷你马拉松，4.5公里。
1: 哇，那也够狠的啦！
0: 这一晃都过去5年了，人家现在活得还好好的呢。你说，
1: 就普通人来说，4.5公里可能会很轻松，但是也挺累哈。
0: 对。
1: 但对于一个宣判了只有半年时间的人，他的体能、心脏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简直就是奇迹呀！
0: 其实大家伙觉得是奇迹啊，对于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科研团队来讲啊，这算不了什么，也不用那么的惊讶，是
1: 真
0: 吧？
1: 惊讶。
0: 其实这样的病例呢，在咱们美国高含量辅酶 Q10 的临床数据当中比比皆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1: 难怪老师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初期啊，您就第一时间将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给大家引到过国内，
0: 没错。
1: 因为它对于咱们心脏病患者来说的作用，您是最清楚的，
0: 当然
1: 对不
0: 了啊，
1: 对？知道如果说咱们国内饱受心脏疾病困扰的老年朋友用上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其实你说的没错，静石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啊，看到咱们国内的辅酶 Q10 这个乱象，我也有着非常大的感触，就明明是这个含量非常低的。又添加了那么多的杂质的，连食品级别都算不上的，结果这个价格还卖得那么高，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必须需要的。我觉得这种做法 除了图财之外，最主要它是

0: 海命啊。
1: 其实老师您是太善良太耿直了，眼里根本揉不下沙子的人。
0: 其实这就是我能力范围的事儿，是吧？我看到这个乱象了的话，那我就拨乱反正呗，是吧？我能做到十，我绝对不会做到9.9的。这是我范围内的事儿，你要说超出我范围的，我就做不了了。你让我研究火箭去、宇宙飞船去，对不起，我没那个能力，我也做不到。但是给咱们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带来全世界各个国家顶级的健康的产品，让咱们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少点这个治疗的费用，少遭点罪，就这个事儿。是我在行的。
1: 您看啊，老师您谦虚，从健康全球购创办到今天3年多了，咱们救了多少人呢？就是可能老师您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记不住，也统计不出来，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所有的善行老天爷都知道啊。
0: 哎呦，我觉得静石你把这个事儿说得严重了。
1: 不是真的呀。
0: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我只是做到了第一步，能不能得到和收获这个健康，其实还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咱们自己主动去争取吧。
1: 所以说朋友们啊，现在呢，首批美国进口的260毫克高含量的无杂质的医用级别的辅酶 Q 是已经到案了，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每盒3瓶，足足呢180粒。对于咱们有心脏疾病的朋友，特别是心衰严重的朋友，我们一颗那简直是堪比救命金丹的力量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这个，我今天啊打您电话，就是想报个名。
0: 报名啊？报名的事儿呢，你就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就行了。给我打电话，主要是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6: 哎，我呢这个情况啊，这个比较严重。
0: 嗯。
6: 我着急啊，你上一回1年前定的，这转眼啊就等了这么长时间。
0: 啊。
6: 当时啊，我媳妇还跟我说，说你这情况严重，多备点儿。哎呀，我就没在意，你说啊，哪知道这一等啊，这真是等了1年。
0: 你看看，是吧？一等还等了1年。你的情况怎么个严重法？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6: 哦啊，这么回事，老师，这么回事。
0: 嗯。

0: 你看我这情况啊，就跟您节目里说的那个患者一样，不能手术。
1: 哦。
0: 但是啊，我不是心衰。
1: 嗯。
0: 我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了。
1: 钙化哦。
0: 我本身呢、啊、就是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血管当时啊已经堵了有75%了。
1: 嗯。
0: 是够了手术标准了。
1: 嗯。
0: 应该安支架。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钙化嘛，这不是？哎呀，不能手术。
1: 不能手术是吧？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呀，它其实啊是咱们动脉硬化当中的一种。我记得早些年呢，我在临床上见过这个钙化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血管，有的人钙化到什么程度啊，像玻璃管似的，就当当的、
0: 嗯、
1: 还特别的脆。那如果这种血管的话，确实是不适合安装这支架的。因为这什么是支架啊，支架我跟你讲就像雨伞一样，把它放到你这血管里，把你狭窄的地方给你撑开了，这叫开伞。那你想一想，你这种情况都这么脆了，你这么一撑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血管的破裂的情况。所以说你这种还真就不适合做这个支架的手术啊。
0: 是啊，这不是就因为这个情况吗？这支架做不了
1: 啊。
0: 当时啊，也全家人都快急死了、
1: 嗯、
0: 啊，我自己呀、啊、特别特别着急。
1: 嗯
0: 嗯，后来呀、啊、就感觉这个心绞痛啊、乏力啊、心悸啊、心慌啊越来越严重。
1: 哦。
0: 这药啊也坚持这么吃着、
1: 嗯、
0: 但是啊也效果怎么说啊一般般吧。
1: 效果一般。嗯
0: 啊，后来啊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不是我就定了一年的。
1: 嗯，
0: 这一年吃下来啊，哎呀真的啊，我也自己都纳闷了，奇怪了，你这不是逐渐逐渐这个胸不闷了，气不短了。
1: 嗯
0: 啊，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以前啊就听到你这动静就心里就慌，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好。嗯，
0: 一次心绞痛啊也没犯过。我就寻思着，哎呀，我这坚持住了，我得用，毕竟啊，我这情况他手术不了，你说是吧？
1: 对，就能手术的话，其实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少挨那一刀啊，咱们尽量少挨一刀，是不是啊？尤其是在心头上挨那一刀，那你说说咱犯得上犯不上？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对对对，真这么回事、
1: 嗯、
0: 说的都是实话。
1: 嗯，
0: 我以前吧，我也听说过，说这个辅酶喉石啊，对这个心脏好。
1: 对。
0: 啊、我也吃过，在药店里买的。不好使，
1: 不好使吧？嗯，
0: 不好使。这不是这一开始听到这个全球购有这个辅酶喉石啊？
1: 嗯，
0: 当时啊，我自己还寻思呢。
1: 嗯，
0: 哎呀，我说啊，怎么这么好的平台，怎么也整这些东西啊？哈、
1: 啊，
0: 结果啊，这不是了解了之后，这才知道，说虽然啊都叫辅酶喉石，
1: 对，
0: 但是这个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1: 那可不，啊，
0: 别人家那个是40毫克，
1: 对，
0: 你们这个是260。
1: 你看看，
0: 而且纯度还这么高，没有杂质。
1: 嗯，
0: 哎，所以效果才这么好。哎呀，我这才知道，它不是辅酶喉石的不好使啊，它是因为我买错了。
1: 所以说，咱们不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吗？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是吧？好不好，咱拿结果说话，对不对？
0: 哎呀，就是就是，您说的没错。
1: 嗯，
0: 货比货得扔，是吧？
1: 还得扔。嗯，
0: 所以啊，
1: 嗯，
0: 这不是我定了咱们这个之后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来买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都给扔了。
1: 嗯，
0: 哎呀，因为不扔了，他看着闹心。
1: 嗯、
0: 也就关键就是啊，现在就是这不是、啊、自己买的这个见底儿了、
1: 哦，
0: 我就寻思啊，赶紧得续上。
1: 嗯、
0: 哦，你说这漂洋过海来一回啊，不容易。说每个地区啊，才500盒。
1: 对，
0: 这不去年我买了一年的啊、
1: 嗯，
0: 也就是4盒。
1: 对，
0: 老师您说说，您说500盒可真不够分的、
1: 嗯，
0: 所以啊，我着急。你看，麻烦您收这个，我把名报上吧，老师、
1: 哎。你放心吧，你的电话要是打得及时的话，你肯定能够得到啊。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咱们，尤其是有这个冠状动脉血管钙化的中老年人，咱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你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造成我们心肌细胞的缺血性的死亡。所以说，首先该吃什么呢？就是吃养护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药物，你不能停。第二个呢、
0: 嗯、
1: 就是尽早的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石你得用上，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的心肌细胞有这个活力，有这个耐力，所以说我们平时就不能够难受了，即使遇到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也不至于说咱们挺不住过早的大面积的死亡。所以说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抢救来讲的话赢得了很长的时间呢？
0: 对 对
1: 这是真正的平时保护我们的心脏救急保命的好方法，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好吧？
0: 是是是啊，我现在都知道了。
1: 嗯，
0: 哎呀，感谢老师和这个平台给了那个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那老师啊，那么我现在电话啊打到您这儿来了、
1: 嗯，
0: 我是不是算就报上把您报上了，是不是？
1: 你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去啊，

0: 然后呢，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太感谢了，感谢了，行行行，
0: 别客气
1: 啊，太好了，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嘞，好嘞，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实在是感谢您的。
0: 哦，
3: 给您通话，我感到万分的高兴。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哦。
0: 多大年岁了？
3: 今年83岁。
0: 哎呦，83岁了哦。
3: 哦，
0: 好。今天这个跟我通上电话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慢慢说，
3: 哎、
0: 别着急。
3: 感谢老师啊。
0: 嗯。
3: 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啊。
3: 我现在说话还行，一动了就气儿不够用。
0: 哦，一动换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3: 啊，这上下楼都不行了。
0: 哦。
3: 啊，这么事儿。
0: 上医院检查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也没看出来什么，完这要说腔性脑梗。
0: 哦，有腔梗。
3: 完了还有些携带腺。
0: 嗯。
3: 整晚上失眠。整久睡不着觉，
0: 嗯，前列腺的问题
3: 啊。
0: 你如果是腔隙性脑梗的话，不会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你可能是这个一侧的身子啊，就是不灵活，但是绝对不会没劲儿的啊。
3: 这身上胖，肚子大。
0: 你是一直这么胖还是浮肿啊？
3: 小腿有点浮肿。
0: 就是你手摁一下你的腿，是不是摁一个坑啊？
3: 右腿。
0: 那你这不对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话，上楼都上不了的话，这不是腔梗导致的啊，你这是心脏的问题、
3: 啊、
0: 到医院检查检查心脏。
3: 检查过了，也没有说啥的有重要事儿、嗯、
0: 哦，没有这个冠心病或者是心衰的这个情况是吗？
3: 可能心衰有点儿。
0: 哎呦，心衰还有点儿啊，心衰我跟你讲、
3: 啊、
0: 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3: 啊、
0: 你晚上翻身行不行？
3: 翻身还行吧。
0: 翻身还行，然后现在腿上有这种浮肿的情况了、
3: 啊、
0: 我告诉你，你这个都已经从你这个临床表现的话，应该属于最少最少也是二级心衰。你这个浮肿叫心源性水肿
3: 啊，
0: 不能马虎
3: 啊。
0: 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穿靴和戴帽啊，就是我们心源性水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男的最怕的是下肢心源性水肿，心衰二级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双腿水肿的情况啊。女的一般是脸胖，就是我按我们东北话讲，就是脸开始胖了，这都是心源性的，不是肾源性的啊。
3: 嗯，
0: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心衰啊。
3: 嗯，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主要是一动就是没劲儿这个问题是吧？
3: 对，
0: 还有一个前列腺
3: 走不了路。
0: 嗯，走不了路，然后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3: 对，
0: 前列腺现在是增生还是肥大，还是说这个
3: 都有、
0: 前列腺炎？前列腺炎也有啊？
3: 有。
0: 晚上起夜次数多少次？
3: 5-6次吧。
0: 哎呦，一晚上5-6次啊！哎呦，这够频的呀、然后你这个小便是你感觉不到尿意，还是说是我能感觉到尿意，但是就憋不住尿？
3: 憋着还行，憋着、
0: 就是我们总是有这个尿意是吧？我为什么问你呢啊？就是我们前列腺的问题啊，很多人治偏了。尿频尿急啊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像你这种，我知道我要上厕所，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次数太多了。啊，这种问题是前列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上厕所，然后裤子就湿了。这种情况它不是前列腺的问题，主要在我们大脑神经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对，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大概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衰，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这两个我都给你解决啊，听我的。
3: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首先说你这个心衰的问题啊，心衰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必须要重视起来，否则的话，一旦这个心脏它越蹦越没有劲儿了，你想想我们人怎么办呢？是吧？还活得了吗？
3: 心快，心跳得快。
0: 当然了，它一次泵血它不足啊，就得多泵两回呀、
3: 啊。
0: 这说明我们心肌是没有劲儿的呀，啊，你这个心衰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从两个方面帮你调理，你记好了，一种是用药，

0: 用什么药啊？瓜蒌蟹白白酒汤，找这个当地的三甲的中医的医院，专门找这个中医大夫，正规的啊，不是说到那种小诊所啊，我跟你讲啊，那不行，找正规的中医院。你开什么呢？开瓜蒌蟹白白酒汤
1: 啊，蟹蒌
0: 啊，你记不住也没关系，回头呢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一对一的，你找他，我们每天的节目他们都有监听的，会帮你记这个方子，
1: 哦、
0: 好不好？
1: 哎，哦，
0: 瓜蒌蟹白白酒汤这个是药，平时如果我们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备好了，然后就用上，每次不要用超过7天，这是药，不能长时间用的。然后平时长时间怎么办？补充你的辅酶 Q10。以前用过辅酶 Q10 没有？
1: 用过就效果不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辅酶 Q10 啊，一定要用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不能用平时的食品级别的，因为食品级别的它里面辅酶 Q10 的含量它不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1: 知道。
0: 对，它只是食品，跟你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你呢一定要平时要补充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的营养成分，如果它不够了的话，我们心肌没个有劲儿的啊。那么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取得联系，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来帮大家伙选择这个好产品，包括这个辅酶 Q10， 这个美国的一个辅酶 Q10， 它里面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辅酶 Q10 的5到8倍，它的成分，它是专门临床的治疗级别的。你要补充这个，就日常把辅酶 Q10 高浓度的高剂量的辅酶 Q10 平时用好，然后心脏一旦不舒服了，用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一个是平时用的，一个是救急用的，两个记好了吗？
1: 哪个是救急用的？
0: 瓜蒌蟹白白酒汤这个药是救急用的，平时补充的就是辅酶 Q10。没事儿，记不好没关系，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他会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都会原封不动的帮你记录的，你放心，这就是我们一对一的服务啊。再有一个，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啊，刚才我分析了一下，根据你的症状，它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就是你前列腺肥大了、增生了、压迫到我们的输尿管了，出现的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那么这种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不是我们脑神经紊乱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平时做艾灸。艾灸灸哪儿？灸你的这个会阴区，知道吧？
1: 哦，
0: 会阴区就是我们肛门和这个下阴中间的这个位置，灸这个位置，这是平时用的，没事就艾灸。甚至如果没有艾灸的话，你就热水就行，把热水烧开了，但是别烫着啊，坐在上面用这个水蒸气，里面加什么呢？加生姜，加生姜加15片左右吧，放在这个一盆的这个热水当中，你就坐上面用这个水蒸气来熏蒸你的这个会阴区啊。然后家里头备一种药啊，这个叫什么呢？叫甲磺酸多沙唑嗪，这个是临床上的一个药，专门治疗咱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但是这个药也不能长时间的吃，偶尔吃一吃。同样跟刚才我说你心脏那个毛病是一样的，一个是给你开的药来救急，平时用保健的方法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调理好了，然后把你吃的那些药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听懂了吗？
1: 听懂了，老师。
0: 哎，
1: 感谢老师。
0: 别客气啊。然后呢，2到3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指导师，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说，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你调整调整。
1: 好的，
0: 好吧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嘿，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嘿，跟您通上话呢，我也特别高兴了。
0: 嗯，好。
3: 说实话呢，听你节目吧，我时间不长。
0: 哦。
3: 还是我们一起那个合唱队的老姐妹她推荐我听的。
0: 哦，这么回事哈。
3: 对。这两天吧，我就在听你节目时候，我就听你说，
0: 嗯，
3: 你现在。

0: 大家在找含量260毫克的那个辅酶 Q 十，
1: 没错，
0: 还说是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没错，进口的。
0: 哎呀，我想报个名，
1: 也是想关心这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事儿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有的人就说啊，说梁老师，你说这辅酶 Q 十啊，咱们中国也有，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中国的知名的企业给咱们搞这个活动呢？
0: 我
1: 告诉你啊，这个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所有的中国的制药企业我都考察遍了，目前咱们国内啊，就这个辅酶 Q 十含量每粒儿能够超过这个40毫克的，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大家伙记住啊，就是咱们说辅酶 Q 十能够对我们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很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好的这个调理的作用，是吧？记住了，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辅酶 Q 十含量要高的，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它才有作用。你像我这次给大家伙找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你也知道是吧？每粒的含量多少啊？260毫克呀。你想想，比咱们中国40毫克得高出多少倍来呀？这才
0: 是
1: 真正的，
0: 高很多。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可以说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的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所以说，如果大家伙能够有机会得到它的话啊，你就看它的说明书，看它的成分表，写的一清二楚。在这盒上就明确标着的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如果他要是弄虚作假的话，他不敢标注的，那是违法的。
0: 确实，
1: 所以说你说咱也知道，国产的就是最多最多每粒才40毫克，甚至啊，我还见到过很多咱们国产的辅酶 Q 十怎么办呢？他不敢说每粒，因为什么呢？每粒含量太低了，他直接说一瓶还有多少的辅酶 Q 十，你这不混淆视听吗？这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从国外从美国给大家伙进口。所以说你提到报名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不光是你特别着急，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都很着急，都想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样的好产品。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呢，我真不能就马上答应你。
0: 那也行啊，不管咋的吧，我就这几天吧，我就仔细听你节目呗。
1: 嗯，
0: 然后你看我这吧还多个心眼
1: 啊，
0: 我这吧就先去找我的健康管理师
1: 啊，
0: 让他呢先帮我占个名额，这不就双保险了吗？
1: 没错啊，双保险了。
0: 你看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嗯，
0: 我岁数不大，今年53。
1: 嗯，
0: 也不知道现在是更年期的原因呢还是咋的。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脾气特别不好
1: 哦， oh.
0: 动不动吧就是老和家里人爱人去发火
1: 哦， oh.
0: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块呢也现在总不舒服。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就胸口老发闷
1: 哦， oh.
0: 有的时候就是心还慌慌的啊，这心口这个总像有啥事一样要发生，就感觉上不上的下不下的。
1: 嗯嗯，
0: 有时候那个手脚还发凉，发麻发木。
1: 嗯，
0: 你说我这上医院一查吧，他跟我说有动脉硬化。
1: 动脉硬化，嗯，
0: 对，还说我血脂也高。
1: 哦，
0: 这不我就有个老姐妹嘛，她跟我关系特别好，她就告诉我，
1: 嗯、
0: 就让我吃这个辅酶 Q 十。
1: 哦，
0: 说这个呢，辅酶 Q 十对心脏特别好。
1: 嗯嗯、
0: 啊，
1: 没错。
0: 哎呀，她说的吧，其实和你说的一样。
1: 嗯。
0: 只有吃含量高的才管用。
1: 哦，你看人家也这么说，是吧？
0: 对。
1: 嗯。
0: 为这吧，反正你看我也是上药房，
1: 啊，
0: 还在网上我都找遍了
1: 啊，
0: 基本上他们那些含量吧都是在23.3呀左右的。
1: 哦
0: 啊，还有一回吧，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含量是40点多的
1: 啊，
0: 可能太贵了，一瓶就卖到400多。
1: 哎呦，一瓶400多呢，哎呦
0: 啊、
1: 嗯、
0: 我也真的没舍得买，太贵了，你说吃那一瓶也不管事儿呀、
1: 嗯、
0: 你要长期吃，
1: 没错，
0: 那谁能夯得住也夯不住。
1: 对，至少3个月的啊、嗯、
0: 对呀，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有高端的海外的好产品吗？
1: 对，
0: 而且呢还是零差价零距离给我们、嗯、
1: 对对对啊、嗯
0: 呀，我就一想，那既然这么好，那我为啥不用呢？
1: 嗯，
0: 用好的呗，用高端的呗。
1: 没错、
0: 啊、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就再问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这辅酶 Q 十管事吗？吃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呀，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不应该问这个辅酶 Q 十管不管用，我告诉你，你是现在必须得用辅酶 Q 十的。啊
0: 哦，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你说的动脉硬化、高血脂，那么为什么我说你必须得用这个辅酶 Q 十，而且是一定要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你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很快就会让你恢复到这种健康的状态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它这个含量要是足够高的话，这个辅酶 Q 十摄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自由基呀、啊。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啊？是我们血液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垃圾，啊。
1: 对。
0: 而且呢，它还能够消除咱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类的物质，还有代谢的一些垃圾。
1: 嗯嗯。
0: 实际上，这个就等于说是在改善你的高血脂的问题、血液粘稠的问题。
1: 对。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它不但是垃圾，它更主要是能够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怎么样呢？
1: 哦，
0: 失去它原来的弹性，那变得又脆又硬了。所以说你就想呗，如果我们的血管壁没有弹性了，老化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脆？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动脉硬化。而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我们都说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帮助有好处呢？因为辅酶 Q 十本身来讲，它就是非常好的一款抗氧化的一个产品啊，它可以修复我们失去弹性的老化的血管，像你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就逐渐改善了。但是有个前提，含量必须要足，要够。所以说你看，这次我专门从美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牌的，它这个辅酶 Q 十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含量越高，辅酶 Q 十这个发挥的效果那肯定就越好呗。
1: 是
0: 这款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为数不多，它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的货真价实的真含量，它是有临床治疗意义的。
1: 对对，
0: 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这样的辅酶 Q 十，只要我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啊，能够全面的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血管的问题，避免了将来什么上医院什么心梗了心衰了这样的大问题的产生了啊。
1: 要真是这样的呀，那我可真是哎呀太高兴太好了。
0: 嗯，放心吧，
1: 我就等着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嗯，
1: 那你看我今天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哎，我也不打扰您了。
0: 啊，好
1: 啊
0: 啊，
1: 我现在呢我去找我那个健康管理师，让他再帮我呢先占上个名额。
0: 这是个好
1: 办法。这不上了双保险，
0: 没错，
1: 我这就放心了。
0: 嗯，你放心吧，好吧。
1: 哎，好嘞，
0: 好，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再见，
0: 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 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最喜欢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啊，
3: 我这十万个为什么又要给您提问了啊。
5: 哎，提问啊。
3: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到哪儿了？
5: 到哪儿了？
3: 到哪儿了？
5: 是吧？我告诉你，已经到位了。
3: 到位了，
5: 到位了！
3: 哇，老师你太棒了，真的给您点个赞啊！
5: 嗯，
3: 这就是我们的力度和速度，
5: 没错，
3: 说办就办，说到就到，
5: 说到就到，是吧？只不过到是到了，但这数量不太多，
3: 少呗。
5: 对，不太多。而且关于这个分配的问题，昨天咱们的工作人员忙活到了半夜，最终决定每个地区分配500盒。
3: 一个地区才500盒、啊、
5: 就500盒，
3: 那还分配到半夜呢？那平均分下来不就行了吗？
5: 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啊，就这个分配的方案呢、啊、你有所不知啊。
3: 嗯，
5: 就当时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两个方案，就两种方案来进行分配、哦、第一种是什么呢？咱们这回的数量太少了，大家伙认为呢，可着谁来呢？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城市先来。
3: 那凭啥呀？那别的地区的朋友我们也需要啊。
5: 对
3: 啊，
5: 但是他们提出这种方案呢也有自己的理由。
3: 嗯
5: 啊，因为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官方的售价你知道是多少吗？
3: 那我知道，好像是挺贵，
5: 599美金一盒。
3: 599美金，600美金一盒啊？
5: 对，合人民币。
3: 妈呀，
5: 4286，将近4300块钱了一盒。
3: 哇！
5: 以前用过的咱们的一些这个全球购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外包装上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3: 嗯，
5: 然后背面是翻译的。这一盒里头有3瓶，
3: 嗯，
5: 180粒，3个月的用量。
3: 3个月用量
5: 啊！而且是每一粒儿。它里面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 这个都在包装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3: 一听这价也太贵了啊，人民币是4000多块钱一盒。
5: 对，
3: 但是细算算能吃3个月，按照它这个含量，高含量是260毫克。
5: 对呀、啊，
3: 这个标准看下来，其实平均下来价格好像也不贵，甚至比国内的一些我看比我吃的还便宜呢。
5: 对啊，你要是按这个含量来比的话，是不是比咱们国内要便宜多得多。
3: 嗯
5: 啊，但是一整盒核算到一起 咱这说啊，你含量再高，4000多块钱这一盒，是不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被拒之门外了？
3: 那肯定啊，
5: 就显得有点高了，是不是？
3: 那是。
5: 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提出来了，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型城市来进行发放。为什么呢？大家伙考虑到的也是咱们的经济原因。
3: 那也不行啊，那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优先购买，你把我的资格给抢走了。
5: 嗯，
3: 再说了，老师，我们有您和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是低门槛低价格就应该能拿得到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呀。再说了，价格不应该是我们健康路上的拦路虎啊。
5: 对对对，这个价格如果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话，一定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是吧？当时就提出来，这是第一种方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先挑，这是不允许。
3: 我肯定反对。
5: 第二种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回数量太少了，如果不行的话，先可着什么呢？心脏方面疾病最严重的那批患者先用。
3: 那不严重的那就不用了吗？那不严重的我要是不治的话，我不也得成为严重的吗？
5: 对呀，
3: 那这也不行啊。
5: 是不是啊？你看你都想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咱们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二个方案。而且呢，在咱们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吗？叫自己的健康，咱们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3: 对，
5: 所以说这两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弊端都很大。
3: 嗯，
5: 在听了他们的理由，听完他们的陈述之后，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当场就给否决了。你这么分配，还不如咱们不搞这活动一样。
3: 对，就是让我听着我都觉得心里寒心。
5: 这叫拉仇恨，是不是？要不然咱们就干脆就别搞了。我觉得这两种方案都不行。就像你说的，这等于说是去人为的限制我们想要治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那么我们要回归到本身，刚才那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对，
5: 我们要把健康的决定权交给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给咱们自己。
3: 对呀，
5: 所以说最终第三种方案，我们挑下来的方案最终决定是什么呢？即使咱们这批这个数量再少，我也要进行什么平均分配。
3: 嗯嗯，
5: 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地区500盒。
3: 啊，平均分配。
5: 对，每个地区500盒。
3: 嗯，
5: 同时我们不做疾病的轻重的限制。
3: 嗯，就看你想不想呗。
5: 对，只要你想恢复自己心脏的功能，恢复我们心肌的活力，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3: 鼓掌，老师给您鼓掌，这太行了，
5: 是吧？
3: 咱们大伙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先把名额占上了，对不对？辅酶 Q 十这回带来的是从人家美国，人家老家漂洋过海来的260毫克高含量医用级别的无杂质的 Q 十。所以说朋友们，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5: 嗯，
3: 如果说呢您现在也是有心慌胸闷，经常的疲劳啊乏力呀、啊、或者心律不齐，心律过速过缓，房颤心绞痛，甚至是心衰心脏做过手术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吧，400-851-6029，400-851-6029。
6: 年纪大了一身

0: 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老师啊，
3: 嗯，
2: 那说到心脏疾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3: 好，
2: 也是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问的啊。
3: 哦，这两天问的特别多的是吧？
2: 对。
3: 嗯，什么问题你说？
2: 就是有了心衰了。
3: 嗯，
2: 心衰是最重的程度了吧？
3: 没错。
2: 那用高含量的辅酶 Q 是还来不来得及？
3: 就是我们一旦出现有心衰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再用高含量的辅酶 Q 是还来得及？来不及是吧？好了，我告诉你啊，静师，已经发展到心衰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说实话啊，这已经是我们心脏疾病很严重的程度了吧？
2: 对呀。
3: 那么这个时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是你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了，
2: 嗯，
3: 是必须应该尽快的事儿了，
2: 马上行动的事儿。
3: 对，因为这个心衰呀，咱们客观的讲，它是我们心脏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结果。
2: 对，
3: 只要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记住了，静时中间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在后期你有一个算一个，都会发展成什么心衰
2: 啊？
3: 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开的年头久了，早早晚晚有一天你发动机会坏的。
2: 那老师，我听您说的我都害怕，我心脏都扑通扑通乱跳。
3: 你这是反应过度了啊，你不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有个前提，就是凡是心血管有疾病的患者，你早早晚晚都会心衰。
2: 但是最终结果都是心衰，那我们补那有啥意义啊？
3: 就是该不该补充了是吧？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如果按照你这个想法的话，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句实话，人是不是都会死？
2: 都会死啊，
3: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开这个吧，是吧？这早早晚晚都会死，
2: 嗯，
3: 对吧？但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多岁，那有的人可能50岁都不到，人就没了，人就走了。那你就说呗，
2: 嗯，
3: 按你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这结果最终都是一样的，还治病干嘛呀？我们还天天的奋斗干嘛呀？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过程咱们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产品，尽可能的把它拉长，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2: 啊。可不可以理解说，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病啊，
3: 嗯，
2: 我看我们什么时候得心衰，走哪条路去选择，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是否按下暂停键，就看我们走的是哪步了。
3: 其实我们当这个心血管一旦出现疾病了，等于说已经说是进入到早早晚晚会到这个心衰的这步了，
2: 嗯，
3: 已经开始进这个进度条了，
2: 嗯，
3: 你一直在往前走，除非你有什么好办法让中间你能够按下这个暂停键，
2: 嗯，
3: 否则的话那就叫一条道跑到黑。
2: 那可不行，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我得想方法想对策。
3: 对，想办法咱们把这个暂停键给它按
2: 下来。
3: 而且这个心衰呀，它是分阶段性的，一步比一步严重，
2: 嗯，
3: 那么最好的状态就像你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按下暂停键，不让它往下恶化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希望做到的，
2: 嗯，
3: 但是我必须得说什么呢，大多数的情况

0: 这个暂停键你想摁下来是很难的，甚至有些人呢他摁错键子了，摁成什么了呢？摁成这个加速键了
1: 啊。那怎么能有人这样呢？
0: 对吧，有的人还嫌命长吗？还摁了加速键吗？可能吗？
1: 对，我谁会选择这样的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延长一点，健康一点啊。
0: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有的人不知道。我记得早些年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在哪个国家咱不说了，因为最近比较敏感这个国家。我们到那个国家做研究的时候，当时是研究什么呢？研究兴奋剂的检查。
1: 嗯，
0: 当时的兴奋剂的检查呢还没有像今天这么严谨，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呀就很普遍的，很多运动员就为了提高成绩啊，就在比赛当中自己偷偷的使用一些兴奋剂。
1: 嗯，
0: 那么这些药物我们知道兴奋剂用上了，短时间内能够刺激咱们的运动员发挥到你的极限。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强行的刺激它反过来也会在短时间内导致我们人的心脏超负荷的运转。
1: 对呀，
0: 会造成我们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死亡啊。
1: 哎，我记得之前在新闻里看过啊，
0: 嗯，
1: 有的运动员跑一半咣当倒地猝死了，
0: 猝死了，
1: 还以为累的呢，当时后来报道就是因为使用了兴奋剂造成了急性的心衰，
0: 是吧，急性的心衰人就没了。而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哪有的人这个嫌自己命长啊。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就不懂这个道理，就为了成绩什么都敢干。当年百米飞人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之后，你知道他每年的尿检的次数你知道多少次吗？
1: 多少次？
0: 一年200多次啊，平均下来每一天半就得做一次
1: 啊，
0: 就得检测一次他这个兴奋剂。其实这个做法对不对呢？非常正确，等于说是在变相的监督他，保护他。
1: 还真是保护他。
0: 对呀，
1: 就像您说的那个地区哈，那运动员要是偷偷的使用兴奋剂，那不怕发生危险，不怕发生猝死吗？
0: 当然害怕了。
1: 对呀，
0: 而且他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医啊是我们团队的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
1: 嗯，
0: 就经常我们在一起啊，就是下班了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坐一坐，就聊起这个事儿。哎呦，每每聊起这件事儿，他就非常非常的无奈。
1: 哎呀，
0: 他这个当大夫的职责所在就是为了保护什么？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吧。
1: 对，
0: 但是现在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国家的体制，这个国家的这帮年轻人在祸害自己，他们一点办法没有，也阻止不了。
1: 很有可能是里面纠葛性的利益错综复杂的关系太多了，他无法改变，
0: 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心里特别的无奈，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这个人特别憋屈。他跟我说，最后怎么办呢？提交这个辞呈了，不干了。
1: 眼不见心不烦哈，也是一个正直的人。
0: 但是呢，我说实话啊，这老伙计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
1: 嗯，
0: 就在他离开国家队之前，
1: 嗯，
0: 他很负责任的向体育总局提出了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从他离开那天开始，要强制性的给所有的运动员每天强制性的进行补充什么呢？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一是为了保护这些运动员的心肌细胞，平时就要给他们的心肌细胞增加这个能量，不至于说在剧烈的消耗的过程当中引起大面积的死亡，造成这个急性的心衰。
1: 嗯，再做一次他自己的努力。
0: 对，第二是什么呢？为了保证这些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们不后悔，
1: 你看，
0: 减少心脏疾病的发生，控制慢性的心衰的发展。
1: 我还真挺佩服这个医生的。
0: 是啊，嗯，
1: 就像那句话是怎么说，说我改变不了全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世界。
0: 对，可是你知道吗，还真就靠他这一己之力改变了这个国家所有运动员未来的命运。
1: 嗯，
0: 就这批运动员使用完这个兴奋剂之初啊，早期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
1: 那肯定啊，
0: 比如说早搏啊、房颤呢、心动过速啊。但是自从强行的下了这个规定了，补充就像咱们这个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你知道这批运动员一年之后吗？
1: 嗯，
0: 一年之后有的运动员都退役了。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就在这些退役的运动员当中，一共230人，做了一个核查呀。
1: 嗯，
0: 一年的使用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之后，这230个退役的运动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出现。

0: 现心衰或者是其他心脏方面疾病的反应。
1: 哎，你说啊，像他们这么用兴奋剂折腾心脏的，补充一年之后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们这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的朋友，基本上三个月半年心脏功能也能够基本恢复了。
0: 对啊，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年龄不一样啊，人家运动员都年轻，
1: 年轻哈，
0: 是吧，
1: 体格本来就好。
0: 对，所以说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我的建议是最好是能够长期的坚持补充那种高浓度的辅酶 Q10，
1: 当日常性的，
0: 对我们的心脏随时随地的就能够补充它的能量。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到后来吗，后来啊，就是随着这个对兴奋剂的检查越来不 越严格了嘛、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国家他们的运动员基本上也不敢再轻易的尝试这个兴奋剂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国家队每天补充高浓度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 这个规定，
1: 嗯，
0: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坚持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过。
1: 真得感谢当时这个队医，救了一个运动员，就是救了一个家庭。
0: 没错，其实静时你说的这句话太对了。
1: 对呀，
0: 是吧，就是你救了一个人，可能背后的一个家庭就被挽救过来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什么叫心衰？
1: 嗯，
0: 你知道心衰有几大特征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一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质量吗？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心衰的患者会有这个乏力的情况，
1: 对，特别累，
0: 气短的情况吧、
1: 嗯、
0: 活动几分钟上气不接下气的，连打个酱油的力气都没有吧、
1: 嗯、手无缚鸡之力，啥也干不了了，
0: 对，活干不了，自己还不好受，
1: 对，
0: 自己还不自主的，有的人咳嗽呀、
1: 嗯、
0: 是吧，气儿倒不上来呀，尤其到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都咳嗽，给自己咳嗽醒了，
1: 就得坐着睡觉。
0: 而且还有的人什么呢，出现白色的这种泡沫性的痰，
1: 嗯，
0: 而且这个清痰当中还带着血丝，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呢就算是不咳嗽躺下他不敢平躺，都得侧卧，
1: 嗯，
0: 睡不着，胸口窝啊憋闷，总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还有的人好不容易睡着了，在睡觉过程当中也会被憋醒，憋得难受、嗯、再有的人你说爬起来一趟一趟的上厕所、
1: 嗯、
0: 是吧，根本就睡不好觉，
1: 你真是这一宿可老遭罪了，咳嗽尿频憋气惊醒，哎
0: 呀，对、啊、然后早上一起来发现，哎呦，脚脖子到小腿全都肿了。
1: 是呢，
0: 有一句老话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浮肿、
1: 嗯、
0: 而且这种叫心源性的水肿，其实这些呢都是慢性心衰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有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等于说是你正式的进入了心衰的加速的阶段。
1: 所以刚才您才会说啊，对于有心衰的朋友以及呢心衰的预备军，咱们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对于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补充那根本不是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是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0: 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1: 嗯，
0: 是吧？而且我说了，这个心衰它是一个结果，
1: 结果，
0: 同时这个结果它也是个过程，它会一点一点的发展，越来越重。静时你知道吗？心衰啊，我们在临床上分为四个等级，
1: 嗯，
0: 一级呢叫心功能代偿期，
1: 代偿期，
0: 对，一般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干了点体力活，你就会觉得劳累、乏力、呼吸困难，
1: 嗯，
0: 这是一级，二级呢叫轻度心力衰竭期，
1: 嗯，
0: 就是你稍微动换一点就难受了，就不行了，躺着睡觉，这个时候出现什么呢，憋闷睡不着觉的情况，
1: 嗯，
0: 这是二级。三级呢就是中度心力衰竭期，
1: 中度了，
0: 到这个三级的时候基本上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那最可怕的就是四级，四级叫重度心力衰竭期，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无力回天了。一般来讲三级到四级啊，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人工心脏的这个置换术了。
1: 那老师，一级到四级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时间呢没有确切的定论、
1: 嗯、
0: 因人而异。如果说这个从一级到四级只要你保养得好保持得好，
1: 嗯，
0: 十几年二十几年也是它，就等于说没问题了。
1: 嗯，
0: 你像那些使用兴奋剂的就丧命赛场的那些运动员，那他就不一样了，一下人就没了，这等于说一步到位了、
1: 嗯、
0: 这就跟汽车一样，人汽车最重要的是发动机吧，
1: 对，
0: 人最重要的是心脏吧，
1: 对，
0: 心脏就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对吧、
1: 嗯、
0: 那有的你看人汽车人家就保养得好，开个十年二十年这个车没毛病，一启动嗡嗡的有劲儿， 照样可以。

0: 心衰，伴有严重的心律失常，
1: 嗯，
0: 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就是冠心病呗，
1: 嗯，
0: 是吧？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旁边有人咳嗽一声都不行，
1: 哎呦，
0: 不能咳嗽，因为旁边有人咳嗽一声，突然间咳嗽那么一下，
1: 吓着他，
0: 他心里咯噔就一下，然后上厕所自己不敢使劲儿，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心悸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喝口水呛着了，早搏马上就犯，后来稍微活动一点，哎呦，就喘得不行啊，
1: 嗯。
0: 然后到我们医院，当时我们的医院呢就直接给他安排方案了，手术安这个支架，或者是给他换这个人工的心脏，
1: 嗯，
0: 然后我们那儿的大夫也评估了，就跟他说，说你这个手术啊还做不了呢，
1: 嗯，
0: 当时我们的团队说的按这个程度应该做这个人工的心脏了，
1: 那为啥
0: 支架搭桥了，但是我们团队一评估这手术还做不了，
1: 那为啥做不了啊？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这可不是见死不救的事儿啊。
1: 那怎么呢？
0: 就是因为救他的命，我们才不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1: 啊。
0: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这么严重的心衰和心律失常，如果你做手术的话，手术是不是得麻醉啊？
1: 对，
0: 麻醉之后你的心脏你能承受得了吗？麻醉之后你心脏又不跳了呢，那人不就没了吗？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当时没办法，只能让他干嘛呀，回家保守治疗。但是咱们不有这个美国的高浓度的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吗？
1: 给他用上。
0: 哎，我们团队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
1: 嗯，
0: 是吧？又加上了每天补充这个高浓度这个辅酶 Q 十，而且越早越好。
1: 嗯，
0: 从头回家就让他马上用。
1: 嗯，
0: 其实心衰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心脏。什么叫心衰？就是我们心脏没劲儿了，
1: 衰竭了。
0: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所做的就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注入这个能量。
1: 嗯，
0: 当时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两只新鲜的牛蛙，把它心脏给它提取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把其中的一颗心脏呢就放入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培养液当中，
1: 嗯，
0: 20分钟之后，就没添加到辅酶 Q 十的这个营养液当中的那个牛蛙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但是放入到添加了辅酶 Q 十的这个培养液当中的牛蛙的心脏仍然非常有力的在那跳动
1: 啊，
0: 直到56分钟之后它才停止。
1: 一颗已经离开身体的心脏
0: 啊，
1: 还可以持续至少56分钟的强劲的跳动，
0: 想象不到吧。
1: 哇，这要是在身体内部给心脏增加动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0: 所以说嘛，原本连手术做不了这个患者半年之后变成什么样了，
1: 嗯，
0: 他是陪着孩子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去了。
1: 他能跑马拉松？
0: 他姑娘跑的是全马，就是42.195公里。
1: 嗯，
0: 而他呢跑的是什么呢？迷你马拉松，4.5公里。
1: 哇，那也够狠的了。
0: 这一晃都过去5年了，人家现在活得还好好的呢。你说
1: 就普通人来说，4.5公里可能会很轻松，但是也挺累哈。
0: 对，
1: 但对于一个宣判了只有半年时间的人，他的体能心脏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简直就是奇迹啊。
0: 其实大家伙觉得是奇迹啊，对于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科研团队来讲啊，这算不了什么。
1: 嗯，
0: 也不用那么的惊讶，
1: 真惊讶。
0: 其实这样的病例呢，在咱们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的临床数据当中比比皆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1: 难怪老师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初期啊，
0: 嗯，
1: 您就第一时间将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大家引到过国内。
0: 没错，
1: 因为它对于咱们心脏病患者来说的作用您是最清楚的。
0: 当然了，
1: 对不对？
0: 嗯，
1: 知道如果说咱们国内饱受心脏疾病困扰的老年朋友用上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其实你说的没错，静石啊，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啊，看到咱们国内的辅酶 Q 十这个乱象，
1: 嗯，
0: 我也有着非常大的感触。
1: 嗯，
0: 就明明是这个含量非常低的，又添加了那么多的杂质的，连食品级别都算不上的，结果这个价格还卖得那么高。
1: 嗯，
0: 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必须需要的。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做法除了图财之外，最主要它是害命啊。
1: 其实老师您是太善良太耿直了，眼里根本揉不下沙子的人，
0: 嗯，其实这就是我能力范围的事儿，
1: 嗯，
0: 是吧？我看到这个乱象了的话，那我就拨乱反正呗，
1: 对，
0: 是吧？我能做到10，我绝对不会做到9.9的，
1: 嗯，
0: 这是我范围内的事儿。你要说超出我范围的，我就做不了了。
1: 嗯，
0: 你让我研究火箭去，宇宙飞船去，对不起，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也做不到。但是给咱们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

0: 带来全世界各个国家顶级的健康的产品，让咱们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少点这个治疗的费用，少遭点罪，就这个事儿是我在行的。
1: 您看啊，老师，您谦虚。从健康全球购创办到今天3年多了，咱们救了多少人呢？就是可能老师您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记不住，也统计不出来。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所有的善行，老天爷都知道啊。
0: 哎呦，我觉得静石，你把这个事儿说得严重
1: 不
0: 了。
1: 是真的呀。
0: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我只是做到了第一步，能不能得到和收获这个健康，其实还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机会，咱们自己主动去争取吧。
1: 所以说，朋友们啊，现在呢，首批美国进口的260毫克高含量的无杂质的医用级别的辅酶 Q 是已经到案了，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每盒3瓶，足足呢180粒。对于咱们有心脏疾病的朋友，特别是心衰严重的朋友，我们一颗那简直是堪比救命金丹的力量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这个，我今天啊打您电话，就是想报个名。
0: 报名啊，报名的事儿呢，你就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就行了。给我打电话，主要是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5: 哎哎哎，我呢这个情况啊，这个比较严重。
0: 嗯，
5: 我着急呀、啊！你上一回1年前定的，这转眼啊就等了这么长时间
0: 啊。
5: 当时啊，我媳妇还跟我说，说你这情况严重，多备点儿。哎呀，我就没在意。你说啊，哪知道这一等啊，才真是等了1年。
0: 你看看，是吧？一等还等了1年。你的情况怎么个严重法？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5: 哦啊，这么回事，老师，这么回事。
0: 嗯，
5: 你看我这情况啊，就跟您节目里说的那个患者一样，不能手术。
0: 哦。
5: 但是啊，我不是心衰。
0: 嗯。
5: 我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了，
0: 钙化哦。
5: 我本身呢、啊、就是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血管当时啊已经堵了有75%了。
0: 嗯，
5: 是够了手术标准了。
0: 嗯，
5: 应该安支架。
0: 嗯，
5: 就是因为这个钙化嘛，这不是？哎呀，不能手术，
0: 不能手术是吧？

0: 这个冠状动脉钙化呀，它其实啊是咱们动脉硬化当中的一种。我记得早些年呢，我在临床上见过这个钙化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血管，有的人钙化到什么程度啊，像玻璃管似的，就当当的，还特别的脆。那如果这种血管的话，确实是不适合安装这支架的，因为这什么是支架啊？支架我跟你讲，就像雨伞一样，把它放到你这个血管里，把你狭窄的地方给你撑开了，这叫开伞。那你想一想，你这种情况都这么脆了，你这么一撑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血管的破裂的情况。所以说，你这种还真就不适合做这个支架的手术啊。
1: 是啊，这不是就因为这个情况吗？这支架做不了。
0: 啊。
1: 当时啊，也全家人都快急死了。哎呀，我自己呀，特别着急。后来呀，就感觉这个心绞痛啊、乏力呀、心悸呀、心慌啊，越来越严重。这药啊，也坚持这么吃着，但是啊，也效果怎么说啊，一般般吧。
0: 效果一般，
1: 后来啊，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不是我就定了一年的。这一年吃下来啊。哎呀，真的啊，我也自己都纳闷了，奇怪了，你这不是逐渐这个胸不闷了，气不短了，说话有底气了。以前啊，就说听到这动静，这心里头就慌，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0: 好，
1: 一次心绞痛啊也没犯过。我就寻思着，哎呀，我得坚持住了，我得用，毕竟啊，我这情况他手术不了，你说是吧？
0: 对，就能手术的话，其实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少挨那一刀啊，咱们尽量少挨一刀，是不是啊？尤其是在心头上挨那一刀，那你说说咱犯得上犯不上？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嗨，对，真这么回事儿，说的都是实话。我以前吧，我也听说过，说这个辅酶喉食啊，对这个心脏好。
0: 对，
1: 我也吃过，在药店里买的，不好使，
0: 不好使吧？
1: 不好使。这不是一开始听到这个全球购有这个辅酶喉食啊，当时啊，我自己还寻思呢，哎呀，我说啊，怎么这么好的平台，怎么也整这些东西啊？哈，结果啊，这不是了解了之后，这才知道，说虽然啊都叫辅酶喉食，
0: 对，
1: 但是这个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0: 那可不，
1: 别人家那个是40毫克，
0: 对，
1: 你们这个是260，
0: 你看看，
1: 而且纯度还这么高，没有杂质，所以效果啊才这么好。哎呀，我这才知道，它不是辅酶喉食的不好使啊，它是因为我买错了。
0: 所以说，咱们不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吗？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是吧？好不好，咱拿结果说话，对不对？
1: 哎呀，就是，您说的没错，货比货得扔，是吧？
0: 还得扔，
1: 所以
0: 对，
1: 啊，这不是我定了咱们这个之后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来买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都给扔了。哎呀，因为不扔啊，他看着闹心。也就关键就是啊，现在就是这不是自己买的这个见底儿了，我就寻思啊，赶紧得续上。你说这漂洋过海来一回啊，不容易。
0: 不
1: 说
0: 容易。
1: 每个地区啊，才500盒。
0: 对。
1: 这不去年我买了一年的啊，也就是4盒。
0: 对。
1: 老师，您说说，您说500盒可真不够分的，所以啊，我着急。您看，麻烦您，您手里给我把您报上吧，老师。
0: 你放心吧，你的电话要是打得及时的话，你肯定能够得到啊。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咱们，尤其是有这个冠状动脉血管钙化的中老年人，咱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你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造成我们心肌细胞的缺血性的死亡。所以说，首先该吃什么呢？就是吃养护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药物，你不能停。第二个呢，就是尽早的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得用上，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的心肌细胞有这个活力，有这个耐力，所以说我们平时就不能够难受了。即使遇到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也不至于说咱们挺不住，过早的大面积的死亡。所以说，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抢救来讲的话，赢得了很长的时间呢？这是真正的平时保护我们的心脏、救急保命的好方法。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好吧？
1: 是，哎，我现在都知道了。哎呀，感谢老师和这个平台给了那个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那老师啊，那么我现在电话啊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是不是算就报上把您报上了，是不是？
0: 你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去啊，然后
1: 行，
0: 呢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太感谢了，感谢了，行行
0: 别
1: 行，
0: 客气
1: 好，
0: 啊，
1: 太好
0: 聊
1: 了。
0: 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嘞。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

0: 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我实在是感谢您的。
2: 哦，
3: 给您通话，我感到万分的高兴。
2: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哦。
2: 多大年岁了？
3: 今年83岁。
2: 哎呦，83岁了哦。
3: 哦，
2: 好。今天这个跟我通上电话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慢慢说，
3: 哎、
2: 别着急。
3: 感谢老师啊，
2: 嗯，
3: 给你添麻烦了。
2: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啊。
3: 我现在说话还行，一动了就气儿不够用。
2: 哦，一动换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3: 啊，这上下楼都不行了。
2: 哦。
3: 啊，这么事儿。
2: 上医院检查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也没看出来什么，我这要说。腔镜、脑梗
2: 哦，有腔梗，
3: 完了还有些斜带线，
2: 整
3: 晚上失眠，整久睡不着觉，
2: 斜带线的问题
3: 啊。
2: 你如果是腔隙性脑梗的话，不会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你可能是这个一侧的身子啊，就是不灵活，但是绝对不会没劲儿的啊。
3: 这身上胖，肚子大。
2: 你是一直这么胖还是浮肿啊？
3: 小腿有点浮肿。
2: 就是你手摁一下你的腿，是不是摁一个坑啊？
3: 右腿，
2: 那你这不对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话，上楼都上不了的话，这不是腔梗导致的啊，你这是心脏的问题。都到医院检查检查心脏。
3: 检查过了，检查过了也没有说啥的有重要事儿。
2: 哦，没有这个冠心病或者是心衰的这个情况是吗？
3: 可能心衰有点儿。
2: 哎呦，心衰还有点儿啊！心衰，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3: 啊。
2: 你晚上翻身行不行？
3: 翻身还行吧。
2: 翻身还行，然后现在腿上有这种浮肿的情况了。我告诉你，你这个都已经，从你这个临床表现的话，应该属于最少最少也是二级心衰。你这个浮肿叫心源性水肿啊，不能马虎。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穿靴和戴帽啊，就是我们心源性水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男的最怕的是下肢心源性水肿，心衰二级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双腿水肿的情况啊。女的一般是脸胖，就是我按我们东北话讲，就是脸开始胖了，这都是心源性的，不是肾源性的啊。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心衰啊。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主要是一动就是没劲儿这个问题是吧？
3: 对，
2: 还有一个前列腺的
3: 问题，走不了路，
2: 走不了路，然后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3: 对，
2: 前列腺现在是增生还是肥大，还是说这个
3: 都有、
2: 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炎也有啊？
3: 有，
2: 晚上起夜次数多少次？
3: 5-6次吧。
2: 哎呦，一晚上5-6次啊！哎呦，这够频的呀。然后你这个小便是你感觉不到尿意，还是说是我能感觉到尿意，但是就憋不住尿？
3: 憋着还行，憋着。
2: 就是我们总是有这个尿意是吧？我为什么问你呢啊？就是我们前列腺的问题啊，很多人治偏了。尿频尿急啊，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像你这种，我知道我要上厕所，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次数太多了，啊，这种问题是前列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上厕所，然后裤子就湿了。这种情况它不是前列腺的问题，主要在我们大脑神经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我明白。
2: 对，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大概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衰，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这两个我都给你解决啊，听我的。
3: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不客气。首先说你这个心衰的问题啊，心衰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必须要重视起来。否则的话，一旦这个心脏它越蹦越没有劲儿了，你想想我们人怎么办呢？是吧？还活得了吗？
3: 心快，心跳得快。
2: 当然了，它一次泵血它不足啊，就得多泵两回呀、
3: 啊。
2: 这说明我们心肌是没有劲儿的呀，啊。你这个心衰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从两个方面帮你调理，你记好了。一种是用药，用什么药啊？瓜蒌泻白白酒汤。找这个当地的三甲的中医的医院，专门找这个中医大夫，正规的啊，不是说到那种小诊所啊，我跟你讲啊，那不行，找正规的中医院。你开什么呢？开瓜蒌泻白白酒汤
3: 啊。泻蒌
2: 啊，你记不住也没关系，回头呢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一对一的，你找他，我们每天的节目他们都有见。

0: 听的，会帮你记这个方子，好不好？
1: 哎，哦，
0: 瓜蒌蟹白白酒汤，这个是药，平时如果我们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备好了，然后就用上，每次不要用超过7天，这是药，不能长时间用的。然后平时长时间怎么办？补充你的辅酶 Q 十。以前用过辅酶 Q 十没有？
1: 用过就效果不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辅酶 Q 十啊，一定要用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不能用平时的食品级别的，因为食品级别的它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它不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知道了。
0: 对，它只是食品，跟你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你呢，一定要平时要补充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的营养成分，如果它不够了的话，我们心肌没个有劲儿的啊。那么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取得联系，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来帮大家伙选择这个好产品，包括这个辅酶 Q 十，这个美国的一个辅酶 Q 十，它里面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辅酶 Q 十的5到8倍，它的成分，它是专门临床的治疗级别的。
1: 嗯，
0: 你要补充这个，就日常把辅酶 Q 十高浓度的、高剂量的辅酶 Q 十平时用好，然后心脏一旦不舒服了，用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一个是平时用的，一个是救急用的，两个记好了吗？
1: 哪个是救急用的？
0: 瓜蒌蟹白白酒汤这个药。是救急用的，平时补充的就是辅酶 Q 十，没事儿，记不好没关系，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他会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都会原封不动的帮你记录的，你放心，这就是我们一对一的服务啊。再有一个，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啊，刚才我分析了一下，根据你的症状，它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就是你前列腺肥大了、增生了、压迫到我们的输尿管了，出现的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那么这种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不是我们脑神经紊乱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平时做艾灸，艾灸灸哪儿？灸你的这个会阴区，知道吧？
1: 哦，
0: 会阴区就是我们肛门和这个下阴中间的这个位置，灸这个位置，这是平时用的，没事就艾灸。甚至如果没有艾灸的话，你就热水就行，把热水烧开了，但是别烫着啊。坐在上面用这个水蒸气，里面加什么呢？加生姜，加生姜加15片左右吧，放在这个一盆的这个热水当中，你就坐上面用这个水蒸气来熏蒸你的这个会阴区啊。
1: 哦，
0: 然后家里头备一种药啊，这个叫什么呢？叫甲磺酸多沙唑嗪，这个是临床上的一个药，专门治疗咱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但是这个药也不能长时间的吃，偶尔吃一吃。同样跟刚才我说你心脏那个毛病是一样的，一个是给你开的药来救急，平时用保健的方法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调理好了，然后把你吃的那些药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听懂了吗？
1: 听懂了，老师。
0: 哎，
1: 感谢老师。
0: 别客气啊。然后呢，2到3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指导师，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说，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你调整调整。
1: 好的，好的，
0: 好吧，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嘿，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嘿，跟您通上话呢，我也特别高兴了。
0: 嗯，好。
3: 说实话呢，听你节目吧，我时间不长。
0: 哦。
3: 还是我们一起那个合唱队的老姐妹她推荐我听的。
0: 哦，这么回事哈。
3: 对。这两天吧，我就在听你节目时候，我就听你说，
0: 嗯，
3: 你现在帮大家在找含量260毫克的那个辅酶 Q 十，
0: 没错，
3: 还说是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没错，进口的。
3: 哎呀，我想报个名，
0: 也是想关心这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事儿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其实有的人就说啊，说梁老师，你说这辅酶 Q 十啊，咱们中国也有。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中国的知名的企业 给咱们搞定。

0: 个活动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所有的中国的制药企业我都考察遍了，目前咱们国内啊，就这个辅酶 Q 十含量每粒儿能够超过这个40毫克的，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大家伙记住啊，就是咱们说辅酶 Q 十能够对我们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很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好的这个调理的作用，是吧？记住了，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辅酶 Q 十含量要高的，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它才有作用。
1: 嗯，
0: 你像我这次给大家伙找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你也知道是吧？每粒的含量多少啊？260毫克呀。你想想比咱们中国40毫克得高出多少倍了呀，这才
1: 是
0: 真正的，
1: 高很多，
0: 对，这才是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可以说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的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所以说如果大家伙能够有机会得到它的话啊，你就看它的说明书，看它的成分表写的一清二楚，在这盒上就明确标着的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如果他要是弄虚作假的话，他不敢标注的，那是违法的。
1: 确实，
0: 所以说你说咱也知道，国产的就是最多最多每粒才40毫克，甚至啊，我还见到过很多咱们国产的辅酶 Q 十怎么办呢？他不敢说每粒，因为什么呢？每粒含量太低了，他直接说一瓶还有多少的辅酶 Q 十，你这不混淆视听吗？这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从国外从美国给大家伙进口。所以说你提到报名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不光是你特别着急，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都很着急，都想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我真不能就马上答应你。
1: 那也行啊，不管咋的吧，我就这几天吧，我就仔细听你节目呗。
0: 嗯，
1: 然后你看我这吧还多个心眼
0: 啊，
1: 我这吧就先去找我的健康管理师
0: 啊，
1: 让他呢先帮我占个名额，这不就双保险了吗？
0: 没错啊，双保险了、
1: 啊。你看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嗯，
1: 我岁数不大，今年53。
0: 嗯，
1: 也不知道现在是更年期的原因呢，还是咋的？
0: 嗯。
1: 就是现在这个脾气特别不好
0: 哦， oh.
1: 动不动吧就是老和家里人爱人去发火
0: 哦， oh.
1: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块呢也现在总不舒服，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就胸口老发闷
0: 哦， oh.
1: 有的时候就是心还慌慌的啊，这心口这个总像有啥事一样要发生，就感觉上不上的下不下的，
0: 嗯嗯，
1: 有时候那个手脚还发凉，发麻发木，
0: 嗯。
1: 你说我这上医院一查吧，他跟我说有动脉硬化，
0: 动脉硬化，嗯，
1: 对，还说我血脂也高
0: 哦。
1: 这不我就有个老姐妹嘛，她跟我关系特别好，她就告诉我、
0: 嗯、
1: 就让我吃这个辅酶 Q 十
0: 哦，
1: 说这个呢辅酶 Q 十对心脏特别好，
0: 嗯嗯、
1: 啊、
0: 没错。
1: 哎呀，她说的吧其实和你说的一样，
0: 嗯，
1: 只有吃含量高的才管用
0: 哦，你看人家也这么说是吧。
1: 对，
0: 嗯，
1: 为这吧，反正你看我也是上药房，
0: 啊，
1: 还在网上我都找遍了
0: 啊，
1: 基本上他们那些含量吧都是在23.3呀左右的
0: 哦
1: 啊，还有一回吧，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含量是40点多的
0: 啊，
1: 可能太贵了，一瓶就卖到400多，
0: 哎呦，一瓶400多呢，哎呦
1: 啊、
0: 嗯，
1: 我也真的没舍得买，太贵了，你说吃那一瓶也不管事儿呀、
0: 嗯，
1: 你要长期吃，
0: 没错，
1: 那谁能夯得住呀？夯不住，
0: 对，至少3个月的啊、
1: 嗯，对呀、啊。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有高端的海外的好产品吗？
0: 对，
1: 而且呢还是零差价、零距离给我们。
0: 对对对啊、
1: 嗯！呀，我就一想，那既然这么好，那我为啥不用呢？
0: 嗯，
1: 用好的呗，用高端的呗。
0: 没错。
1: 啊，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就再问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这辅酶 Q 十管事吗？吃上？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呀，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不应该问这个辅酶 Q 十管不管用。我告诉你，你是现在必须得用辅酶 Q 十的，啊，
1: 哦，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你说的动脉硬化、高血脂，那么为什么我说你必须得用这个辅酶 Q 十，而且是一定要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你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很快就会让你恢复到这种健康的状态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它这个含量要是足够高的话，这个辅酶 Q 十。摄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

0: 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自由基呀、啊。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啊？是我们血液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垃圾啊。
1: 对。
0: 而且呢，它还能够消除咱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类的物质，还有代谢的一些垃圾。
1: 嗯嗯。
0: 实际上，这个就等于说是在改善你的高血脂的问题、血液粘稠的问题。
1: 对。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它不但是垃圾，它更主要是能够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怎么样呢？
1: 哦、样
0: 失去它原来的弹性，那、啊、变得又脆又硬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如果我们的血管壁没有弹性了，老化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脆？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动脉硬化，而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我们都说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帮助、有好处呢？因为辅酶 Q 十本身来讲，它就是非常好的一款抗氧化的一个产品啊，它可以修复我们失去弹性的老化的血管，像你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就逐渐改善了。但是有个前提，含量必须要足，要够。所以说，你看这次。我专门从美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牌的，它这个辅酶 Q 十，每粒儿含量260毫克呀，含量越高，辅酶 Q 十这个发挥的效果那肯定就越好呗。
1: 是
0: 啊，这款的260毫克每粒儿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为数不多，它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的货真价实的真含量，它是有临床治疗意义的。
1: 对对，
0: 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这样的辅酶 Q 十，只要我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啊，能够全面的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血管的问题，避免了将来什么上医院什么心梗了心衰了这样的大问题的产生了啊。
1: 要真是这样的呀、啊、那我可真是哎呀太高兴太好了。
0: 嗯，放心吧，
1: 我就等着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嗯，
1: 那你看我今天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哎，我也不打扰您了。
0: 好
1: 啊
0: 啊，
1: 我现在呢我去找我那个健康管理师，让他再帮我呢，先占上个名额。
0: 这是个好
1: 办法。这不，上了双保险，
0: 没错，
1: 我这就放心了。
0: 嗯、你放心吧，好吧。
1: 哎，好嘞，
0: 好，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再见、
0: 啊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6: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5: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

0: 有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最喜欢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这10万个为什么又要给您提问了啊。
5: 提问啊，
3: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到哪儿了？
5: 到哪儿了？
3: 到哪儿了？
5: 是吧？我告诉你，已经到位了。
3: 到位了，
5: 到位了！
3: 哇，老师你太棒了，真的给您点个赞啊！
5: 嗯，
3: 这就是我们的力度和速度，
5: 没错，
3: 说办就办，说到就到，
5: 说到就到，是吧？只不过到是到了，但是这数量不太多，
3: 少呗。
5: 对，不太多。而且关于这个分配的问题，昨天咱们的工作人员忙活到了半夜，最终决定每个地区分配500盒。
3: 一个地区才500盒、
5: 就500盒，
3: 那还分配到半夜呢？那平均分下来不就行了吗？
5: 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啊，就这个分配的方案呢，你有所不知啊。
3: 嗯。
5: 就当时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两个方案，就两种方案来进行分配。哦、第一种是什么呢？咱们这回的数量太少了，大家伙认为呢，可着谁来呢？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城市先来。
3: 那凭啥呀？那别的地区的朋友我们也需要啊。
5: 对
3: 啊，
5: 但是他们提出这种方案呢也有自己的理由。
3: 嗯
5: 啊，因为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官方的售价你知道是多少吗？
3: 那我知道，好像是挺贵，
5: $599一盒。
3: 599美金，600美金一盒啊？
5: 对，合人民币。
3: 妈呀，
5: 4286，将近4300块钱了一盒。
3: 哇！
5: 以前用过的咱们的一些这个全球购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外包装上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3: 嗯，
5: 然后背面是翻译的。这一盒里头有3瓶，
3: 嗯，
5: 180粒，3个月的用量。
3: 3个月用量
5: 啊！而且是每一粒儿。它里面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这个都在包装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3: 一听这价也太贵了，人民币是4000多块钱一盒。
5: 对，
3: 但是细算算能吃3个月，按照它这个含量，高含量是260毫克。
5: 对呀、啊，
3: 这个标准看下来，其实平均下来价格好像也不贵，甚至比国内的一些我看比我吃的还便宜呢。
5: 对啊，你要是按这个含量来比的话，是不是比咱们国内要便宜多得多。
3: 嗯
5: 啊，但是一整盒核算到一起， 咱这说啊，你含量再高，4000多块钱这一盒，是不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被拒之门外了？
3: 那肯定啊，
5: 就显得有点高了，是不是？
3: 那是。
5: 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提出来了，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型城市来进行发放。为什么呢？大家伙考虑到的也是咱们的经济原因。
3: 那也不行
5: 啊，
3: 那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优先购买，你把我的资格给抢走了。
5: 嗯，
3: 再说了，老师，我们有您和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是低门槛低价格就应该能拿得到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呀。再说了，价格不应该是我们健康路上的拦路虎啊。
5: 对对对，这个价格如果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话，一定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
3: 嗯，
5: 是吧？当时就提出了这是第一种方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先挑，这是不允许。
3: 我肯定反对。
5: 第二种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回数量太少了，如果不行的话，先可着什么呢？心脏方面疾病最严重的那批患者先用。
3: 那不严重的那就不用了吗？那不严重的我要是不治的话，我不也得成为严重的吗？
5: 对呀，
3: 那这也不行啊。
5: 是不是啊？你看你都想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咱们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二个方案。而且呢，在咱们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吗？叫自己的健康，咱们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3: 对，
5: 所以说这两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弊端都很大。
3: 嗯，
5: 在听了他们的理由，听完他们的陈述之后，我也是跟你一样，竟是当场就给否决了。你这么分配，
3: 嗯，
5: 还不如咱们不搞这活动。
3: 对，就
5: 是
3: 让我听着我都觉得心里寒心。
5: 这叫拉仇恨，是不是？要不然咱们就干脆就别搞了。我觉得这两种方案都不行。就像你说的，这等于说是去人为的限制我们想要治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3: 嗯嗯，
5: 那么我们要回归到本身，刚才那句话说的非常好，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对，
5: 我们要把健康的决定权交给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给咱们自己。
3: 对呀，
5: 所以说最终第三种方案，我们敲下来的方案最终决定是什么呢？即使咱们这批这个数量再少，我也要进行什么平均分配。
3: 嗯嗯，
5: 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地区500盒。
3: 啊，平均分配。
5: 对，每个地区500盒。
3: 嗯，
5: 同时我们不做疾病的轻重的限制。
3: 嗯，就看你想不想呗。
5: 对，只要你想恢复自己心脏的功能，恢复我们心肌的活力，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3: 鼓掌，老师给您鼓掌，这太行了，
5: 是吧？
3: 咱们大伙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先把名额占上了，对不对？辅酶 Q 十这回带来的是从人家美国，人家老家漂洋过海来的260毫克高含量医用级别的无杂质的 Q 十。所以说朋友们，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5: 嗯，
3: 如果说呢您现在也是有心慌胸闷，经常的疲劳啊乏力呀，或者心律不齐，心律过速过缓，房颤心绞痛，甚至是心衰心脏做过手术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吧，400-851-6029，400-851-6029。
6: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7: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

0: 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老师啊，
3: 嗯，
2: 那说到心脏疾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3: 好，
2: 也是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问的啊。
3: 哦，这两天问的特别多的是吧？
2: 对。
3: 嗯，什么问题你说？
2: 就是有了心衰了。
3: 嗯，
2: 心衰是最重的程度了吧？
3: 没错。
2: 那用高含量的辅酶 Q 10还来不来得及？
3: 就是我们一旦出现有心衰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再用高含量的辅酶 Q 10还来得及来不及是吧？
2: 嗯，
3: 好了，我告诉你啊，静师，已经发展到心衰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说实话啊，这已经是我们心脏疾病很严重的程度了吧。
2: 对呀。
3: 那么这个时候高含量的辅酶 Q 10不是你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了，
2: 嗯，
3: 是必须应该尽快的事儿了，
2: 马上行动的事儿。
3: 对，因为这个心衰啊，咱们客观的讲，它是我们心脏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结果。
2: 对，
3: 只要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记住了，静时中间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在后期你有一个算一个，都会发展成什么心衰
2: 啊，
3: 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开的年头久了，早早晚晚有一天你发动机会坏的。
2: 那老师，我听您说的我都害怕，我心脏都扑通扑通乱跳。
3: 你这是反应过度了啊。你不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有个前提，就是凡是心血管有疾病的患者，你早早晚晚都会心衰。
2: 但是最终结果都是心衰，那我们补不补那有啥意义啊？
3: 就是该不该补充了是吧？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如果按照你这个想法的话，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句实话，人是不是都会死？
2: 都会死啊，
3: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开这个吧，是吧？这早早晚晚都会死，
2: 嗯，
3: 对吧？但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多岁，那有的人可能50岁都不到，人就没了，人就走了。那你就说呗，
2: 嗯，
3: 按你这个道理的话，我们的结果最终都是一样的，还治病干嘛呀？我们还天天的奋斗干嘛呀？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过程咱们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产品，尽可能的把它拉长，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2: 啊。可不可以理解说，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病啊，
3: 嗯，
2: 我看我们什么时候得心衰，走哪条路去选择，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是否按下暂停键，就看我们走的是哪步了。
3: 其实我们当这个心血管一旦出现疾病了，等于说已经说是进入到早早晚晚会到这个心衰的这步了，
2: 嗯，
3: 已经开始进这个进度条了，
2: 嗯，
3: 你一直在往前走，除非你有什么好办法让中间你能够按下这个暂停键，
2: 嗯，
3: 否则的话那就叫一条道跑到黑。
2: 那可不行，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我得想方法想对策。
3: 对，想办法咱们把这个暂停键给它按
2: 下来。
3: 而且这个心衰呀，它是分阶段性的，一步比一步严重，
2: 嗯，
3: 那么最好的状态就像你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按下暂停键，不让它往下恶化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希望做到的，
2: 嗯，
3: 但是我必须得说什么呢，大多数的情况这个暂停键你想按下来是很难的，甚至有些人呢他按错键子了，按成什么了呢，按成这个加速键了
2: 啊。那怎么能有人这样呢？
3: 对吧，有的人还嫌命长吗，还按了加速键吗，可能吗？
2: 对，我谁会选择这样的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延长一点，健康一点啊。
3: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有的人不知道。我记得早些年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
2: 哦，
3: 在哪个国家

0: 咱不说了，因为最近比较敏感这个国家。我们到那个国家做研究的时候，当时是研究什么呢？研究兴奋剂的检查。
1: 嗯，
0: 当时的兴奋剂的检查呢，还没有像今天这么严谨，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呀，就很普遍的很多运动员就为了提高成绩啊，就在比赛当中自己偷偷的使用一些兴奋剂。
1: 嗯，
0: 那么这些药物我们知道兴奋剂用上了，短时间内能够刺激咱们的运动员发挥到你的极限。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强行的刺激它反过来也会在短时间内导致我们人的心脏超负荷的运转。
1: 对呀，
0: 会造成我们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死亡啊。
1: 哎，我记得之前在新闻里看过啊，
0: 嗯，
1: 有的运动员跑一半咣当倒地猝死了，
0: 猝死了，
1: 还以为累的呢，当时后来报道就是因为使用了兴奋剂造成了急性的心衰，
0: 是吧？急性的心衰人就没了。而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哪有的人这个嫌自己命长啊，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就不懂这个道理，就为了成绩什么都敢干。当年百米飞人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之后，你知道他每年的尿检的次数你知道多少次吗？
1: 多少次？
0: 一年200多次啊，平均下来每一天半就得做一次
1: 啊，
0: 就得检测一次他这个兴奋剂。其实这个做法对不对呢？非常正确，等于说是在变相的监督他，保护他。
1: 还真是保护他。
0: 对呀，
1: 就像您说的那个地区哈，那运动员要是偷偷的使用兴奋剂，那不怕发生危险，不怕发生猝死吗？
0: 当然害怕了。
1: 对呀，
0: 而且他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医啊，是我们团队的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
1: 嗯，
0: 就经常我们在一起啊，就是下班了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坐一坐，就聊起这个事儿。哎呦，每每聊起这件事儿，他就非常非常的无奈。
1: 哎呀，
0: 他这个当大夫的职责所在就是为了保护什么？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吧。
1: 对，
0: 但是现在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国家的体制，这个国家的这帮年轻人在祸害自己，他们一点办法没有，也阻止不了。
1: 很有可能是里面纠葛性的利益错综复杂的关系太多了，他无法改变，
0: 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心里特别的无奈，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这个人特别憋屈。他跟我说，最后怎么办呢？提交这个辞呈了，不干了。
1: 眼不见心不烦哈，也是个政治
0: 的人。但是呢，我说实话啊，这老伙计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
1: 嗯，
0: 就在他离开国家队之前，
1: 嗯，
0: 他很负责任的向体育总局提出了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从他离开那天开始，要强制性的给所有的运动员每天强制性的进行补充什么呢？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一是为了保护这些运动员的心肌细胞，平时就要给他们的心肌细胞增加这个能量，不至于说在剧烈的消耗的过程当中引起大面积的死亡，造成这个急性的心衰。
1: 再做一次他自己的努力。
0: 对，第二是什么呢？为了保证这些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们不后悔，
1: 你看，
0: 减少心脏疾病的发生，控制慢性的心衰的发展。
1: 我还真挺佩服这个医生的。
0: 是
1: 啊，
0: 嗯，
1: 就像那句话是怎么说，说我改变不了全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世界。
0: 对，可是你知道吗，还真就靠他这一己之力改变了这个国家所有运动员未来的命运。
1: 嗯，
0: 就这批运动员使用完这个兴奋剂之初啊，早期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
1: 那肯定啊，
0: 比如说早搏啊，房颤呢，心动过速啊。但是自从强行的下了这个规定了，补充就像咱们这个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你知道这批运动员一年之后吗？
1: 嗯，
0: 一年之后有的运动员都退役了。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就在这些退役的运动员当中，一共230人，做了一个核查呀。
1: 嗯，
0: 一年的使用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之后，这230个退役的运动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出现心衰或者是其他心脏方面疾病的反应。
1: 哎，你说啊，像他们这么用兴奋剂折腾心脏的，补充一年之后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们这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的朋友，基本上3个月半年心脏功能也能够基本恢复了。
0: 对啊，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 年龄不一样了，人家运动员都年
1: 轻
0: 啊，
1: 年
0: 轻
1: 哈，
0: 是吧？
1: 体格本来就好。
0: 对，所以说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我的建议是最好是能够长期的坚持补充那种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当日常性的，
0: 对我们的心脏随时随地的就能够补充它的能量。
1: 嗯，
0: 而且进食，你知道到后来吗？后来啊，就是随着这个对兴奋剂的检查越来越严格了嘛。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国家，他们的运动员基本上也不敢再轻易的尝试这个兴奋剂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国家队每天补充高浓度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规定，
1: 嗯，
0: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坚持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过。
1: 真得感谢当时这个队医，救了一个运动员，就是救了一个家庭。
0: 没错，其实静叔你说的这句话太
1: 对
0: 了，对
1: 呀，
0: 是吧？就是你救了一个人，可能背后的一个家庭就被挽救过来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什么叫心衰？
1: 嗯，
0: 你知道心衰有几大特征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一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质量吗？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心衰的患者会有这个乏力的情况吧，
1: 对，特别累，
0: 气短的情况吧，
1: 嗯，
0: 活动几分钟上气不接下气的，连打个酱油的力气都没有吧，
1: 嗯，手无缚鸡之力，啥也干不了了，
0: 对，活干不了，自己还不好受，
1: 对，
0: 自己还不自主的，有的人咳嗽呀，
1: 嗯，
0: 是吧？气儿倒不上来呀，尤其到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都咳嗽，给自己咳嗽醒了，
1: 就得坐着睡觉。
0: 而且还有的人什么呢？出现白色的这种泡沫性的痰，
1: 嗯，
0: 而且这个清痰当中还带着血丝，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呢，就算是不咳嗽，躺下他不敢平躺，都得侧卧，
1: 嗯，
0: 睡不着，胸口窝啊憋闷，总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还有的人好不容易睡着了，在睡觉过程当中也会被憋醒，憋得难受。再有的人，你说爬起来一趟一趟的上厕所，
1: 嗯，
0: 是吧？根本就睡不好觉。
1: 真是这一宿可老遭罪了，咳嗽、尿频、憋气、惊醒，哎
0: 呀。然后早上一起来发现，哎呦，脚脖子到小腿全都肿了。
1: 是呢。
0: 有一句老话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浮肿，
1: 嗯，
0: 而且这种叫心源性的水肿。其实这些呢都是慢性心衰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咱们就是收音机前呢有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等于说是你正式的进入了心衰的加速的阶段。
1: 所以刚才您才会说啊，对于有心衰的朋友以及呢心衰的预备军，咱们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对于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补充，那根本不是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是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0: 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1: 嗯，
0: 是吧？而且我说了，这个心衰它是一个结果，
1: 结果。
0: 同时，这个结果它也是个过程，它会一点一点的发展，越来越重。静时，你知道吗？心衰啊，我们在临床上分为四个等级。
1: 嗯，
0: 一级呢叫心功能代偿期。
1: 代偿期，
0: 对，一般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干了点体力活，你就会觉得劳累乏力，呼吸困难，
1: 嗯，
0: 这是一级。二级呢叫轻度心力衰竭期，
1: 嗯，
0: 就是你稍微动换一点就难受了，就不行了，躺着睡觉，这个时候出现什么呢？憋闷睡不着觉的情况，
1: 嗯，
0: 这是二级。三级呢就是中度心力衰竭期，
1: 中度了，
0: 到这个三级的时候基本上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那最可怕的就是四级叫重度心力衰竭期，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无力回天了。一般来讲三级到四级啊，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人工心脏的这个置换术了。
1: 那老师，一级到四级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时间呢没有确切的定论，因人而异，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从一级到四级，只要你保养得好，保持得好，
1: 嗯，
0: 十几年、二十几年也是它，就等于说没问题了。
1: 嗯，
0: 你像那些使用兴奋剂的，就丧命赛场的那些运动员，那他就不一样了，一下人就没了，这等于说一步到位了。
1: 嗯，
0: 这就跟汽车一样，人汽车最重要的是发动机吧？
1: 对。
0: 人最重要的是心脏吧？
1: 对。
0: 心脏就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对吧？
1: 嗯。
0: 那有的你看人汽车，人家就保养得好。开个十年二十年，这个车没毛病，一启动嗡嗡的有劲儿，照样可以开出去。那有的车呢，你看你保养不好的话， 两三年一打火坏了，这车突突突突抖，
1: 动不了了，
0: 开不了了，一个道理。
1: 还是说越早给心脏注入动力越好哈，最后呢就不至于说手术啊换心脏了。
0: 对，而且你真到那一天了，真能够做这个手术换人工心脏的话，那还算是幸运的呢。
1: 嗯，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的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

0: 心衰，伴有严重的心律失常，
1: 嗯，
0: 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就是冠心病呗，
1: 嗯，
0: 是吧？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旁边有人咳嗽一声都不行，
1: 哎呦，
0: 不能咳嗽，因为旁边有人咳嗽一声，突然间咳嗽那么一下，
1: 吓着他，
0: 他心里咯噔就一下，然后上厕所自己不敢使劲儿，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心悸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喝口水呛着了，早搏马上就

0: 啊，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这可不是见死不救的事儿
0: 那怎
1: 啊！
0: 么呢？
1: 就是因为救他的命，我们才不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0: 啊？
1: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这么严重的心衰和心律失常，如果你做手术的话，手术是不是得麻醉呀？
0: 对。
1: 麻醉之后，你的心脏你能承受得了吗？麻醉之后，你心脏要不跳了呢，那人不就没了吗？所以说，我们当时没办法，只能让他干嘛呀？回家保守治疗。但是，咱们不有这个美国的高浓度的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吗？
0: 给他用上，
1: 哎，我们团队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是
0: 嗯，
1: 吧？又加上了每天补充这个高浓度这个辅酶 Q10，而且越早越好，从他回家就让他马上用。其实心衰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心脏。什么叫心衰？就是我们心脏没劲儿了
0: 衰
1: 呗。
0: 竭了。
1: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所做的就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注入这个能量。当时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啊，就两只新鲜的牛蛙，把它心脏给它提取出来，然后我们把其中的一颗心脏呢，就放入到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20分钟之后。就没添加到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液当中的那个牛蛙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但是放入到添加了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的牛蛙的心脏仍然非常有力的在那跳动，直到56分钟之后，它才停止。你
0: 一颗
1: 看，
0: 已经离开身体的心脏，
1: 啊，
0: 还可以持续至少56分钟的强劲的跳动。
1: 想象不到吧
0: 哇，这要是在身体内部给心脏增加动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1: 所以说嘛，原本连手术做不了这个患者，半年之后变成什么样了吗？他是陪着孩子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去了。
0: 他能跑马拉松？
1: 他姑娘跑的是全马，就是42.195公里，
0: 哦。
1: 而他呢，跑的是什么呢？迷你马拉松，4.5公里。
0: 哇，那也够狠的了。
1: 这一晃都过去5年了，人家现在活得还好好的呢，你说。
0: 就普通人来说，4.5公里可能会很轻松，但是也挺累哈。
1: 对，
0: 但对于一个宣判了只有半年时间的人，他的体能、心脏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简直就是奇迹呀。
1: 其实大家伙觉得是奇迹啊。对于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科研团队来讲啊，这算不了什么，也不用那么的惊讶，是
0: 真
1: 吧？
0: 惊讶。
1: 其实这样的病例呢，在咱们美国高含量辅酶 Q10 的临床数据当中比比皆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0: 难怪老师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初期啊，您就第一时间将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给大家引到过国内，
1: 没错，
0: 因为它对于咱们心脏病患者来说的作用，您是最清楚的，
1: 当然
0: 对不
1: 了啊，
0: 对？知道如果说咱们国内饱受心脏疾病困扰的老年朋友用上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其实你说的没错，静石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啊。看到咱们国内的辅酶 Q10 这个乱象，我也有着非常大的感触。就明明是这个含量非常低的，又添加了那么多的杂质的，连食品级别都算不上的，结果这个价格还卖得那么高。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必须需要的。我觉得这种做法除了图财之外，最主要它是害命
0: 其实老师，您是太善良、太耿直了，眼里
1: 啊。
0: 根本揉不下沙子的人。
1: 其实这就是我能力范围的事儿，是吧？我看到这个乱象了的话，那我就拨乱反正呗，是
0: 对，
1: 吧？我能做到10，我绝对不会做到9.9的，这是我范围内的事儿。你要说超出我范围的，我就做不了了。你让我研究火箭去、宇宙飞船去，对不起，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也做不到。但是给咱们大家伙儿通过健康全球购带来全世界各个国家顶级的健康的产品。让咱们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少点这个治疗的费用，少遭点罪，就这个事儿，是我在行的。
0: 您看啊，老师您谦虚，从健康全球购创办到今天3年多了，咱们救了多少人呢？就是可能老师您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记不住，也统计不出来。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所有的善行老天爷都知道啊。
1: 哎呦，我觉得静石，你把这个事儿说得严重
0: 不
1: 了。
0: 是真的呀。
1: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啊，我只是做到了第一步，能不能得到和收获这个健康，其实还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咱们自己主动去争取吧。
0: 所以说朋友们啊，现在呢首批美国进口的260毫克高含量的无杂质的

0: 用级别的辅酶 Q 是已经到案了，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每盒3瓶，足足呢180粒。对于咱们有心脏疾病的朋友，特别是心衰严重的朋友，我们一颗那简直是堪比救命金丹的力量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这个我今天啊打您电话就是想报个名。
4: 报名啊？报名的事儿呢，你就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就行了。给我打电话主要是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5: 哎，我呢这个情况啊这个比较严重。
4: 嗯，
5: 我着急啊，你上一回一年前定的，这转眼啊就等了这么长时间
4: 啊。
5: 当时啊我媳妇还跟我说，说你这情况严重，多备点。哎呀，我就没在意，你说啊，哪知道这一等啊，这真是等了一年。
4: 你看看，是吧？一等还等了一年。你的情况怎么个严重法？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5: 哦啊，这么回事，老师，这么回事。
4: 嗯，
5: 你看我这情况啊，就跟您节目里说的那个患者一样，不能手术。
4: 哦。
5: 但是啊，我不是心衰。
4: 嗯。
5: 我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了。
4: 钙化哦。
5: 我本身呢、啊，就是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血管当时啊已经堵了有75%了。
4: 嗯。
5: 是够了手术标准了，
4: 嗯，
5: 应该安支架，
4: 嗯，
5: 就是因为这个钙化嘛，这不是，哎呀，不能手术，
4: 不能手术是吧？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呀，它其实啊是咱们动脉硬化当中的一种。我记得早些年呢，我在临床上见过这个钙化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血管，有的人钙化到什么程度啊，像玻璃管似的，就当当的、还特别的脆。那如果这种血管的话，确实是不适合安装这支架的。因为这什么是支架啊？支架我跟你讲，就像雨伞一样，把它放到你这血管里，把你狭窄的地方给你撑开了，这叫开伞。那你想一想，你这种情况都这么脆了，你这么一撑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血管的破裂的情况。所以说你这种还真就不适合做这个支架的手术啊。
5: 是啊，这不是就因为这个情况吗？这支架做不了
4: 啊。
5: 当时啊，你全家人都快急死了、
4: 嗯、
5: 啊，我自己呀、啊、特别特别着急。
4: 嗯。
5: 后来呀、啊，就感觉这个心绞痛啊，发。

0: 呀、心悸呀、心慌啊越来越严重。
1: 哦，
0: 这药啊也坚持这么吃着、
1: 嗯、
0: 但是啊也效果怎么说啊，一般般吧。
1: 效果一般。嗯
0: 啊，后来啊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不是我就订了一年的。
1: 嗯，
0: 这一年吃下来啊，哎呀真的啊，我也自己都纳闷了，奇怪了，你这不是逐渐逐渐这个胸不闷了，气不短了，
1: 嗯
0: 啊，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以前啊就听到你这动静就心里头就慌，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好。嗯，
0: 一次心绞痛啊也没犯过。
1: 好，
0: 我就寻思着，哎呀我这我得坚持住了，我得用，毕竟啊我这情况他手术不了，你说是吧？
1: 对，就能手术的话，其实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少挨那一刀啊，咱们尽量少挨一刀，是不是啊？尤其是在心头上挨那一刀，那你说说咱犯得上犯不上，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对对对，真这么回事、
1: 嗯、
0: 说的都是实话。
1: 嗯，
0: 我以前吧我也听说过，说这个辅酶喉食啊对这个心脏好。
1: 对，
0: 嗯、我也吃过，在药店里买的，不好使。
1: 不好使吧？嗯，
0: 不好使。这不是这一开始听到这个全球购有这个辅酶喉食啊，
1: 嗯，
0: 当时啊我自己还寻思呢，
1: 嗯，
0: 哎呀我说啊怎么这么好的平台怎么也整这些东西啊，哈、
1: 啊、
0: 结果啊这不是了解了之后这才知道、
1: 啊、
0: 说虽然啊都叫辅酶喉食，
1: 对，
0: 但是这个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1: 那可不啊，
0: 别人家那个是40毫克，
1: 对，
0: 你们这个是260，
1: 你看看，
0: 而且纯度还这么高，没有杂质。
1: 嗯，
0: 哎，所以效果才这么好。哎呀，我这才知道，它不是辅酶喉食的不好使啊，它是因为我买错了。
1: 所以说，咱们不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吗？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是吧？好不好，咱拿结果说话，对不对？
0: 哎呀，就是就是，您说的没错。
1: 嗯，
0: 货比货得扔，是吧？
1: 还得扔啊。
0: 所以啊，
1: 嗯，
0: 这不是我订了咱们这个之后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来买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都给扔了。
1: 嗯，
0: 哎呀，因为不扔了，他看着闹心。
1: 嗯、
0: 也就关键就是啊，现在就是这不是自己买的这个见底儿了、
1: 哦，
0: 我就寻思啊，赶紧得续上。
1: 嗯、哦，
0: 你说这漂洋过海来一回啊，不容易。
1: 容易
0: 说每一个地区啊，才500盒。
1: 对，
0: 这不去年我买了一年的啊、
1: 嗯，
0: 也就是4盒。
1: 对，
0: 老师您说说，你说500盒可真不够分的、
1: 嗯，
0: 所以啊，我着急。你看，麻烦您，您收这个话，把您报上吧，老师。
1: 哎，你放心吧，你的电话要是打得及时的话，你肯定能够得到啊。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咱们，尤其是有这个冠状动脉血管钙化的中老年人，咱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你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造成我们心肌细胞的缺血性的死亡。所以说，首先该吃什么呢？就是吃养护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药物，你不能停。第二个呢，就是尽早的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得用上，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的心肌细胞有这个活力，有这个耐力，所以说我们平时就不能够难受了，即使遇到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也不至于说咱们挺不住过早的大面积的死亡。所以说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抢救来讲的话赢得了很长的时间呢？
0: 对对，
1: 这是真正的平时保护我们的心脏救急保命的好方法，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好吧？
0: 是是是啊，我现在都知道了。
1: 嗯，
0: 哎呀，感谢老师和这个平台给了那个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那老师啊，那么我现在电话啊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是不是算就报上，把您报上了，是不是？
1: 你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去啊，然后呢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呀，那太感谢了，感谢了，行行行，
1: 别客气，
0: 好
1: 啊，
0: 太好了，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实在是感谢您的。
1: 哦。
3: 给您通话，我感到万分的高兴。
1: 别客气，别客气。
3: 哎，哦。
1: 多大年岁了？
3: 今年83岁。
1: 哎呦，83岁了，哦。
3: 哦。
1: 好，今天这个跟我通上电话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慢慢说，
3: 哎、
1: 别着急。
3: 感谢老师啊。
1: 嗯。
3: 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啊。
3: 我现在说话还行，一动了就气儿不够用。
1: 哦，一动换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3: 啊，这上下楼都不行了。
1: 哦。
3: 啊，这么事儿。
1: 上医院检查没有？什么原因导致？

0: 也没看出来什么，完就要说枪镜脑梗，
1: 哦，有枪梗，
0: 完了还有些携带线，
1: 嗯，
0: 整晚上失眠，整久睡不着觉，
1: 嗯，携带线的问题
0: 啊。
1: 你如果是腔隙性脑梗的话，不会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你可能是这个一侧的身子啊就是不灵活，但是绝对不会没劲儿的啊。
0: 这身上胖，肚子大。
1: 你是一直这么胖还是浮肿啊？
0: 小腿有点浮肿。
1: 就是你手摁一下你的腿，是不是一摁一个坑啊？
0: 右腿。
1: 那你这不对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话，上楼都上不了的话，这不是腔梗导致的啊，你这是心脏的问题。都、
0: 啊、
1: 到医院检查检查心脏。
0: 检查过了，检查过了也没有说啥的有重要事儿。嗯。
1: 哦，没有这个冠心病或者是心衰的这个情况是吗？
0: 可能心衰有点儿。
1: 哎呦，心衰还有点儿啊！心衰，我跟你讲，
0: 啊、
1: 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0: 啊。
1: 哦。你晚上翻身行不行？
0: 翻身还行吧。
1: 翻身还行，然后现在腿上有这种浮肿的情况了、
0: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个都已经从你这个临床表现的话应该属于最少最少也是二级心衰，你这个浮肿叫心源性水肿
0: 啊
1: 不能马虎
0: 啊。
1: 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穿靴和戴帽啊，就是我们心源性水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男的最怕的是下肢心源性水肿，心衰二级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双腿水肿的情况啊。女的一般是脸胖，就是我按我们东北话讲就是脸开始胖了，这都是心源性的，不是肾源性的啊。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心衰啊。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主要是一动就是没劲儿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前列腺
0: 走不了路。
1: 走不了路，然后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前列腺现在是增生还是肥大，还是说这个
0: 都有、
1: 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炎也有啊？
0: 有。
1: 晚上起夜次数多少次？
0: 五六次吧。
1: 哎呦，一晚上五六次啊！哎呦，这够频的呀、然后你这个小便是你感觉不到尿意，还是说是我能感觉到尿意，但是就憋不住尿？
0: 憋着还行，憋着。
1: 就是我们总是有这个尿意是吧？我为什么问你呢啊？就是我们前列腺的问题啊，很多人治偏了。尿频尿急啊，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像你这种，我知道我要上厕所，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次数太多了，啊，这种问题是前列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上厕所，然后裤子就湿了。这种情况它不是前列腺的问题，主要在我们大脑神经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明白。
1: 对，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大概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衰，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这两个我都给你解决啊，听我的。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不客气。首先说你这个心衰的问题啊，心衰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必须要重视起来。否则的话，一旦这个心脏它越蹦越没有劲儿了，你想想我们人怎么办呢？是吧？还活得了吗？
0: 心快，心跳得快。
1: 当然了，它一次泵血它不足啊，就得多泵两回呀、
0: 啊。
1: 这说明我们心肌是没有劲儿的呀，啊。你这个心衰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从两个方面帮你调理，你记好了。一种是用药，用什么药啊？瓜蒌泻白白酒汤。找这个当地的三甲的中医的医院，专门找这个中医大夫，正规的啊，不是说到那种小诊所啊，我跟你讲啊，那不行，找正规的中医院。你开什么呢？开瓜蒌泻白白酒汤
0: 啊。泻蒌
1: 啊，你记不住也没关系，回头呢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一对一的，你找他，我们每天的节目他们都有监听的，会帮你记这个方子、好不好？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是药，平时如果我们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备好了，然后就用上，每次不要用超过7天，这是药，不能长时间用的。然后平时长时间怎么办？补充你的辅酶 Q10。 以前用过辅酶 Q10 没有？
0: 用过，就效果不好。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辅酶 Q10 啊，一定要用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不能用平时的食品级别的，因为食品级别的它里面辅酶 Q10 的含量它不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0: 知道。
1: 对，它只是食品，跟你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你呢，一定要平时要补充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的营养成分，如果它不够了的话，我们心肌没个有劲儿的啊。

0: 那么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取得联系，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来帮大家伙选择这个好产品，包括这个辅咪 Q10，这个美国的一个辅咪 Q10，它里面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辅咪 Q10 的5到8倍，它的成分，它是专门临床的治疗级别的。你要补充这个，就日常把辅咪 Q10 高浓度的、高剂量的辅咪 Q10 平时用好，然后心脏一旦不舒服了，用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一个是平时用的，一个是救急用的，两个记好了吗？
1: 哪个是救急用的？
0: 瓜蒌蟹白白酒汤这个药是救急用的，平时补充的就是辅酶 Q10，没事儿，记不好没关系，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他会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都会原封不动的帮你记录的，你放心，这就是我们一对一的服务啊。再有一个，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啊，刚才我分析了一下，根据你的症状，它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就是你前列腺肥大了、增生了、压迫到我们的输尿管了，出现的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那么这种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不是我们脑神经紊乱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平时做艾灸，艾灸灸哪儿？灸你的这个会阴区，知道吧？会阴区就是我们肛门和这个下阴中间的这个位置，灸这个位置，这是平时用的，没事儿就艾灸。甚至如果没有艾灸的话，你就热水就行，把热水烧开了，但是别烫着啊。坐在上面用这个水蒸气，里面加什么呢？加生姜，加生姜加15片左右吧，放在这个一盆的这个热水当中，你就坐上面用这个水蒸气来熏蒸你的这个会阴区啊。然后家里头备一种药啊，这个叫什么呢？叫甲磺酸多沙唑嗪，这个是临床上的一个药，专门治疗咱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但是这个药也不能长时间的吃，偶尔吃一吃。同样跟刚才我说你心脏那个毛病是一样的，一个是给你开的药来救急，平时用保健的方法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调理好了，然后把你吃的那些药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听懂了吗？
1: 听懂了，老师，
0: 哎，
1: 感谢老师。
0: 别客气啊。然后呢，2到3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指导师，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说，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你调整调整。
1: 好的，
0: 好吧，啊，好，咱们
1: 哎，
0: 时间的
1: 好
0: 关
1: 了，
0: 系跟
1: 再
0: 您
1: 见
0: 聊
1: 了，
0: 到这儿啊，再
1: 谢谢。
0: 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嘿，梁老师，您好。
0: 你好啊。
3: 嘿，跟您通上话了，我也特别高兴了。
0: 嗯，好。
3: 说实话呢，听你节目吧，我时间不长，
0: 哦。
3: 还是我们一起那个合唱队的老姐妹她推荐我听的。
0: 哦，这么回事儿哈。
3: 对。这两天吧，我就在听你节目时候，我就听你说，
0: 嗯，
3: 你现在帮大家在找含量260毫克的那个辅酶 Q10，
0: 没错，
3: 还说是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没错，进口
3: 哎
0: 的，
3: 呀，我想报个名。
0: 也是想关心这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事儿的，是吧？
3: 对。
0: 其实有的人就说啊，说梁老师，你说这辅酶 Q10 啊，咱们中国也有，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中国的知名的企业给咱们搞这个活动呢？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所有的中国的制药企业我都考察遍了，目前咱们国内呀，就这个辅酶 Q10 含量每粒儿能够超过这个40毫克的，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大家伙记住啊，就是咱们说辅酶 Q10 能够对我们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很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好
3: 对
0: 的这
3: 呀，
0: 个调理的作用，是吧？记
3: 是，
0: 住了，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辅酶 Q10 含量要高的，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它才有作用。你像我这次给大家伙
3: 对，
0: 找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你也知道是吧？每粒的含量多少啊？260毫克呀！你想想，比咱们中国40毫克得高出多少倍了呀？ 这才是真正的，
3: 高很多。
0: 对，这才是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构式。可以说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的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所以说如果大家伙能够有机会得到它的话啊，你就看它的说明书，看它的成分表，写的一清二楚，在这盒上就明确标着的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如果它要是弄虚作假的话，它不敢标注的，那是违法的。
3: 确实，
0: 所以说你说咱也知道国产的就最多最多每粒才40毫克，甚至啊我还见到过很多咱们国产的辅酶 Q 十，怎么办呢？他不敢说每粒，因为什么呢？每粒含量太低了，他直接说一瓶还有多少的辅酶 Q 十，你这不混淆视听吗？这不是。
3: 对，
0: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从国外从美国给大家伙进口。所以说你提到报名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不光是你特别着急，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都很着急，都想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样的好产品。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我真不能就马上答应你。
3: 那也行啊，不管咋的吧，我就这几天吧，我就仔细听你节目呗。
0: 嗯，
3: 然后你看我这吧还多个心眼
0: 啊，
3: 我这吧就先去找我的健康管理师
0: 啊，
3: 让他呢先帮我占个名额，这不就双保险了吗？
0: 没错啊，双保险了
3: 。你看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嗯，
3: 我岁数不大，今年53。
0: 嗯，
3: 也不知道现在是更年期的原因呢，还是咋的？
0: 嗯。
3: 就是现在这个脾气特别不好
0: 哦， oh.
3: 动不动吧就是老和家里人爱人去发火
0: 哦， oh.
3: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块呢也现在总不舒服，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胸口老发闷
0: 哦， oh.
3: 有的时候就心还慌慌的啊，这心口这个总像有啥事儿一样要发生，就感觉上不上的下不下的，
0: 嗯嗯，
3: 有时候那个手脚还发凉，发麻发木，
0: 嗯。
3: 你说我这上医院一查吧，他跟我说有动脉硬化。
0: 动脉硬化，嗯，
3: 对，还说我血脂也高。
0: 哦，
3: 这不我就有个老姐妹嘛，她跟我关系特别好，她就告诉我，
0: 嗯、
3: 就让我吃这个辅酶 Q 十。
0: 哦，
3: 说这个呢，辅酶 Q 十对心脏特别好。
0: 嗯嗯、
3: 啊，
0: 没错。
3: 哎呀，她说的吧，确实和你说的一样。
0: 嗯。
3: 只有吃含量高的才管用。
0: 哦，你看人家也这么说，是吧？
3: 对。
0: 嗯。
3: 为这吧，反正你看我也是上药房，嗯、
0: 啊，
3: 还在网上我都找遍了
0: 啊，
3: 基本上他们那些含量吧都是在23.3呀左右的
0: 哦
3: 啊，还有一回吧，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含量是40点多的
0: 啊，
3: 可能太贵了，一瓶就卖到400多，
0: 哎呦，一瓶400多呢，哎呦
3: 啊、嗯，我也真的没舍得买，太贵了，你说吃那一瓶也不管事儿呀、
0: 嗯，
3: 你要长期吃，
0: 没错，
3: 那谁能夯得住呀？夯不住，
0: 对，至少3个月的啊、嗯，
3: 对呀、啊，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有高端的海外的好产品吗？
0: 对，
3: 而且呢还是零差价、零距离给我们，
0: 对对对啊。
3: 呀，我就一想，那既然这么好，那我为啥不用呢？
0: 嗯，
3: 用好的呗，用高端的呗。
0: 没错、
3: 啊，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就再问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这辅酶 Q 十管事吗？吃上？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呀，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不应该问这个辅酶 Q 十管不管用，我告诉你，你是现在必须得用辅酶 Q 十的，啊。
3: 哦。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你说的动脉硬化、高血脂。那么为什么我说你必须得用这个辅酶 Q 十，而且是一定要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3: 嗯？
0: 你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很快就会让你恢复到这种健康的状态当中，啊，
3: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它这个含量要是足够高的话，这个辅酶 Q 十摄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自由基呀、啊。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啊？是我们血液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垃圾，啊，
3: 对，
0: 而且呢，它还能够消除咱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类的物质，还有代谢的一些垃圾。
3: 嗯嗯，
0: 实际上这个就等于说是在改善你的高血脂的问题，血液粘稠的问题。
3: 对，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它不但是垃圾，它更主要是能够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怎么样呢？
3: 哦、
0: 失去它原来的弹性，那、啊、变得又脆又硬了。
3: 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如果我们的血管壁没有弹性了，老化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脆？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动脉硬化。
3: 嗯、
0: 而这个辅酶 Q 十， 为什么我们都说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非常有帮助有好处呢？因为辅酶 Q10 本身来讲它就是非常好。

0: 好的一款抗氧化的一个产品啊，它可以修复我们失去弹性的老化的血管，像你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就逐渐改善了，但是有个前提，含量必须要足，要够。所以说你看这次我专门从美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牌的，它这个辅酶 Q 十，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含量越高，辅酶 Q 十这个发挥的效果那肯定就越好呗。
1: 是
0: 这款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为数不多，它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的货真价实的真含量，它是有临床治疗意义的。
1: 对对，
0: 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这样的辅酶 Q 十，只要我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啊，能够全面的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血管的问题，避免了将来什么上医院什么心梗了心衰了这样的大问题的产生了啊。
1: 要真是这样的呀，那我可真是哎呀太高兴太好了。
0: 嗯，放心吧，
1: 我就等着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嗯，
1: 那你看我今天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哎，我也不打扰您了。
0: 好
1: 啊，
0: 啊
1: 我现在呢我去找我那个健康管理师，让他再帮我呢先占上个名额。
0: 这是个好
1: 办法，这不上了双保险，
0: 没错，
1: 我这就放心了。
0: 嗯，你放心吧，好吧。
1: 哎，好嘞，
0: 好，
1: 行，那就谢谢您了。
0: 再见，啊，
1: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6: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5: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最喜欢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啊，
3: 我这十万个为什么又要给您提问了啊。
5: 哎，提问啊。
3: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到哪儿了？
5: 到哪儿了？
3: 到哪儿了
5: 是吧？我告诉你，已经到位了。
3: 到位了，
5: 到位了！
3: 哇，老师你太棒了，真的给您点个赞啊！
5: 嗯，
3: 这就是我们的力度和速度，
5: 没错，
3: 说办就办，说到就到，
5: 说到就到，是吧？只不过到是到了，但是这数量不太多，
3: 少呗。
5: 对，不太多。而且关于这个分配的问题，昨天咱们的工作人员忙活到了半夜，最终决定每个地区分配500盒，
3: 一个地区才500盒、啊，
5: 就500盒。
3: 那还分配到半夜呢，那平均分下来不就行了吗？
5: 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啊，就这个分配的方案呢，你有所不知啊。
3: 嗯，
5: 就当时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两个方案，就两种方案来进行分配。哦，第一种是什么呢？咱们这回的数量太少了，大家伙认为呢，可着谁来呢？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城市先来。
3: 那凭啥呀？那别的地区的朋友我们也需要啊。
5: 对
3: 啊，
5: 但是他们提出这种方案呢也有自己的理由。
3: 嗯
5: 啊，因为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一盒
3: 599美金，600美金一盒。
5: 对，合人民币，
3: 妈呀，
5: 4286金一盒。
3: 599美金，600美金一盒。
5: 对，合人民币，
3: 妈呀，
5: 4286，将近4300块钱了一盒。
3: 哇，
5: 以前用过的咱们的一些这个全球购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外包装上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3: 嗯，
5: 然后背面是翻译的。这一盒里头有3瓶，
3: 嗯，
5: 180粒，3个月的用量，
3: 3个月用量
5: 啊。而且是每一粒儿它里面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 这个都在包装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3: 一听这价也太贵了，人民币是4000多块钱一盒。
5: 对，
3: 但是细算算能吃3个月，按照它这个含量，高含量是260毫克。
5: 对呀，
3: 这个标准看下来，其实平均下来价格好像也不贵，甚至比国内的一些，我看比我吃的还便宜呢。
5: 对呀，你要是按这个含量来比的话，比咱们国内要便宜多得多。
3: 嗯
5: 啊，但是一整盒核算到一起，

0: 咱这说啊，你含量再高，4000多块钱这一盒，是不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被拒之门外了？
1: 那肯定
0: 就显得
1: 啊，
0: 有点高了，是不
1: 那
0: 是？
1: 是。
0: 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提出来了，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型城市来进行发放。为什么呢？大家伙考虑到的也是咱们的经济原因。
1: 那也不行啊！那进客面前人人平等啊，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优先购买，你把我的资格给抢走了。再说了，老师，我们有您和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是低门槛、低价格就应该能拿得到，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呀。再说了，价格不应该是我们健康路上的拦路虎啊。
0: 对对对，这个价格，如果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话，一定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是吧？当时就提出来，这是第一种方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
1: 不
0: 深
1: 行不
0: 圳
1: 行，
0: 先挑，这是不
1: 我
0: 允
1: 肯定
0: 许的。
1: 反对。
0: 第二种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回数量太少了，如果不行的话，先可着什么呢？心脏方面疾病最严重的那批患者先用。
1: 那不严重的那就不用了吗？那不严重的我要是不治的话，我不也得成为严重的吗？
0: 对呀、
1: 那这也不行啊。
0: 啊，是不是啊？你看，你都想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咱们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二个方案。而且呢，在咱们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吗？叫自己的健康，咱们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弊端都很大。在听了他们的理由，听完他们的陈述之后，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当场就给否决了。你这么分配，还不如咱们不搞这活动一样，
1: 对，就是
0: 是不是？
1: 让我听着我都觉得心里寒心。
0: 这叫拉仇恨，是不是？要不然咱们就干脆就别搞了。我觉得这两种方案都不行。就像你说的，这等于说是去人为的限制我们想要治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那么我们要回归到本身，刚才那句话说的非常好，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我们要把健康的决定权交给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给咱们自己。
1: 对呀。
0: 所以说，最终第三种方案，我们敲下来的方案，最终决定是什么呢？即使咱们这批这个数量再少，我也要进行什么平均分配？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地区500盒，
1: 平均分配，
0: 对，每个地区500盒。同时我们不做疾病的轻重的限制，
1: 就看你想不想呗。
0: 对，只要你想恢复自己心脏的功能，恢复我们心肌的活力，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1: 鼓掌，老师给您鼓掌，这太行了，
0: 是吧？
1: 咱们大伙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先把名额占上了，对不对？辅酶 Q 十这回带来的是从人家美国，人家老家漂洋过海来的，260毫克高含量医用级别的无杂质的 Q 十。
0: 是
1: 所以
0: 吧？
1: 说，朋友们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如果说呢，您现在也是有心慌、胸闷、经常的疲劳啊、乏力呀、或者心律不齐、心率过速、过缓、房颤、心绞痛，甚至是心衰、心脏做过手术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吧，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老师啊，
3: 嗯，
2: 那说到心脏疾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3: 好，
2: 也是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问的啊。
3: 哦，这两天问的特别多的是吧？
2: 对。
3: 嗯，什么问题你说？
2: 就是有了心衰了。
3: 嗯，
2: 心衰是最重的程度了吧？
3: 没错。
2: 那用高含量的辅酶 Q 是还来不来得及？
3: 就是我们一旦出现有心衰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再用高含量的辅酶 Q 是还来得及来不及是吧？好了，我告诉你啊，静师，已经发展到心衰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说实话啊，这已经是我们心脏疾病很严重的程度了吧？
2: 对呀。
3: 那么这个时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是你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了，是必须应该尽快的事儿了，
2: 马上行动的事儿。
3: 对，因为这个心衰呀，咱们客观的讲，它是我们心脏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结果。
2: 对，
3: 只要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记住了，静时中间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在后期你有一个算一个，都会发展成什么心衰
2: 啊？
3: 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开的年头久了，早早晚晚有一天你发动机会坏的。
2: 那老师，我听您说的我都害怕，我心脏都扑通扑通乱跳。
3: 你这是反应过度了啊，你不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有个前提，就是凡是心血管有疾病的患者，你早早晚晚都会心衰。
2: 但是最终结果都是心衰，那我们补那有啥意义啊？
3: 就是该不该补充了是吧？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如果按照你这个想法的话，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句实话，人是不是都会死？
2: 都会死啊，
3: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开这个吧，是吧？这早早晚晚都会死，对吧？但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多岁，那有的人可能50岁都不到，人就没了，人就走了。那你就说呗，按你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这结果最终都是一样的，还治病干嘛呀？我们还天天的奋斗干嘛呀？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过程，咱们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产品，尽可能的把它拉长，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2: 啊，可不可以理解说，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病啊？
3: 嗯，
2: 我看我们什么时候得心衰，走哪条路去选择，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是否按下暂停键，就看我们走的是哪步了。
3: 其实我们当这个心血管一旦出现疾病了，等于说已经说是进入到早早晚晚会到这个心衰的这步了，
2: 嗯，
3: 已经开始进这个进度条了，
2: 嗯，
3: 你一直在往前走，除非你有什么好办法让中间你能够按下这个暂停键，
2: 嗯，
3: 否则的话那就叫一条道跑到黑。
2: 那可不行，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我得想方法想对策。
3: 对，想办法咱们把这个暂停键给它按
2: 下来。
3: 而且这个心衰呀，它是分阶段性的，一步比一步严重，
2: 嗯，
3: 那么最好的状态就像你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按下暂停键，不让它往下恶化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希望做到的。但是我必须得说什么呢，大多数的情况这个暂停键你想摁下来是很难的，甚至有些人呢他摁错键子了，摁成什么了呢？摁成这个加速键了
2: 啊。那怎么能有人这样呢？
3: 对吧，有的人还嫌命长吗？还摁了加速键吗？可能吗？
2: 对，我谁会选择这样的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延长一点，健康一点啊。
3: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有的人不知道。我记得早些年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在哪个国家咱不说了，因为最近比较敏感这个国家。我们到那个国家做研究的时候，当时是研究什么呢？研究兴奋剂的检查。
2: 嗯，
3: 当时的兴奋剂的检查呢还没有像今天这么严谨，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呀就很普遍的，很多运动员就为了提高成绩啊，就在比赛当中自己偷偷的使用一些兴奋剂。
2: 嗯，
3: 那么这些药物我们知道兴奋剂用上了，短时间内能够刺激咱们的运动员发挥到你的极限。
2: 嗯，
3: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强行的刺激它反过来也会在短时间内导致我们人的心脏超负荷的运转。
2: 对呀，
3: 会造成我们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死亡啊。
2: 哎，我记得之前在新闻里看过啊，
3: 嗯，
2: 有的运动员跑一半咣当倒地猝死了，
3: 猝死了。

0: 还以为累的呢，当时后来报道，就是因为使用了兴奋剂，造成了急性的心衰，
1: 是吧？急
0: 咔
1: 性
0: 的
1: 的
0: 就
1: 心
0: 没
1: 衰，
0: 了。
1: 人就没了。而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哪有的人这个嫌自己命长啊？但是有的人就不懂这个道理，就为了成绩什么都敢干。当年百米飞人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之后，你知道他每年的尿检的次数，你知道多少次吗？
0: 多少次？
1: 一年200多次啊！平均下来每1天半就得做一次，就得检测一次他这个兴奋剂。其实这个做法对不对呢？非常正确。等于说是在变相的监督他、保护他。
0: 还真是保护他，
1: 对呀，
0: 就像您说的那个地区哈，那运动员要是偷偷的使用兴奋剂，那不怕发生危险，不怕发生猝死
1: 当
0: 吗？
1: 然害怕了。
0: 对呀。
1: 而且他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医啊，是我们团队的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就经常我们在一起啊，就是下班了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坐一坐，就聊起这个事儿。哎呦，每每聊起这件事儿，他就非常非常的无奈。
0: 哎呀。
1: 他这个当大夫的职责所在，就是为了保护什么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吧。
0: 对。
1: 但是现在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国家的体制，这个国家的这帮年轻人在祸害自己，他们一点办法没有，也阻止不了。
0: 很有可能是里面纠葛性的利益错综复杂的关系太多了，他无法改变。
1: 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心里特别的无奈。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这个人特别憋屈。他跟我说，最后怎么办呢？提交这个辞呈了，不干了。
0: 眼不见心不烦哈，也是一
1: 对，
0: 个
1: 不
0: 正
1: 伺
0: 直的
1: 候了。
0: 人。
1: 但是呢，我说实话啊，这老伙计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就在他离开国家队之前，他很负责任的向体育总局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从他离开那天开始，要强制性的给所有的运动员。每天强制性的进行补充什么呢？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一是为了保护这些运动员的心肌细胞，平时就要给他们的心肌细胞增加这个能量，不至于说在剧烈的消耗的过程当中引起大面积的死亡，造成这个急性的心衰。
0: 再做一次他自己的努力。
1: 对，第二是什么呢？为了保证这些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们不后悔。
0: 你看。
1: 减少心脏疾病的发生，控制慢性的心衰的发展。
0: 我还真挺佩服这个医生的
1: 是
0: 啊，就像那句话是怎么说？说我改变不了全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世界。
1: 对，可是你知道吗？还真就靠他这一己之力，改变了这个国家所有运动员未来的命运。就这批运动员使用完这个兴奋剂之初啊，早期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
0: 那肯定啊。
1: 比如说早搏啊、房颤呢、心动过速啊。但是自从强行的下了这个规定了，补充就像咱们这个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你知道这批运动员一年之后吗？一年之后，有的运动员都退役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就在这些退役的。运动员当中，一共230人，做了一个核查呀。一年的使用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之后，这230个退役的运动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出现心衰或者是其他心脏方面疾病的反应。
0: 哎，你说啊，像他们这么用兴奋剂折腾心脏的，补充1年之后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们这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的朋友，基本上3个月半年心脏功能也能够基本恢复了。
1: 对呀，啊，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年龄不一样啊，人家运动员都年
0: 年
1: 轻啊，
0: 轻哈，
1: 是
0: 体
1: 吧？
0: 格本来就好。
1: 对，所以说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我的建议是最好是能够长期的坚持补充那种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0: 当日常性的。
1: 对，我们的心脏随时随地的就能够补充它的能量。而且，静时，你知道到后来吗？后来啊，就是随着这个对兴奋剂的检查越来越严格了嘛。我说的这个国家，他们的运动员基本上也不敢再轻易的尝试这个兴奋剂了。但是，这个国家队每天补充高浓度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规定，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坚持到今天，一直没有中
0: 你
1: 断过。
0: 看，真得感谢当时这个队医。救了一个运动员，就是救了一个家庭。
1: 没错，其实静止你说的这句话太对了，
0: 对
1: 是
0: 呀。
1: 吧？就是你救了一个人，可能背后的一个家庭就被挽救过来了。而且你知道吗？什么叫心衰？

0: 你知道心衰有几大特征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一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质量吗？比如说，这个心衰的患者会有这个乏力的情况
1: 对，
0: 吧，
1: 特别累。
0: 气短的情况吧，活动几分钟上气不接下气儿的，连打个酱油的力气都没有吧？
1: 手无缚鸡之力，啥也干不了了。
0: 对，活干不了，自己还不好受，
1: 对，
0: 自己还不自主的，有的人咳嗽呀，是吧？气儿倒不上来呀，尤其到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都咳嗽，给自己咳嗽醒了。
1: 就得坐着睡觉。
0: 而且还有的人什么呢？出现白色的这种泡沫性的痰，而且这个清痰当中还带着血丝，而且有的人呢，就算是不咳嗽，躺下，他不敢平躺，都得侧卧，睡不着，胸口窝啊憋闷，总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一样。还有的人好不容易睡着了，在睡觉过程当中也会被憋醒，憋得难受。再有的人，你说爬起来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是吧？你根本就睡不好觉。
1: 真是这一宿可老遭罪了，咳嗽、尿频、憋气、惊醒，哎
0: 对
1: 呀。
0: 呀，然后早上一起来发现，哎呦，脚脖子到小腿全都肿了。
1: 是呢。
0: 有一句老话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意思？就是浮肿，而且这种叫心源性的水肿。其实这些呢，都是慢性心衰的一个典型的症状。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有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等于说是你正式的进入了心衰的加速的阶段。
1: 所以刚才您才会说啊，对于有心衰的朋友以及呢心衰的预备军，咱们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对于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补充，那根本不是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是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0: 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是吧？而且我说了，这个心衰它是一个结果，
1: 结果。
0: 同时，这个结果它也是个过程，它会一点一点的发展，越来越重。静时，你知道吗？心衰啊，我们在临床上分为四个等级。一级呢叫心功能代偿期，
1: 代偿期。
0: 对，一般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干了点体力活，你就会觉得劳累、乏力、呼吸困难。这是一级。二级呢叫轻度心力衰竭期，就是你稍微动换一点儿就难受了，就不行了，躺着睡觉，这个时候出现什么呢？憋闷、睡不着觉的情况，这是二级。三级呢，就是中度心力衰竭期，
1: 中度了。
0: 到这个三级的时候，基本上什么活都干不了了，那最可怕的就是四级，四级叫重度心力衰竭期，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无力回天了。一般来讲，三级到四级啊，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人工心脏的这个置换术了。
1: 那老师，一级到四级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时间呢，没有确切的定论，因人而异。如果说这个从一级到四级，只要你保养得好，保持得好，十几年、20几年也是它，就等于说没问题了。你像那些使用兴奋剂的，就丧命赛场的那些运动员，那他就不一样了。一下人就没了，这等于说一步到位了。这就跟汽车一样，人汽车最重要的是发动机吧？
1: 对。
0: 人最重要的是心脏吧？
1: 对。
0: 心脏就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对吧？那有的你看人汽车，人家就保养得好，开个10年20年，这个车没毛病，一启动嗡嗡的有劲儿，照样可以开出去。那有的车呢，你看你保养不好的话，2-3年一打火坏了，这车突突突突抖，
1: 动不了了，
0: 开不了了，一个道理。
1: 还是说越早给心脏注入动力越好哈，最后呢就不至于说手术啊换心脏了。
0: 对，而且你真到那一天了，真能够做这个手术换人工心脏的话，那还算是幸运的呢。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的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心衰，伴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呗，是吧？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旁边有人咳嗽一声都不行，
1: 哎呦，
0: 不能咳嗽，因为旁边有人咳嗽一声，突然间咳嗽那么一下，
1: 吓着他，
0: 他心里咯噔就一下，然后上厕所自己不敢使劲儿，要不然的话心悸半天都缓不过来，喝口水呛着了，早搏马上就犯，后来稍微活动一点，哎呦，就喘得不行啊，然后到我们医院，当时我们的医院呢就直接给他安排方案了，手术，安这个支架。或者是给他换这个人工的心脏，然后我们那儿的大夫也评估了，就跟他说，说你这个手术啊还做不了呢，当时我们的团队说的按这个程度应该做这个人工的心脏了，或者支架搭桥了，但是我们团队一评估这手术还做不了，
1: 那为啥做不了？

0: 度的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吗？
1: 给它用上。
0: 哎，我们团队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
1: 嗯，
0: 是吧？又加上了每天补充这个高浓度这个辅酶 Q10，而且越早越好。
1: 嗯，
0: 从头回家就让它马上用。
1: 嗯，
0: 其实心衰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心脏。什么叫心衰？就是我们心脏没劲儿了，
1: 衰竭了。
0: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所做的就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注入这个能量。
1: 嗯，
0: 当时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啊，就两只新鲜的牛蛙，把它心脏给它提取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把其中的一颗心脏呢，就放入到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
1: 嗯，
0: 20分钟之后，就没添加到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液当中的那个牛蛙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但是放入到添加了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的牛蛙的心脏仍然非常有力的在那跳动
1: 啊，
0: 直到56分钟之后它才停止。
1: 一颗已经离开身体的心脏
0: 啊，
1: 还可以持续至少56分钟的强劲的跳动，
0: 想象不到吧。
1: 哇，这要是在身体内部给心脏增加动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0: 所以说嘛，原本连手术做不了这个患者，半年之后变成什么样了吗？
1: 嗯，
0: 他是陪着孩子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去了。
1: 他能跑马拉松？
0: 他姑娘跑的是全马，就是42.195公里。
1: 嗯，
0: 而他呢，跑的是什么呢？迷你马拉松，4.5公里。嗯，
1: 哇，那也够狠的了。
0: 这一晃都过去5年了，人家现在活得还好好的呢，你说。
1: 就普通人来说，4.5公里可能会很轻松，但是也挺累哈。
0: 对。
1: 但对于一个宣判了只有半年时间的人，他的体能、心脏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简直就是奇迹呀。
0: 其实大家伙觉得是奇迹啊，对于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科研团队来讲啊，这算不了什么。
1: 嗯。
0: 也不用那么的惊讶。
1: 真惊讶。
0: 其实这样的病例呢，在咱们美国高含量辅酶 Q10 的临床数据当中比比皆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1: 难怪老师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初期啊，
0: 嗯，
1: 您就第一时间将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给大家引到过国内。
0: 没错，
1: 因为它对于咱们心脏病患者来说的作用您是最清楚的。
0: 当然了，啊，
1: 对不对？
0: 嗯，
1: 知道如果说咱们国内饱受心脏疾病困扰的老年朋友用上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其实你说的没错，静石啊。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啊，看到咱们国内的辅酶 Q10 这个乱象，
1: 嗯，
0: 我也有着非常大的感触。
1: 嗯，
0: 就明明是这个含量非常低的，又添加了那么多的杂质的，连食品级别都算不上的，结果这个价格还卖得那么高。
1: 嗯，
0: 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必须需要的。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做法除了图财之外，最主要它是害命啊。
1: 其实老师您是太善良太耿直了，眼里根本揉不下沙子的人。
0: 嗯，其实这就是我能力范围的事儿。
1: 嗯，
0: 是吧？我看到这个乱象了的话，那我就拨乱反正呗。
1: 对，
0: 是吧？我能做到10，我绝对不会做到9.9的。
1: 嗯，
0: 这是我范围内的事儿。你要说超出我范围的，我就做不了了。
1: 嗯，
0: 你让我研究火箭去、宇宙飞船去，对不起，我没那个能力，我也做不到。但是给咱们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带来全世界各个国家顶级的健康的产品，让咱们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少点这个治疗的费用，少遭点罪，就这个事儿是我在行的。
1: 您看啊，老师您谦虚，从健康全球购创办到今天3年多了，咱们救了多少人呢？就是可能老师您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记不住，也统计不出来，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所有的善行老天爷都知道啊。
0: 哎呦，我觉得静石你把这个事儿说得严重了。
1: 不是真的呀。
0: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啊，我只是做到了第一步，能不能得到和收获这个健康，其实还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
1: 嗯，
0: 能不能把握机会，咱们自己主动去争取吧。
1: 所以说朋友们啊，现在呢首批美国进口的260毫克高含量的无杂质的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 已经到案了，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每盒3瓶，足足呢180粒。对于咱们有心脏疾病的朋友，特别是心衰严重的朋友，我们一颗那简直是堪比救命金丹的力量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这个我今天啊打您电话就是想报个名。
5: 报名啊，报名的事儿呢，你就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就行了。给我打电话主要是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6: 哎哎哎，我呢这个情况啊这个比较严重。
5: 嗯，
6: 我着急啊，你上一回一年前定的，这转眼啊就等了这么长时间
5: 啊。
6: 当时啊我媳妇还跟我说，说那情况严重，多备点儿。哎呀，我就没在意，你说啊，哪知道这一等啊，这真是等了一年。
5: 你看看，是吧？一等还等了一年。你的情况怎么个严重法？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6: 哦啊，这么回事，老师，这么回事。
5: 嗯，
6: 你看我这情况啊，就跟您节目里说的那个患者一样，不能手术。
5: 哦。
6: 但是啊，我不是心衰。
5: 嗯。
6: 我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了。
5: 钙化哦。
6: 我本身呢、啊，就是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血管当时啊已经堵了有75%了。
5: 嗯。
6: 是够了手术标准了，
5: 嗯，
6: 应该安支架，
5: 嗯，
6: 就是因为这个钙化嘛，这不是，哎呀，不能手术，
5: 不能手术是吧？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呀，它其实啊是咱们动脉硬化当中的一种。我记得早些年呢，我在临床上见过这个钙化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血管，有的人钙化到什么程度啊，像玻璃管似的，就当当的，嗯、还特别的脆。那如果这种血管的话，确实是不适合安装这支架的。因为这什么是支架啊？支架我跟你讲，就像雨伞一样，把它放到你这血管里，把你狭窄的地方给你撑开了，这叫开伞。那你想一想，你这种情况都这么脆了，你这么一撑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血管的破裂的情况。所以说你这种还真就不适合做这个支架的手术啊。
6: 是啊，这不是就因为这个情况吗？这支架做不了
5: 啊。
6: 当时啊，也全家人都快急死了、
5: 嗯、
6: 啊，我自己呀、啊、特别特别着急。
5: 嗯。
6: 后来呀、啊，就感觉这个心绞痛啊、乏力啊、心悸啊、心慌啊，越来越严重。
5: 哦，
6: 这药啊也坚持这么吃着、
5: 嗯，
6: 但是啊，也效果怎么说啊，一般般吧。
5: 效果一般，嗯。
6: 啊，后来啊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不是我就定了一年的。
5: 嗯，
6: 这一年吃下来啊，哎呀，真的啊，我也自己都纳闷了，奇怪了，你这不是逐渐这个胸不闷了，气、
5: 嗯、
6: 不短了，
5: 嗯，
6: 啊，说话有底气了，
5: 嗯。
6: 以前啊，就是听到这动静，这心里头就慌，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5: 好，嗯，
6: 一次心绞痛啊也没犯过，

0: 我就寻思着，哎呀，我这我得坚持住了，我得用，毕竟啊，我这情况他手术不了，你说是吧？
1: 对，就能手术的话，其实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少挨那一刀啊，咱们尽量少挨一刀，是不是啊？尤其是在心头上挨那一刀，那你说说咱犯得上犯不上？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对对对，真那么回事儿、
1: 嗯，
0: 说的都是实话。
1: 嗯，
0: 我以前吧，我也听说过，说这个辅酶喉石啊，对这个心脏好。
1: 对，
0: 嗯、我也吃过，在药店里买的，不好使。
1: 不好使吧？嗯，
0: 不好使。这不是这一开始听到这个全球购有这个辅酶喉石啊？
1: 嗯，
0: 当时啊，我自己还寻思呢。
1: 嗯，
0: 哎呀，我说啊，怎么这么好的平台，怎么也整这些东西啊？哈、
1: 啊。
0: 结果啊，这不是了解了之后，这才知道、
1: 啊、
0: 说虽然啊都叫辅酶喉石，
1: 对，
0: 但是这个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1: 那可不，啊，
0: 别人家那个是40毫克，
1: 对，
0: 你们这个是260，
1: 你看看，
0: 而且纯度还这么高，没有杂质，
1: 嗯，
0: 哎，所以效果啊才这么好。哎呀，我这才知道它不是辅酶喉石的不好使啊，它是因为我买错了。
1: 所以说咱们不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吗？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是吧？好不好咱拿结果说话，对不对？
0: 哎呀，就是就是，您说的没错。
1: 嗯，
0: 货比货得扔，是吧？
1: 还得扔啊、
0: 所以啊，
1: 嗯，
0: 这不是我订了咱们这个之后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来买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都给扔了。
1: 嗯，
0: 哎呀，因为不扔了他看着闹心、
1: 嗯、
0: 也就关键就是啊，现在就是这不是自己买的这个见底儿了、
1: 哦、
0: 我就寻思了赶紧得续上。
1: 嗯、
0: 哦、你说这漂洋过海来一回啊不容易，说每个地区啊才500盒。
1: 对，
0: 这不去年我买了一年的啊、
1: 嗯、
0: 也就是4盒。
1: 对，
0: 老师您说说，您说500盒可真不够分的、
1: 嗯、
0: 所以啊我着急，您看麻烦您，您收这个我把您报上吧。老师、
1: 哎、你放心吧，你的电话要是打得及时的话你肯定能够得到啊。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咱们，尤其是有这个冠状动脉血管钙化的中老年人，咱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你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造成我们心肌细胞的缺血性的死亡。所以说首先该吃什么呢，就是吃养护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药物，你不能停。第二个呢，就是尽早的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石你得用上，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的心肌细胞有这个活力，有这个耐力，所以说我们平时就不能够难受了，即使遇到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也不至于说咱们挺不住过早的大面积的死亡。所以说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抢救来讲的话赢得了很长的时间呢？
0: 对 对, 对，
1: 这是真正的平时保护我们的心脏救急保命的好方法，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好吧？
0: 是是是，哎，我现在都知道了。
1: 嗯，
0: 哎呀，感谢老师和这个平台给了那个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那老师啊，那么我现在电话啊打到您这儿来了、
1: 嗯、
0: 我是不是算就报上把您报上了，是不是？
1: 你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去啊，然后呢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呀，那太感谢了，感谢了，行行行，
1: 别客气，
0: 好
1: 啊，
0: 太好了，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嘞好嘞，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实在是感谢您的。
1: 哦。
3: 给您通话，我感到万分的高兴。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哦。
1: 多大年岁了？
3: 今年83岁。
1: 哎呦，83岁了哦。
3: 哦，
1: 好，今天这个跟我通上电话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慢慢说。
3: 哎、
1: 别着急，
3: 感谢老师啊。
1: 嗯，
3: 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啊、
3: 我现在说话还行、
1: 嗯、
3: 一动了就气儿不够用。
1: 哦，一动会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3: 啊，这上下楼都不行了。
1: 哦
3: 啊，这么事儿。
1: 上医院检查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也没看出来什么，完这要说腔性脑梗。
1: 哦，有腔梗。
3: 完了还有些前列腺，
1: 嗯，
3: 整晚上失眠整久睡不着觉。
1: 嗯，前列腺的问题
3: 啊。
1: 你如果是腔隙性脑梗的话、不会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你可能是这个一侧的身子啊就是不灵活，但是绝对不会没劲儿的啊。
3: 这身上胖肚子大。
1: 你是一直这么胖还是浮肿啊？
3: 小腿有点

0: 中，
1: 就是你手摁一下你的腿，是不是摁一个坑啊？
0: 右腿。
1: 那你这不对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话，上楼都上不了的话，这不是枪梗导致的啊，你这是心脏的问题。都到医院检查检查心脏。
0: 检查过了，检查过了也没有说啥的有重要事儿。嗯。
1: 哦，没有这个冠心病或者是心衰的这个情况是吗？
0: 可能心衰有点儿。
1: 哎呦，心衰还有点儿啊！心衰，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0: 啊。
1: 你晚上翻身行不行？
0: 翻身还行吧。
1: 翻身还行，然后现在腿上有这种浮肿的情况了、
0: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个都已经从你这个临床表现的话应该属于最少也是二级心衰，你这个浮肿叫心源性水肿
0: 啊
1: 不能马虎
0: 啊。
1: 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穿靴和戴帽啊，就是我们心源性水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男的最怕的是下肢心源性水肿，心衰二级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双腿水肿的情况啊。女的一般是脸胖，就是我按我们东北话讲就是脸开始胖了，这都是心源性的，不是肾源性的啊。
0: 嗯，
1: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心衰啊。
0: 嗯，
1: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主要是一动就是没劲儿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前列腺
0: 走不了路。
1: 嗯，走不了路，然后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前列腺现在是增生还是肥大，还是说这个
0: 都有、
1: 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炎也有啊？
0: 有。
1: 晚上起夜次数多少次？
0: 五六次吧。
1: 哎呦，一晚上五六次啊！哎呦，这够频的呀、然后你这个小便是你感觉不到尿意，还是说是我能感觉到尿意，但是就憋不住尿？
0: 憋着还行，憋着、
1: 就是我们总是有这个尿意是吧？我为什么问你呢啊？就是。我们前列腺的问题呀、很多人治偏了。尿频尿急啊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像你这种，我知道我要上厕所，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次数太多了。这种问题是前列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上厕所，然后裤子就湿了。这种情况它不是前列腺的问题，主要在我们大脑神经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对，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大概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衰，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这两个我都给你解决啊，听我的。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不客气。首先说你这个心衰的问题啊，心衰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必须要重视起来，否则的话一旦这个心脏它越蹦越没有劲儿了，你想想我们人怎么办呢？是吧？还活得了吗？
0: 心快，心跳得快。
1: 当然了，它一次泵血它不足啊，就得多泵两回呀、这说明我们心肌是没有劲儿的呀。你这个心衰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从两个方面帮你调理，你记好了。一种是用药，用什么药啊？瓜蒌泻白白酒汤，找这个当地的三甲的中医的医院，专门找这个中医大夫，正规的啊，不是说到那种小诊所啊，我跟你讲啊，那不行，找正规的中医院。你开什么呢？开瓜蒌泻白白酒汤
0: 啊。泻蒌
1: 啊，你记不住也没关系，回头呢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一对一的，你找他，我们每天的节目他们都有监听的，会帮你记这个方子、好不好？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是药，平时如果我们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备好了，然后就用上，每次不要用超过7天，这是药，不能长时间用的。然后平时长时间怎么办？补充你的辅酶 Q10。 以前用过辅酶 Q10 没有？
0: 用过，就效果不好。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辅酶 Q10 啊，一定要用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不能用平时的食品级别的，因为食品级别的它里面辅酶 Q10 的含量它不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0: 知道。
1: 对，它只是食品，跟你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你呢一定要平时要补充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的营养成分，如果它不够了的话，我们心肌没个有劲儿的啊。那么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取得联系，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来帮大家伙选择这个好产品，包括这个辅酶 Q10， 这个美国的一个辅酶 Q10， 它里面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辅酶 Q10 的5到8倍，它的成分，它是专门临床的治疗级别的。你要补充这个，就日常把辅酶 Q10 高浓度的高剂量的辅酶 Q10 平时用好，然后心脏一旦不舒服了用。

0: 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一个是平时用的，一个是救急用的，两个记好了吗？
1: 哪个是救急用的？
0: 瓜蒌蟹白白酒汤这个药是救急用的，平时补充的就是辅酶 Q 十。没事儿，记不好没关系，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他会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都会原封不动的帮你记录的，你放心，这就是我们一对一的服务啊。再有一个，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啊，刚才我分析了一下，根据你的症状，它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就是你前列腺肥大了、增生了、压迫到我们的输尿管了，出现的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那么这种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不是我们脑神经紊乱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平时做艾灸，艾灸灸哪儿？灸你的这个会阴区，知道吧？
1: 哦，
0: 会阴区就是我们肛门和这个下阴中间的这个位置，灸这个位置，这是平时用的，没事就艾灸。甚至如果没有艾灸的话，你就热水就行，把热水烧开了，但是别烫着啊。坐在上面用这个水蒸气，里面加什么呢？加生姜，加生姜加15片左右吧，放在这个一盆的这个热水当中，你就坐上面用这个水蒸气来熏蒸你的这个会阴区啊。然后家里头备一种药啊，这个叫什么呢？叫甲磺酸多沙唑嗪，这个是临床上的一个药，专门治疗咱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但是这个药也不能长时间的吃，偶尔吃一吃。同样跟刚才我说你心脏那个毛病是一样的，一个是给你开的药来救急，平时用保健的方法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调理好了，然后把你吃的那些药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听懂了吗？
1: 听懂了老师。
0: 哎，
1: 感谢老师。
0: 别客气啊。然后呢，2到3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指导师，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说，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你调整调整。
1: 好的，好的，
0: 好吧，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嘿，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嘿，跟您通上话呢，我也特别高兴了。
0: 嗯，好。
3: 说实话呢，听你节目吧，我时间不长。
0: 哦。
3: 还是我们一起那个合唱队的老姐妹她推荐我听的。
0: 哦，这么回事哈。
3: 对。这两天吧，我就在听你节目时候，我就听你说，
0: 嗯，
3: 你现在帮大家在找含量260毫克的那个辅酶 Q 十，
0: 没错，
3: 还说是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没错，进口的。
3: 哎呀，我想报个名，
0: 也是想关心这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事儿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其实有的人就说啊，说梁老师，你说这辅酶 Q 十啊，咱们中国也有，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中国的知名的企业给咱们搞这个活动呢？
3: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所有的中国的制药企业我都考察遍了，目前咱们国内啊，就这个辅酶 Q 十含量每粒儿能够超过这个40毫克的，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大家伙记住啊，就是咱们说辅酶 Q 十能够对我们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很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好的这个调理的作用，是吧？记住了，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辅酶 Q 十含量要高的，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它才有作用。
3: 嗯，
0: 你像我这次给大家伙找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你也知道是吧？每粒的含量多少啊？260毫克呀。你想想比咱们中国40毫克得高出多少倍来呀、啊、这才
3: 是
0: 真正的，
3: 高很多。
0: 对，这才是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可以说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的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所以说如果大家伙能够有机会得到它的话啊，你就看它的说明书，看它的成分表写的一清二楚，在这盒上就明确标着的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如果他要是弄虚作假的话，他不敢标注的，那是违法的。
3: 确实。
0: 所以说，你说咱也知道，国产的就是最多最多每粒才40毫克，甚至啊，我还见到过很多咱们国产的辅酶扣石，怎么办呢？他不敢说每粒儿，因为什么呢？每粒儿含量太低了，他直接说一瓶还有多少的辅酶 Q 十，你这不混淆视听吗？这不是？
3: 对。
0: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从国外、从美国给大家伙进口。所以说，你提到报名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不光是你特别着急，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都很着急，都想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样的好产品。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我真不能就马上答应你。
3: 那也行啊。
0: 嗯，
3: 不管咋的吧，我就这几天吧，我就仔细听你节目呗。
0: 嗯，
3: 然后你看我这吧还多个心眼
0: 啊，
3: 我这吧就先去找我的健康管理师
0: 啊，
3: 让他呢先帮我占个名额，这不就双保险了吗？
0: 没错啊，双保险了。
3: 你看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嗯，
3: 我岁数不大，今年53。
0: 嗯，
3: 也不知道现在是更年期的原因呢还是咋的。
0: 嗯，
3: 就是现在这个脾气特别不好
0: 哦， oh.
3: 动不动吧就是老和家里人爱人去发火
0: 哦， oh.
3: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块呢也现在总不舒服。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胸口老发闷
0: 哦， oh.
3: 有的时候就是心还慌慌的啊，这心口这个总像有啥事儿一样要发生，就感觉上不上的下不下的。
0: 嗯嗯，
3: 有时候那个手脚还发凉，发麻发木。
0: 嗯，
3: 你说我这上医院一查吧，他跟我说有动脉硬化。
0: 动脉硬化，嗯，
3: 对，还说我血脂也高。
0: 哦，
3: 这不我就有个老姐妹嘛，她跟我关系特别好，她就告诉我，
0: 嗯、
3: 就让我吃这个辅酶 Q 十。
0: 哦，
3: 说这个呢，辅酶 Q 十对心脏特别好。
0: 嗯嗯，没错。
3: 哎呀，她说的吧，确实和你说的一样。
0: 嗯，
3: 只有吃含量高的才管用。
0: 哦，你看人家也这么说，是吧？
3: 对。
0: 嗯。
3: 为这吧，反正你看我也是上药房，
0: 啊，
3: 还在网上我都找遍了
0: 啊，
3: 基本上他们那些含量吧都是在23.3呀左右的。
0: 哦，
3: 啊，还有一回吧，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含量是40点多的
0: 啊，
3: 可能太贵了，一瓶就卖到400多。
0: 哎呦，一瓶400多呢，哎呦
3: 啊，
0: 嗯，
3: 我也真的没舍得买，太贵了。你说吃那一瓶也不管事儿呀，
0: 嗯，
3: 你要长期吃，
0: 没错，
3: 那谁能夯得住呀？夯不住。
0: 对，至少3个月的啊。
3: 对呀，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有高端的海外的好产品吗？
0: 对，
3: 而且呢还是零差价、零距离给我们。
0: 对对对啊。
3: 呀，我就一想，那既然这么好，那我为啥不用呢？
0: 嗯，
3: 用好的呗，用高端的呗。
0: 没错，
3: 啊，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就再问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这辅酶 Q 十管事吗？吃上？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呀，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不应该问这个辅酶 Q 十管不管用，我告诉你，你是现在必须得用辅酶 Q 十的，啊。
3: 哦，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你说的动脉硬化、高血脂。那么为什么我说你必须得用这个辅酶 Q 十，而且是一定要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你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很快就会让你恢复到这种健康的状态当中，啊，
3: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它这个含量要是足够高的话，这个辅酶 Q 十摄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自由基呀。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啊？是我们血液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垃圾，啊，
3: 对。
0: 而且呢，它还能够消除咱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类的物质，还有代谢的一些垃圾。
3: 嗯嗯。
0: 实际上，这个就等于说是在改善你的高血脂的问题、血液粘稠的问题。
3: 对。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它不但是垃圾，它更主要是能够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怎么样呢？
3: 哦，
0: 失去它原来的弹性，那，啊，变得又脆又硬了。
3: 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如果我们的血管壁没有弹性了，老化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脆？
3: 那
0: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动脉硬化。
3: 嗯，
0: 而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我们都说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非常有帮助、有好处呢？因为辅酶 Q 十本身来讲，
3: 嗯，
0: 它就是非常好的一款抗氧化的一个产品啊，它可以修复我们失去弹性的老化的血管，像你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就逐渐改善了。但是有个前提，含量必须要足，要够。所以说你看，这次我专门从美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牌的，它这个辅酶 Q 十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含量越高，辅酶 Q 十这个发挥的效果那肯定就越好呗。
3: 是，
0: 这款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为数不多，它是唯一。

0: 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的，货真价实的真含量，它是有临床治疗意义的。
1: 对对，
0: 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这样的辅酶 Q 十，只要我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啊，能够全面的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血管的问题，避免了将来什么上医院什么心梗了心衰了这样的大问题的产生了啊。
1: 要真是这样的啊，那我可真是哎呀太高兴太好了。
0: 嗯，放心吧，
1: 我就等着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嗯，
1: 那你看我今天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哎，我也不打扰您了。
0: 好
1: 啊
0: 啊，
1: 我现在呢我去找我那个健康管理师，让他再帮我呢先占上个名额。
0: 这是个好
1: 办法，这不上了双保险，
0: 没错，
1: 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啊
0: 你放心吧，好吧。
1: 哎，好嘞，
0: 好，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再见，
0: 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6: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5: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最喜欢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啊，
2: 我这10万个为什么又要给您提问了啊。
4: 哎，提问啊。
2: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到哪儿了？
4: 到哪儿了？
2: 到哪儿了？
4: 是吧？我告诉你，已经到位了。
2: 到位了，
4: 到位了！
2: 哇，老师你太棒了，真得给您点个赞啊！
4: 嗯，
2: 这就是我们的力度和速度，
4: 没错，
2: 说办就办，说到就到，
4: 说到就到，是吧？只不过到是到了，但是这数量不太多，
2: 少呗。
4: 对，不太多。而且关于这个分配的问题，昨天咱们的工作人员忙活到了半夜，最终决定每个地区分配500盒。
2: 一个地区才500盒、啊、
4: 就500盒，
2: 那还分配到半夜呢？那平均分下来不就行了吗？
4: 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啊，就这个分配的方案呢、啊、你有所不知啊。
2: 嗯，
4: 就当时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两个方案，就两种方案来进行分配、哦、第一种是什么呢？咱们这回的数量太少了，大家伙认为呢，可着谁来呢？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城市先来。
2: 那凭啥呀？那别的地区的朋友我们也需要啊。
4: 对
2: 啊，
4: 但是他们提出这种方案呢也有自己的理由。
2: 嗯
4: 啊，因为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官方的售价你知道是多少吗？
2: 那我知道，好像是挺贵，
4: 599美金一盒。
2: 599美金，600美金一盒啊？
4: 对，合人民币。
2: 妈呀，
4: 4286，将近4300块钱了一盒。
2: 哇！
4: 以前用过的咱们的一些这个全球购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外包装上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2: 嗯，
4: 然后背面是翻译的。这一盒里头有3瓶，
2: 嗯，
4: 180粒，3个月的用量。
2: 3个月用量
4: 啊！而且是每一粒儿。它里面就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这个都在包装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2: 一听这价也太贵了啊，人民币是4000多块钱一盒。
4: 嗯、对，
2: 但是细算算能吃3个月，按照它这个含量，高含量是260毫克。
4: 对呀、啊，
2: 这个标准看下来，其实平均下来价格好像也不贵，甚至比国内的一些我看比我吃的还便宜呢。
4: 对啊，你要是按这个含量来比的话，是是比咱们国内要便宜多得多。
2: 哦
4: 啊，但是一整盒核算到一起，咱这说啊，你含量再高，4000多块钱这一盒，是不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被拒之门外了？
2: 那肯定啊，
4: 就显得有点高了，
2: 那
4: 是不是？
2: 那是。
4: 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提出来了。先可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型城市来进行发放，为什么呢？大家伙考虑到的也是咱们的经济原因，
2: 那也不行啊，那进客面前人人平等啊，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优先购买，你把我的资格给抢走了。
4: 嗯，
2: 再说了，老师，我们有您和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是。

0: 低门槛低价格就应该能拿得到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呀。再说了，价格不应该是我们健康路上的拦路虎啊。
1: 对对对，这个价格如果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话，一定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是吧。当时就提出了这是第一种方案，可这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0: 不行，
1: 先挑，这是不允许，
0: 我肯定反对。
1: 第二种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回数量太少了，如果不行的话，先可着什么呢？心脏方面疾病最严重的那批患者先用。
0: 那不严重的那就不用了吗？那不严重的我要是不治的话，我不也得成为严重的吗？
1: 对呀、
0: 那这也不行啊。
1: 是不是啊？你看你都想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咱们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二个方案。而且呢，在咱们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吗？叫自己的健康咱们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弊端都很大。
0: 嗯，
1: 在听了他们的理由，听完他们的陈述之后，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当场就给否决了。你这么分配、还不如咱们不搞这活动。
0: 对，
1: 也
0: 就
1: 是很
0: 让我听着我都觉得心里寒心，
1: 这叫拉仇恨，是不是？要不然咱们就干脆就别搞了。我觉得这两种方案都不行，就像你说的，这等于说是去人为的限制我们想要治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那么我们要回归到本身，刚才那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我们要把健康的决定权交给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给咱们自己。
0: 对呀、
1: 所以说最终第三种方案，我们敲下来的方案最终决定是什么呢？即使咱们这批这个数量再少，我也要进行什么平均分配。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地区500盒。
0: 平均分配，
1: 对，每个地区500盒。同时我们不做疾病的轻重的限制。
0: 就看你想不想呗。
1: 对，只要你想恢复自己心脏的功能，恢复我们心肌的活力，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0: 鼓掌，老师给您鼓掌，这太行了，
1: 是吧？
0: 咱们大伙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先把名额占上了，对不对？辅酶 Q 十这回带来的是从人家美国，人家老家漂洋过海来的260毫克高含量医用级别的无杂质的 Q 十。所以说朋友们，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如果说呢您现在也是有心慌胸闷，经常的疲劳啊乏力呀、或者心律不齐，心律过速过缓，房颤心绞痛，甚至是心衰心脏做过手术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吧，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老师啊，

0: 那说到心脏疾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1: 好，
0: 也是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问的啊。
1: 哦，这两天问的特别多的是吧？
0: 对，
1: 什么问题？你说。
0: 就是有了心衰了，心衰是最重的程度了吧？
1: 没错。
0: 那用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还来不来得及？
1: 就是我们一旦出现有心衰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再用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还来得及，来不及是吧？好了，我告诉你啊，静石，已经发展到心衰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说实话啊，这已经是我们心脏疾病很严重的程度了吧？
0: 对呀。
1: 那么这个时候，高含量的辅酶 Q10 不是你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了，是必须应该尽快的事儿了。
0: 马上行动的事儿了。
1: 对，因为这个心衰呀，咱们客观的讲，它是我们心脏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只要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记住了，静时。中间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在后期你有一个算一个，都会发展成什么？心衰。
0: 啊？
1: 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开的年头久了，早早晚晚有一天你发动机会坏
0: 那老师，我听您说的，我都害怕，我心脏都扑通扑通乱跳。
1: 的。你这是反应过度了啊！你不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有个前提，就是凡是心血管有疾病的患者，你早早晚晚都会心衰。
0: 但是最终结果都是心衰，那我们补不补，那有啥意义
1: 就是该不该补充了，是吧？
0: 啊？
1: 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如果按照你这个想法的话，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句实话，人是不是都会死？
0: 都会死啊，
1: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开
0: 常
1: 这个
0: 态。
1: 吧，是吧？这早早晚晚都会死，对吧？但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多岁，那有的人可能50岁都不到，人就没了，人就走了。那你就说呗，按你这个道理的话，我们的结果最终都是一样的，还治病干嘛呀？我们还天天的奋斗干嘛呀？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过程，咱们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产品，尽可能的把它拉长，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0: 啊，可不可以理解说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病啊？我看我们什么时候得心衰，走哪条路去选择，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是否按下暂停键，就看我们走的是哪步了。
1: 其实我们当这个心血管一旦出现疾病了，等于说已经说是进入到早早晚晚会到这个心衰的这步了，已经开始进这个进度条了。你一直在往前走，除非你有什么好办法让中间你能够按下这个暂停键，否则的话那就叫一条道跑到黑。
0: 那可不行，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我得想方法、想对策。
1: 对，想办法咱们把这个暂停键给它按
0: 按
1: 下
0: 下
1: 来。
0: 来。
1: 而且这个心衰呀，它是分阶段性的，一步比一步严重。那么最好的状态，就像你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按下暂停键，不让它往下恶化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希望做到的。但是我必须得说什么呢？大多数的情况，这个暂停键你想摁下来是很难的，甚至有些人呢，他摁错键子了，摁成什么了呢？摁成这个加速键了。
0: 啊，那怎么能有人这样呢？
1: 对吧？有的人还嫌命长吗？还摁了加速键吗？可能吗？
0: 对
1: 是
0: 我，
1: 吧？
0: 谁会选择这样的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延长一点，健康一点啊。
1: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有
0: 对
1: 的人不
0: 呀。
1: 知道。我记得早些年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在哪个国家咱不说了啊，因为最近比较敏感这个国家。我们到那个国家做研究的时候，当时是研究什么呢？研究兴奋剂的检查。当时的兴奋剂的检查呢，还没有像今天这么严谨，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呀，就很普遍的很多运动员就为了提高成绩啊，就在比赛当中自己偷偷的使用一些兴奋剂。那么这些药物，我们知道兴奋剂用上了，短时间内能够刺激咱们的运动员发挥到你的极限。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强行的刺激，它反过来也会在短时间内导致我们人的心脏超负荷的运转，
0: 对
1: 会
0: 呀。
1: 造成我们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死亡啊。
0: 哎，我记得之前在新闻里看过啊。有的运动员跑一半儿，咣当倒地猝死了，
1: 猝死了。
0: 还以为累的呢。当时后来报道，就是因为使用了兴奋剂，造成了急性的心衰，
1: 是吧？急
0: 咔
1: 性
0: 的
1: 的
0: 就
1: 心
0: 没
1: 衰，
0: 了。
1: 人就没了。而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哪有的人这个嫌自己命长啊？但是有的人就不懂这个道理，就为了成绩什么都敢干。当年100米飞人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之后，你知道他每年的尿检的次数，你知道多少次吗？
0: 多少次？
1: 一年200多次啊！平均下来每1天半就得做一次，
0: 啊？
1: 就得检测一次他这个兴奋剂。

0: 实这个做法对不对呢？非常正确，等于说是在变相的监督他，保护他。
1: 还真是保护他。
0: 对呀，
1: 就像您说的那个地区哈，那运动员要是偷偷的使用兴奋剂，那不怕发生危险，不怕发生猝死吗？
0: 当然害怕了。
1: 对呀，
0: 而且他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医啊，是我们团队的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
1: 嗯，
0: 就经常我们在一起啊，就是下班了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坐一坐，就聊起这个事儿。哎呦，每每聊起这件事儿，他就非常非常的无奈。
1: 哎呀，
0: 他这个当大夫的职责所在，就是为了保护什么？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吧。
1: 对，
0: 但是现在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国家的体制，这个国家的这帮年轻人在祸害自己，他们一点办法没有，也阻止不了。
1: 很有可能是里面纠葛性的利益错综复杂的关系太多了，他无法改变，
0: 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心里特别的无奈，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这个人特别憋屈。他跟我说，最后怎么办呢？提交这个辞呈了，不干了。
1: 眼不见心不烦哈，也是一个正直的人。
0: 但是呢，我说实话啊，这老伙计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
1: 嗯，
0: 就在他离开国家队之前，
1: 嗯，
0: 他很负责任的向体育总局提出了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从他离开那天开始，要强制性的给所有的运动员每天强制性的进行补充什么呢？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一是为了保护这些运动员的心肌细胞，平时就要给他们的心肌细胞增加这个能量，不至于说在剧烈的消耗的过程当中引起大面积的死亡，造成这个急性的心衰，
1: 嗯，再做一次他自己的努力。
0: 对，第二是什么呢？为了保证这些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们不后悔，
1: 你看，
0: 减少心脏疾病的发生，控制慢性的心衰的发展。
1: 我还真挺佩服这个医生的。
0: 是啊，
1: 就像那句话是怎么说，说我改变不了全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世界。
0: 对，可是你知道吗，还真就靠他这一己之力改变了这个国家所有运动员未来的命运。
1: 嗯，
0: 就这批运动员使用完这个兴奋剂之初啊，早期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
1: 那肯定啊，
0: 比如说早搏啊、房颤呢、啊、心动过速啊。但是自从强行的下了这个规定了，补充就像咱们这个美国这款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你知道这批运动员一年之后吗？
1: 嗯，
0: 一年之后有的运动员都退役了。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就在这些退役的运动员当中，一共230人，做了一个核查呀。
1: 嗯，
0: 一年的使用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之后，这230个退役的运动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出现心衰或者是其他心脏方面疾病的反应。
1: 哎，你说啊，像他们这么用兴奋剂折腾心脏的，补充一年之后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们这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的朋友，基本上3个月半年心脏功能也能够基本恢复了。
0: 对啊，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年龄不一样啊。
1: 嗯，
0: 人家运动员都年轻，
1: 年轻哈，
0: 是吧，
1: 体格本来就好。
0: 对，所以说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我的建议是最好是能够长期的坚持补充那种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当日常性的，
0: 对我们的心脏随时随地的就能够补充它的能量。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到后来吗，后来啊，就是随着这个对兴奋剂的检查越来不越严格了嘛，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国家他们的运动员基本上也不敢再轻易的尝试这个兴奋剂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国家队每天补充高浓度的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规定，
1: 嗯，
0: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坚持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过。
1: 真得感谢当时这个队医，救了一个运动员，就是救了一个家庭。
0: 没错，其实静时你说的这句话太对了。
1: 对呀，
0: 是吧，就是你救了一个人，可能背后的一个家庭就被挽救过来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什么叫心衰？
1: 嗯，
0: 你知道心衰有几大特征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一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质量吗？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心衰的患者会有这个乏力的情况。
1: 对，特别累，
0: 气短的情况吧。
1: 嗯，
0: 活动几分钟上气不接下气儿的，连打个酱油的力气都没有吧。
1: 嗯，手无缚鸡之力，啥也干不了了。
0: 对，活干不了。
1: 对，
0: 自己还不好受。
1: 对，
0: 自己还不自主的，有的人咳嗽呀。
1: 嗯，
0: 是吧，气儿倒不上来呀，尤其到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都咳嗽，给自己咳嗽醒了
1: 就得坐着睡觉。

0: 而且还有的人什么呢？出现白色的这种泡沫性的痰，
1: 嗯，
0: 而且这个清痰当中还带着血丝，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呢，就算是不咳嗽，躺下，他不敢平躺，都得侧卧，
1: 嗯，
0: 睡不着，胸口窝啊憋闷，总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还有的人好不容易睡着了，在睡觉过程当中也会被憋醒，憋得难受。再有的人，你说爬起来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是
1: 嗯，
0: 吧？根本就睡不好觉。
1: 真是这一宿可老遭罪了，咳嗽、尿频、憋气、惊醒，哎
0: 对
1: 呀！
0: 呀、啊，然后早上一起来发现，哎呦，脚脖子到小腿全都肿了。
1: 是呢，
0: 有一句老话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浮肿，而
1: 嗯，
0: 且这种叫心源性的水肿。其实这些呢，都是慢性心衰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有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等于说是你正式的进入了心衰的加速的阶段了。
1: 所以刚才您才会说啊，对于有心衰的朋友以及呢心衰的预备军，咱们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对于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补充，那根本不是来得及来不及的事儿，是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
0: 必须应该尽快马上行动，是
1: 嗯，
0: 吧？而且我说了，这个心衰它是一个结果，
1: 结果。
0: 同时这个结果它也是个过程，它会一点一点的发展，越来越重。静时你知道吗？心衰啊，我们在临床上分为四个等级，
1: 嗯，
0: 一级呢叫心功能代偿期，
1: 代偿期，
0: 对，一般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干了点体力活，你就会觉得劳累、乏力、呼吸困难，
1: 嗯，
0: 这是一级。二级呢叫轻度心力衰竭期，
1: 嗯，
0: 就是你稍微动换一点就难受了，就不行了，躺着睡觉，这个时候出现什么呢？憋闷、睡不着觉的情况，
1: 嗯。
0: 这是二级。三级呢，就是中度心力衰竭期。
1: 中度了，
0: 到这个三级的时候，基本上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那最可怕的就是四级，四级叫重度心力衰竭期啊，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无力回天了。一般来讲，三级到四级啊，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人工心脏的这个置换术了。
1: 那老师，一级到四级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时间呢，没有确切的定论，因人
1: 嗯。
0: 而异。如果说这个从一级到四级，只要你保养得好，保持得好，十几年、20几年也是它，就等于说没问题了。
1: 嗯，
0: 你像那些使用兴奋剂的，就丧命赛场的那些运动员，那他就不一样了。一下人就没了，这等于说一步到位了。这就跟汽车一样，人汽车最重要的是发动机吧，
1: 对，
0: 人最重要的是心脏吧，
1: 对，
0: 心脏就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对吧？
1: 嗯。
0: 那有的你看人汽车，人家就保养得好，开个10年20年，这个车没毛病，一启动嗡嗡的有劲儿，照样可以开出去。那有的车呢，你看你保养不好的话，2、3年一打火坏了，这车突突突突抖，
1: 动不
0: 它就
1: 了
0: 开
1: 了，
0: 不了了，一个
1: 还
0: 道理。
1: 是说越早给心脏注入动力越好哈，最后呢就不至于说手术啊换心脏了。
0: 对，而且你真到那一天了，真能够做这个手术换人工心脏的话，那还算是幸运的呢。
1: 嗯。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的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心衰，伴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呗，
1: 嗯。嗯。
0: 是吧？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旁边有人咳嗽一声都不行，
1: 哎
0: 不能
1: 呦，
0: 咳嗽，因为旁边有人咳嗽一声，突然间咳嗽那么一
1: 吓
0: 下，
1: 着他。
0: 他心里咯噔就一下，然后上厕所自己不敢使劲儿。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心悸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喝口水呛着了，早搏马上就犯，后来稍微活动一点，哎呦，就喘得不行啊。
1: 嗯。
0: 然后到我们医院，当时我们的医院呢，就直接给他安排方案了，手术，安这个支架，或者是给他换这个人工的心脏。然后我们那儿的大夫也评估了，就跟他说："说你这个手术啊，还做不了呢。"当时我们的团队说的，按这个程度应该做这个人工的心脏了。
1: 那
0: 或
1: 为
0: 者支
1: 啥？
0: 架搭桥了，但是我们团队一评估，这手术还做不了。
1: 那为啥做不了啊？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这可不是见死不救的事儿
1: 那
0: 啊，
1: 怎么呢？
0: 就是因为救他的命，我们才不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1: 啊？
0: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这么严重的心衰和心律失常，如果你做手术的话，手术是不是得麻醉呀？
1: 对。
0: 麻醉之后，你的心脏你能承受得了吗？麻醉之后，你心脏要不跳了呢，那人不就没了吗？所以说，我们当时没办法，只能让他干嘛呀？回家保守治疗。但是，咱们不有这个美国的高浓。

0: 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
1: 嗯，
0: 20分钟之后，就没添加到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液当中的那个牛蛙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但是放入到添加了辅酶 Q10 的这个培养液当中的牛蛙的心脏仍然非常有力的在那跳动
1: 啊，
0: 直到56分钟之后，它才停止。
1: 一颗已经离开身体的心脏
0: 啊，
1: 还可以持续至少56分钟的强劲的跳动，
0: 想象不到吧？
1: 哇，这要是在身体内部给心脏增加动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0: 所以说嘛，原本连手术做不了这个患者，半年之后变成什么样了吗？
1: 嗯，
0: 他是陪着孩子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去了。
1: 他能跑马拉松？
0: 他姑娘跑的是全马。就是42.195公里，
1: 嗯，
0: 而他呢跑的是什么呢？迷你马拉松，4.5公里。
1: 哇，那也够狠的了。
0: 这一晃都过去5年了，人家现在活得还好好的呢。你说，
1: 就普通人来说，4.5公里可能会很轻松，但是也挺累哈。
0: 对，
1: 但对于一个宣判了只有半年时间的人，他的体能、心脏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简直就是奇迹呀。
0: 其实大家伙觉得是奇迹啊，对于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科研团队来讲啊，这算不了什么，
1: 嗯，
0: 也不用那么的惊讶，
1: 真惊讶。
0: 其实这样的病例呢，在咱们美国高含量辅酶 Q10 的临床数据当中比比皆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1: 难怪老师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初期啊，
0: 嗯，
1: 您就第一时间将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给大家引到过国内。
0: 没错，
1: 因为它对于咱们心脏病患者来说的作用您是最清楚的。
0: 当然了、啊、
1: 对不对？
0: 嗯，
1: 知道如果说咱们国内饱受心脏疾病困扰的老年朋友用上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其实你说的没错，静石啊、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啊，看到咱们国内的辅酶 Q10 这个乱象，
1: 嗯，
0: 我也有着非常大的感触。
1: 嗯，
0: 就明明是这个含量非常低的，又添加了那么多的杂质的，连食品级别都算不上的，结果这个价格还卖得那么高。
1: 嗯，
0: 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必须需要的。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做法除了图财之外，最主要它是害命啊。
1: 其实老师您是太善良太耿直了，眼里根本揉不下沙子的人、
0: 嗯、其实这就是我能力范围的事儿、
1: 嗯、
0: 是吧？我看到这个乱象了的话，那我就拨乱反正呗，
1: 对，
0: 是吧？我能做到10，我绝对不会做到9.9的。
1: 嗯，
0: 这是我范围内的事儿。你要说超出我范围的，我就做不了了。
1: 嗯，
0: 你让我研究火箭去、宇宙飞船去，对不起，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也做不到。但是给咱们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带来全世界各个国家顶级的健康的产品，让咱们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少点这个治疗的费用，少遭点罪，就这个事儿是我在行的。
1: 您看啊，老师您谦虚，从健康全球购创办到今天3年多了，咱们救了多少人呢？就是可能老师您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记不住，也统计不出来，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所有的善行老天爷都知道啊。
0: 哎呦，我觉得静石你把这个事儿说得严重了。
1: 不是真的呀。
0: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啊，我只是做到了第一步，能不能得到和收获这个健康，其实还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
1: 嗯、
0: 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咱们自己主动去争取吧。
1: 所以说朋友们啊，现在呢首批美国进口的260毫克高含量的无杂质的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 已经到案了，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每盒3瓶，足足呢180粒。对于咱们有心脏疾病的朋友，特别是心衰严重的朋友，我们一颗那简直是堪比救命金丹的力量了。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 用不上不会选。

0: 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这个我今天啊打您电话就是想报个名。
5: 报名啊？报名的事儿呢，你就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就行了。给我打电话主要是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6: 哎哎哎，我呢这个情况啊这个比较严重。
5: 嗯，
6: 我着急啊，你上一回一年前定的，这转眼啊就等了这么长时间
5: 啊。
6: 当时啊我媳妇跟还跟我说，说你这情况严重，多备点儿。哎呀，我就没在意，你说啊，哪知道这一等啊，这真是等了一年。
5: 你看看，是吧？一等还等了一年。你的情况怎么个严重法？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6: 哦啊，这么回事，老师，这么回事。
5: 嗯，
6: 你看我这情况啊，就跟您节目里说的那个患者一样，不能手术。
5: 哦。
6: 但是啊，我不是心衰。
5: 嗯。
6: 我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了。
5: 钙化哦。
6: 我本身呢、啊，就是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血管当时啊已经堵了有75%了。
5: 嗯。
6: 是够了手术标准了，
5: 嗯，
6: 应该安支架，
5: 嗯，
6: 就是因为这个钙化嘛，这不是，哎呀，不能手术，
5: 不能手术是吧？嗯，这个冠状动脉钙化呀，它其实啊是咱们动脉硬化当中的一种。我记得早些年呢，我在临床上见过这个钙化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血管，有的人钙化到什么程度啊，像玻璃管似的，就当当的、还特别的脆。那如果这种血管的话，确实是不适合安装这支架的。因为这什么是支架啊？支架我跟你讲，就像雨伞一样，把它放到你这血管里，把你狭窄的地方给你撑开了，这叫开伞。那你想一想，你这种情况都这么脆了，你这么一撑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血管的破裂的情况。所以说你这种还真就不适合做这个支架的手术啊。
6: 是啊，这不是就因为这个情况吗？这支架做不了
5: 啊。
6: 当时啊，你全家人都快急死了、啊，我自己呀、特别特别着急。
5: 嗯。
6: 后来呀、就感觉这个心绞痛啊、乏力呀、心悸呀、心慌啊越来越严重。
5: 哦，
6: 这药啊也坚持这么吃着、但是啊也效果怎么说啊，一般般吧。
5: 效果一般。
6: 后来啊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不是我就定了一年的。
5: 嗯，
6: 这一年吃下来啊，哎呀真的啊，我也自己都纳闷了，奇怪了，你这不是逐渐这个胸不闷了，气不短了，说话有底气了。
5: 嗯，
6: 以前啊，就是听到你这动静，就心里头就慌，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5: 好，嗯，
6: 一次心绞痛啊也没犯过。
5: 好，
6: 我就寻思着，哎呀，我得坚持住了，我得用，毕竟啊，我这情况他手术不了，你说是吧？
5: 对，就能手术的话，其实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少挨那一刀啊，咱们尽量少挨一刀，是不是啊？尤其是在心头上挨那一刀，那你说说咱犯得上犯不上？是不是这个道理？
6: 哎，对对对，真这么回事、说的都是实话。
5: 嗯。
6: 我以前吧，我也听说过，说这个辅酶喉石啊，对这个心脏好。
5: 对，
6: 我也吃过，在药店里买的，不好使。
5: 不好使吧？嗯，
6: 不好使。这不是这一开始听到这个全球购有这个辅酶喉石啊？
5: 嗯。
6: 当时啊，我自己还寻思呢。
5: 嗯。
6: 哎呀，我说啊，怎么这么好的

0: 平台怎么也整这些东西啊？结果
1: 啊，
0: 这不是了解了之后，这才知道说虽然啊都叫虎门狗屎，
1: 对，
0: 但是这个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1: 那可不，
0: 别人家那个是40毫克，
1: 对，
0: 你们这个是260，
1: 你看看，
0: 而且纯度还这么高，没有杂质，
1: 嗯，
0: 哎，所以效果才这么好。哎呀，我这才知道它不是虎门狗屎的不好使啊，它是因为我买错了。
1: 所以说咱们不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吗？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是吧？好不好咱拿结果说话，对不对？
0: 哎呀，就是就是，您说的没错，
1: 嗯，
0: 货比货得扔，是吧？
1: 还得扔啊。
0: 所以啊，
1: 嗯，
0: 这不是我订了咱们这个之后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来买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都给扔了。
1: 嗯，
0: 哎呀，因为不扔了他看着闹心、
1: 嗯、
0: 也就关键就是啊，现在就是这不是自己买的这个见底儿了、
1: 哦、
0: 我就寻思啊赶紧得续上。
1: 嗯、哦、
0: 你说这漂洋过海来一回啊不容易，说每个地区啊才500盒，
1: 对，
0: 这不去年我买了一年的啊、
1: 嗯、
0: 也就是4盒，
1: 对，
0: 老师您说说，您说500盒可真不够分的、
1: 嗯、
0: 所以啊我着急，你看麻烦您，您收这个话把您报上吧，老师、
1: 哎，你放心吧，你的电话要是打得及时的话，你肯定能够得到啊。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咱们，尤其是有这个冠状动脉血管钙化的中老年人，咱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你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造成我们心肌细胞的缺血性的死亡。所以说，首先该吃什么呢？就是吃养护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药物，你不能停。第二个呢，就是尽早的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得用上，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的心肌细胞有这个活力，有这个耐力，所以说我们平时就不能够难受了，即使遇到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也不至于说咱们挺不住过早的大面积的死亡。所以说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抢救来讲的话赢得了很长的时间呢？
0: 对，
1: 这是真正的平时保护我们的心脏救急保命的好方法，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好吧？
0: 是是是啊，我现在都知道了。
1: 嗯，
0: 哎呀，感谢老师和这个平台给了这个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那老师啊，那么我现在电话啊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是不是算就报把您报上了？是不是？
1: 你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去啊，然后呢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呀，那太感谢了，感谢了，行行行，
1: 别客气，
0: 好
1: 啊，
0: 太好了，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实在是感谢您的。
1: 哦。
3: 给您通话，我感到万分的高兴。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哦。
1: 多大年岁了？
3: 今年83岁。
1: 哎呦，83岁了，哦。
3: 哦。
1: 好，今天这个跟我通上电话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慢慢说，
3: 哎、
1: 别着急。
3: 感谢老师啊。
1: 嗯。
3: 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啊。
3: 我现在说话还行，一动了就气儿不够用。
1: 哦，一动会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3: 啊，这上下楼都不行了。
1: 哦。
3: 啊，这么事儿。
1: 上医院检查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也没看出来什么。完这要说腔性脑梗。
1: 哦，有腔梗。
3: 完了还有些前列腺。
1: 嗯。
3: 整晚上失眠。整久睡不着觉。
1: 嗯，前列腺的问题
3: 啊。
1: 你如果是腔隙性脑梗的话，不会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你可能是这个一侧的身子啊就是不灵活，但是绝对不会没劲儿的啊。
3: 这身上胖，肚子大。
1: 你是一直这么胖还是浮肿啊？
3: 小腿有点浮肿。
1: 就是你手摁一下你的腿，是不是一摁一个坑啊？
3: 右腿。
1: 那你这不对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浑身上下没劲儿的话，上楼都上不了的话，这不是腔梗导致的啊，你这是心脏的问题、
3: 啊、
1: 都到医院检查检查心脏。
3: 检查过了，检查过了也没有说啥的有重要事儿。嗯，
1: 哦，没有这个冠心病或者是心衰的这个情况是吗？
3: 可能心衰有点儿。
1: 哎呦，心衰还有点儿啊，心衰我跟你讲、
3: 啊、
1: 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3: 啊。
1: 哦，你晚上翻身行不行？
3: 翻身还行吧，
1: 翻身还行，然后现在腿上有这种浮肿的情况了，我告诉你。

0: 告诉你，你这个都已经从你这个临床表现的话，应该属于最少最少也是二级心衰。你这个浮肿叫心源性水肿啊，
1: 啊，
0: 不能马虎。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穿靴和戴帽啊，就是我们心源性水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男的最怕的是下肢心源性水肿，心衰二级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双腿水肿的情况啊。女的一般是脸胖，就是我按我们东北话讲，就是脸开始胖了，这都是心源性的，不是肾源性的啊。
1: 嗯，
0: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心衰啊。
1: 嗯，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主要是一动就是没劲儿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前列腺
1: 走不了路，
0: 嗯，走不了路，然后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前列腺现在是增生还是肥大，还是说这个
1: 都有
0: 前列腺炎？前列腺炎也有啊。
1: 有。
0: 晚上起夜次数多少次？
1: 五六次吧。
0: 哎呦，一晚上五六次啊！哎呦，这够频的呀。然后你这个小便是你感觉不到尿意，还是说是我能感觉到尿意，但是就憋不住尿？
1: 憋着还行。
0: 啊。就是我们总是有这个尿意是吧？我为什么问你呢啊？就是。我们前列腺的问题啊，很多人治偏了。尿频尿急啊，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像你这种，我知道我要上厕所，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次数太多了，啊，这种问题是前列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上厕所，然后裤子就湿了，这种情况它不是前列腺的问题，主要在我们大脑神经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对，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大概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衰，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这两个我都给你解决啊，听我的。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首先说你这个心衰的问题啊，心衰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必须要重视起来，否则的话一旦这个心脏它越蹦越没有劲儿了，你想想我们人怎么办呢，是吧？还活得了吗？
1: 心快，心跳得快。
0: 当然了，它一次泵血它不足啊，就得多泵两回啊，这说明我们心肌是没有劲儿的呀，啊，
1: 嗯，
0: 你这个心衰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从两个方面帮你调理，你记好了，一种是用药，用什么药啊？瓜蒌泻白白酒汤，找这个当地的三甲的中医的医院，专门找这个中医大夫，正规的啊，不是说到那种小诊所啊，我跟你讲啊，那不行，找正规的中医院，你开什么呢？开瓜蒌泻白白酒汤
1: 啊，泻蒌。
0: 啊，你记不住也没关系，回头呢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一对一的，你找他，我们每天的节目他们都有监听的，会帮你记这个方子，
1: 哦、好,
0: 好不好？
1: 哎，哦，
0: 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是药，平时如果我们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备好了，然后就用上，每次不要用超过7天，这是药，不能长时间用的。然后平时长时间怎么办？补充你的辅酶 Q 十，以前用过辅酶 Q 十没有？
1: 用过就效果不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辅酶 Q 十啊，一定要用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不能用平时的食品级别的，因为食品级别的它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它不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知道知道。
0: 对，它只是食品，跟你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你呢一定要平时要补充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的营养成分，如果它不够了的话，我们心肌没个有劲儿的啊。那么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取得联系，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来帮大家伙选择这个好产品，包括这个辅酶 Q 十，这个美国的一个辅酶 Q 十，它里面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辅酶 Q 十的5到8倍，它的成分，它是专门临床的治疗级别的。你要补充这个，就日常把辅酶 Q 十高浓度的、高剂量的辅酶 Q 十平时用好，然后心脏一旦不舒服了，用这个瓜蒌泻白白酒汤，一个是平时用的，一个是救急用的，两个记好了吗？
1: 哪个是救急用的？
0: 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药。是救急用的，平时补充的就是辅酶 Q 十，没事儿，记不好没关系，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他会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都会原封不动的帮你记录的，你放心，这就是我们一对一的服务啊。再有一个，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啊，刚才我分析了一下，根据你的症状，它不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就是你前列腺肥大了、增生了、压迫到我们的输尿管了，出现的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 那么这种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

0: 轻的，不是我们脑神经紊乱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平时做艾灸，艾灸灸哪儿？灸你的这个会阴区，知道吧？
1: 哦，
0: 会阴区就是我们肛门和这个下阴中间的这个位置，灸这个位置，这是平时用的，没事就艾灸。甚至如果没有艾灸的话，你就热水就行，把热水烧开了，但是别烫着啊，坐在上面用这个水蒸气，里面加什么呢？加生姜，加生姜加15片左右吧，放在这个一盆的这个热水当中，你就坐上面用这个水蒸气来熏蒸你的这个会阴区啊。然后家里头备一种药啊，这个叫什么呢？叫甲磺酸多沙唑嗪，这个是临床上的一个药，专门治疗咱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但是这个药也不能长时间的吃，偶尔吃一吃。同样跟刚才我说你心脏那个毛病是一样的，一个是给你开的药来救急，平时用保健的方法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调理好了，然后把你吃的那些药一点一点给我减量，听懂了吗？
1: 听懂了，老师。
0: 哎，
1: 感谢老师。
0: 别客气啊。然后呢，2到3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指导师，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说，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你调整调整。
1: 好的，好的，
0: 好吧，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嘿，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嘿，跟您通上话呢，我也特别高兴了。
0: 嗯，好。
3: 呵呵，说实话呢，听你节目吧，我时间不长。
0: 哦。
3: 还是我们一起那个合唱队的老姐妹她推荐我听的。
0: 哦，这么回事哈。
3: 对。这两天吧，我就在听你节目时候，我就听你说，
0: 嗯，
3: 你现在帮大家在找含量260的毫克的那个辅酶 Q10。
0: 没错。嗯，
3: 还说是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没错，进口的。
3: 哎呀，我想报个名。
0: 也是想关心这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事儿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其实有的人就说啊，说梁老师，你说这辅酶 Q10 啊，咱们中国也有，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中国的知名的企业给咱们搞这个活动呢？
3: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所有的中国的制药企业我都考察遍了，目前咱们国内啊，就这个辅酶 Q10 含量每粒儿能够超过这个40毫克的，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大家伙记住啊，就是咱们说辅酶 Q10 能够对我们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很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好的这个调理的作用，是吧？记住了，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辅酶 Q10 含量要高的，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它才有作用。
3: 嗯，
0: 你像我这次给大家伙找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你也知道是吧？每粒的含量多少啊？260毫克呀。你想想，比咱们中国40毫克得高出多少倍来呀？这才
3: 是
0: 真正的，
3: 高很多。
0: 对，这才是真正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辅酶 Q10。
3: 所
0: 以说，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的产品，货真价实，真含量。所以说，如果大家伙能够有机会得到它的话啊，你就看它的说明书，看它的成分表，写的一清二楚。在这盒上就明确标着的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这是货真价实的。如果他要是弄虚作假的话，他不敢标注的，那是违法的。
3: 确实。
0: 所以说，你说咱也知道，国产的就最多最多每粒才40毫克，甚至啊，我还见到过很多咱们国产的辅酶 Q10 怎么办呢？他不敢说每粒，因为什么呢？每粒含量太低了，他直接说一瓶还有多少的辅酶 Q10， 你这不混淆视听吗？这不是。
3: 对，
0: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从国外从美国给大家伙进口。所以说你提到报名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不光是你特别着急，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都很着急，都想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样的好产品。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我真不能就马上答应你。
3: 那也行啊， 不管咋的吧，我就这几天吧，我就仔细听你

0: 节目呗。
1: 嗯，
0: 然后你看我这吧还多个心眼
1: 啊，
0: 我这吧就先去找我的健康管理师
1: 啊，
0: 让他呢先帮我占个名额，这不就双保险了吗？
1: 没错啊，双保险了、
0: 啊、你看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嗯，
0: 我岁数不大，今年53，
1: 嗯，
0: 也不知道现在是更年期的原因呢还是咋的，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脾气特别不好
1: 哦，
0: 动不动吧就是老和家里人爱人去发火
1: 哦，
0: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块呢也现在总不舒服，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就胸口老发闷
1: 哦，
0: 有的时候就是心还慌慌的啊，这心口这个总像有啥事一样要发生，就感觉上不上的下不下的，
1: 嗯嗯，
0: 有时候那个手脚还发凉，发麻发木，
1: 嗯，
0: 你说我这上医院一查吧，他跟我说有动脉硬化，
1: 动脉硬化，嗯，
0: 对，还说我血脂也高
1: 哦，
0: 这不我就有个老姐妹嘛，她跟我关系特别好，她就告诉我、
1: 嗯、
0: 就让我吃这个辅酶 Q 十
1: 哦，
0: 说这个呢辅酶 Q 十对心脏特别好，
1: 嗯嗯、
0: 啊、
1: 没错，
0: 哎呀她说的吧其实和你说的一样，
1: 嗯，
0: 只有吃含量高的才管用
1: 哦，你看人家也这么说是吧
0: 对，
1: 嗯，
0: 为这吧，反正你看我也是上药房，
1: 啊，
0: 还在网上，我都找遍了
1: 啊。
0: 基本上他们那些含量吧，都是在23.3呀左右的。
1: 哦
0: 啊，还有一回吧，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含量是40点多的。
1: 啊，
0: 可能太贵了，一瓶就卖到400多。
1: 哎呦，一瓶400多呢！哎呦
0: 啊、
1: 嗯，
0: 我也真的没舍得买，太贵了。你说吃那一瓶也不管事儿呀、
1: 嗯，
0: 你要长期吃，
1: 没错，
0: 那谁能夯得住呀？夯不住。
1: 对，至少3个月的啊、嗯。
0: 对呀，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有高端的海外的好产品吗？
1: 对，
0: 而且呢还是零差价、零距离给我们。
1: 对对对啊。
0: 呀，我就一想，那既然这么好，那我为啥不用呢？
1: 嗯，
0: 用好的呗，用高端的呗。
1: 没错、
0: 啊，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就再问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这辅酶 Q 是管事吗？吃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呀，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不应该问这个辅酶 Q 是管不管用，我告诉你，你是现在必须得用辅酶 Q 是的，啊。
0: 哦，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你说的动脉硬化、高血脂。那么为什么我说你必须得用这个辅酶 Q 十，而且是一定要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嗯？
1: 你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很快就会让你恢复到这种健康的状态当中，啊，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它这个含量要是足够高的话，这个辅酶 Q 十摄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自由基呀、啊。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啊？是我们血液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垃圾，啊，
0: 对，
1: 而且呢，它还能够消除咱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类的物质，还有代谢的一些垃圾。
0: 嗯嗯，
1: 实际上这个就等于说是在改善你的高血脂的问题、血液粘稠的问题。
0: 对，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个自由基是什么？它不但是垃圾，它更主要是能够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怎么样呢？
0: 哦、
1: 失去它原来的弹性，那、啊、变得又脆又硬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就想呗，如果我们的血管壁没有弹性了，老化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脆？
0: 那
1: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动脉硬化。
0: 嗯、
1: 而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我们都说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非常有帮助、有好处呢？因为辅酶 Q 十本身来讲，它就是非常好的一款抗氧化的一个产品啊，它可以修复我们失去弹性的老化的血管，像你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就逐渐改善了。但是有个前提，含量必须要足，要够。所以说你看这次我专门从美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牌的，它这个辅酶 Q 十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含量越高，辅酶 Q 十这个发挥的效果那肯定就越好呗。
0: 是
1: 这款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为数不多，它是唯一一个含量可以达到260毫克的货真价实的真含量，它是有临床治疗意义的。
0: 对对，
1: 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这样的辅酶 Q 十，只要我们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啊，能够全面的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血管的问题，避免了将来什么上医院什么心梗了、心衰了这样的大问题的产生了啊。
0: 要真是这样的呀、啊、那我可真是哎呀太高兴了，太好了。
1: 嗯，放心吧，
0: 我就等着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那你看我今天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哎，我也不打扰您了。
1: 好
0: 啊
1: 啊，
0: 我现在呢我去找我那个健康管理师， 让他再帮我。

0: 他先占上个名额，
1: 这是个
0: 好办法，这不上了双保险，
1: 没错，
0: 我这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好吧。
0: 哎，好嘞，
1: 好，
0: 行，那就谢谢您了，再见。
2: 再见。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6: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5: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9: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

0: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呀，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朋友们，哎呀，今儿早上我正儿八经感受到了一件事，叫做儿大他不由娘呀，真的，哎。我最近不是一直呢，一有时间会拿那个手机看小说之类的。完了，今儿早上呢，我们家豆包也醒得比较早，跟我说：“妈妈，妈妈，我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很可怕的。”我说：“你梦见啥了？”豆包说：“我梦见一个大妖怪向我们扑过来，眼看着就把我们吃掉了。我使劲拉着你说快跑，快跑。结果你说，你拿着手机还讲，等会儿我看完这段再说。”你看，我儿子呢，现在学会了顾左右而言他了，学会讽刺我了，哦，懂得让我少看会儿手机，还给我讲故事，这还真不得了。我就说嘛，儿大不由娘呀。有朋友说做梦梦到你了，哎呀妈呀，欢迎我们家华菊，还有冰冷，我看见你了，昨天的整个被禁闭是不？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为一条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果园也来了，有人说，哎呀，思思早上好，早早早，欢迎各位。其实我有时候，因为你今天早上我不是跟我儿子有那么一段对话吗？而我儿子真的太可爱了，每天早上都妈妈妈妈，我不想让你去上班，我说妈妈给你挣奶粉钱，妈妈给你挣那种买玩具的钱。我儿子立刻变脸说：“妈妈，去快去上班吧，拜拜。”还打小就这么势利吗？打小就这么利己了吗？有朋友说：“哇，天哪，我还以为包包有这个娃娃亲了。”哦，目前为止想跟我们家包包呢结成娃娃亲的人还蛮多的。看了一下我儿的长相，对不对？但是妈妈也得给力啊，妈妈得努力给你挣钱，不然的话你长大了，你其实也并不好找对象啊。还有朋友说，思思早上好。还有朋友说，天哪，今天这个门帘衣服好呀，我是把家里边所有的布全部都用过了吗？有纱窗的，有纱帘的，有窗帘的，有被单的，现在变成了门帘了，非常时尚啊，非常时尚的一件衣服。老说我，哼，我都对我的 OTT 没有信心了。真的，这两天我不是看我儿子嘛，我就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当人生啊，去掉结婚，去掉生孩子，就由困难模式变成了一个普通模式，再去掉买房，去掉买车，简简单单进入 easy 模式。你说咱现在吃着喝的，能把咱饿成不呢？想吃啥吃啥，想喝点啥喝点啥呀？前段时间我跟我姐在那聊天呢，我姐跟她说，哎呀，不结婚不买房跟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那我就想问一下了，为啥你一毕业你就结婚你就买房了呢？你一天天自己在那说跟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说，但凡说不结婚不买房跟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的人，你去伺候一下，你感受一下，大部分人都是结婚了已育已娃的，买了房有娃的，你自己咂巴一下是不是这个味儿？这朋友说感觉你在说我，不用感觉。Very 说，思思，我求你了，你能学一下穿搭不？你看每个人他爱就不一样，比如说 Very 呢，你让我使劲学个穿搭，但是嫁衣呢，他又说思思你今天非常清纯魅力。DJ 机长又讲了，来了来了，花仙子她来了。他每个人审美是不一样的，有人说爱我者觉得我是花仙子，不爱我者觉得我穿了个门帘儿。男人也没有了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觉得就上早

倒班的时候就人永远提着一口气，我早上永远要比那个闹铃早醒来大概半个小时，5点整的，因为我一般5点半设的闹铃嘛，5点整的时候我蹭一下眼睛都已经睁开了。我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年纪呢，就是晚上呢我也睡不着觉，白天呢非常非常的犯困，就是别人都说哎呀什么你们年轻啊，就我很小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年轻现在沾床就睡了这是好事儿，老了你就睡不着了。我当时心想怎么可能会睡不着，累了就睡着了，不，我现在已经到了就是非常辛苦非常累可是就是睡不着的地步了。你说我最近有什么愁事吗？也没有，就是身体到这个部分了，包括我刚喊 Morning 了各位，哎，对，就像现在这样子，我前面晕晕乎乎的，感觉有一堆小鸟。哎呀，眼睛一睁，白花花的一片。这句话说我回家就超级清醒，一出门一上车我就犯困。那也不一定，你要是出门旅游呢，你还犯困吗？你一出门一上车你犯困，你其实就是上班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不说话，穿啥都好看，哈哈哈哈哈哈。咋了？我一说话我就破了相了吗？冰冷还是你好，他说什么衣服让思思穿了好看，思思穿什么什么衣服才好看。你一天天的最近怎么这么死鬼，前两天还说我穿了个纱窗呢，今天就说我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了，讨厌。还有朋友说去了蝴蝶结，我婆有一件差不多花纹的。那你们婆不行吗？你没有听过那个教学吗？一不得吹牛，二不得炫，俺五三代做过大官，俺也跟皇上吃过见过面，俺婆跟娘娘吃过饭，俺婆都跟娘娘吃过饭，你婆就穿个这衣服。俺爸穿的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是绫罗缎。哎呀，欢迎各位啊。就是你知道今天一大早我看了我一个女生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觉得还蛮逗的。她大概是这么写的，我给你们念一下啊。她说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当你觉得容易的时候，肯定是有人替你承担了那份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配图是一张泪流满面的一个表情。朋友们，你知道我这个人特别热心肠，如果家里边谁出现什么事情，我就动不动我就要问一下，哎，你咋回事儿？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个私信，我说，哎呀，别伤心，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啥嘛，咋的啦？我关心。然后他秒回说，哎呀，我爸妈全款又帮我买了一套房。哦，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有人在替我负重前行。解释是我爸妈给我又买了一套房。哦，你早上就是这么炫耀的。我给你关心去了，软了你跟我说，嗨，我有一套房。我承认，我心里边确实隐隐是觉得两人比惨痛苦减半。哎，早上起来的时候，谁早上起来说，哇，我早起了，我要上班了，哈哈，我好高兴啊，很少吧。当然，见到大家呢，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很乐意，很开心。但内心的有隐隐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刚好看到了一个同样觉得不痛快的朋友圈，发私信问人家怎么样，还好吗？哎呀，人生怎么样嘛，别伤心，都过去。人家说我爸妈给我全盘买了套房。那我跟你讲，你这个点发就不对，你应该昨天大概就8点左右发，8点左右是朋友圈的爆发期，你那个时候看多好呀。这位朋友说，思思姐姐，我们昨天学校放的歌就是主角，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说这个主角的作词人是你思思姐姐的亲嫂子呀？我站在散伙中央。

想起来没开嗓啊，大概就这样。觉得我唱的好听的献朵花，唱的不好听的话呢献朵菜刀。他说我要说了，快说快说，给姐就把这个宣传出去。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好的？东哥在刚他的直播间里边刚说完，哇，没有商量。

我们两个脑回路现在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你们快传过去，说我刚说完，就我们两个现在脑回路都是一样的。天哪！有朋友问说，哎呀，爱婆现在直播间不干胡扯，不管那个胡扯八道，你啊，咱爱衣服穿一样嘛。再说了，每次很多人都在搁那个 Q 老妹儿的那个 OOTD 每日份的 OOTD， 我就是想说一句话，不好看个衣服穿的了，我腰里憋着800万，只能看到第40集，慢慢看，慢慢看，我后边还留了很多那个跟主角相关的短视频，他现在要播完了，我后边短视频我不好播呀。咋你咋可劲把俺破的汗衫给穿上身了？不要再说你破的身上了，我跟你说，宝看咱衣服穿的烂啊，腰里憋着800万，以后你们说着说我 OOTD， 我就说这一句话。欢迎我们家杨总来了。但我说实话，我觉得现在你别说婆呀啥了的，这个就是我现在觉得只要家里边人都挺健康的，我就觉得挺好的。突然善良人格切换一下，就我觉得我们全家啊，或者包括大家所有的家人里面，健康就是幸福。我上上周回去看我奶奶了，我奶奶拉着我就跟我说，手跟我说，说是哎，思成哥跟你少，最近或者咋感觉怪怪的？我说咋了奶？呀，我就感觉我身边老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发生。我说咋了奶呀？就比如说。今儿早上，今儿上午，呀，我就发现在我桌子里头多了一瓶治健忘症的药。我奶奶，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啊、哦。我奶奶说她身边总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儿。我问她咋了，她说她早上发现桌子上莫名其妙多了一瓶治健忘症的药。我想说奶，那有没有可能那瓶药它就是给你的呀？因为咱健忘症。所以忘了啊，我们有吃健忘症的药啊。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最聪明的莫过于妈妈。我奶奶不会用那个手机接电话吗？有时候偶尔我奶奶会一个人在家，家里边人就会比较担心。我妈就想了一个办法，专门录了一个来电铃声。那个来电铃声大概是这样子的：电话在响，电话在响。请放开手机，按绿色的键接听电话。不断的重复，啊，好了，我奶奶现在呢可以正常的接听电话了。那咋了吗？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特别好。聪明的人太多了，我们要给笨人争口气。这朋友他说，你们说的泼死奶奶还是婆母？两个好像都有。我小时候爱说爱婆，叔说的是奶奶。现在说我婆啊，好像说婆婆也有，就是我们老家在秦镇这一带，快到户县了啊。我们那一带呢，说的婆就是俺奶。这还是一个技术活，需要想象力丰富，还需要胡言乱语。我不需要胡言乱语，每天呢把我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呢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身边全是啪啪。不需要准备任何内容，哎呀，家里边你一看，哇，都奇葩呀！真的，前两天我不是跟我们家改侠在一块儿聊天了吗？哦，就改侠特别有意思。改侠最近呢，不是在家里边，他也没有工作，没有干啥，啥也没干，辞职了，裸辞。对，这个时代他裸辞，再想找工作呢，哎呀，最后最近也是找不哈了。我说那你考一下吧，你什么这种各种那样的，你考一考呀。他说哎，我考不过。我说你干啥，在家里边你就啃老啊？他现在天天在家里边打游戏。我说那你打游戏，结果昨天下午我们两个在一块儿啊，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吃饭呢，有一个人在打电话。我说咋了咋了咋了？他说哦，那个打游戏的跟我说让我来呢。我说我已经在群里边请假了。我说你们打游戏的还有一个群呀、啊，挺好的，玩物丧志，天天的。这位朋友他说，那个生活不要太丰满，不需要任何灵感。对，生活太丰满了。我家里边的事儿，最近呢，我妈是不让我说家里边的事儿了，我就只能说一些家里边我妈做的好事儿。其他的事情呢，不能说，不敢说。哎，我还跟你说，前两天不是六一儿童节吗？
我妈妈呢给我发了

660说给我儿子买点礼物啥的。于是呢，我就把这个660转给我老公了，然后我老公去买东西，我老公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他按下了，就是你知道我是微信转的嘛，然后他就按了收。你不是不用吗？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啊，然后你就收了。跟我过年的时候收那个红包是一样的，哎，手里面收着，我不要我不要，那口袋藏的老大老大了。然后他就给我儿子买了一个非常大的玩具，大概斥巨资100多块钱。我儿子呢，这个人也特别有意思。我回来就跟我儿子说，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其实是奶奶给你买的，啊，外婆给你买的，你舅奶给你买的。我儿子完全不认这句话。我儿子说，没有啊，是爸爸买的，爸爸我爱爸爸，谢谢爸爸，爸爸你可真好，给我买了这么大一个玩具。我就跟我妈打电话，我说妈，你看。粉要抹在脸上吧，然后我妈先开始，你知道我妈这个人真是死鸭嘴。我妈说：“哎呀，没事没事，那有啥嘛？”大概都过了一个小时了，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妈真的这么说的？”不高兴了，不高兴了。结果她说：“平平啊，没学会王阳明啊，不知道知行合一呀、啊。他是知行合一，他知道和行事合一呀、啊，但是他嘴不说心里话呀。”哎呀。一般也一般。还有朋友说，孙台早上好，早早早。四四儿，我昨天后台私信你了，你咋没有回复呢？我咋没看见你？因为有时候就是我的这个私信里边，不是每个人全部都能接收到啊。你等一下，我把你记录一下。你私信我啥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现在最近脑子就是这样子，健忘症。我是不是同意要给你送礼物，还是给你发红包？我就是昨天红包发了呀。完了，我奶的健忘症也可以给我一份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我是做客服培训的，一般啊，声音和颜值就是成反比，所以声音很好听的你别抱太大的希望。唐伯虎点蚊香，你过来看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说一下我的声音和我的长相成不成正比。嘿，我就不相信了。嘿，哎，朋友们想听八卦不？7:24我还可以说一下我们家改霞的八卦，到8:00多了咱不好说了。哎呀，这两天很多人都说，思思我想见一下改霞，好多人跟我说让我跟改霞一块直播。我这么说，改霞你们就甭惦记了，我估摸着差不多应该是有对象了。因为他呢和一个男孩两个人关系比较好，就是已经我感觉他有10年了吧，就关系一直很好。然后前一段时间大概也就是2-3个月前，两个人有一些突飞猛进的发展。然后前两天，就这两天，改霞已经开始问了，说我们这样到底算什么？我说哦，好事将近了吗？朋友们，以我多年的恋爱经历来说，当一方说我们这样到底算什么，就是当跟你约会的人说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到底算什么的时候，它有点类似于啥呢？叫免费试用期已到期，你是否要开始付费订阅？你咂巴一下，是不是这个味儿？所以我预估一下，改霞可能差不多也就要脱单了。那些想让我把改霞介绍给你们的人，不好意思啊，不行了。有朋友说，最近是不是最近看打扮的改霞了？八卦像悄咪咪的。我这边八卦可多了，很多事情啊咱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当讲不当讲。有对象有竞争对手才有动力，你把改霞介绍给我们。哦，你的意思是因为你们大家都在追求改霞，改霞现在的这个暧昧对象有可能就立刻说不行，我就一定要就赶紧，不然改霞就被别人带走了。改霞爱上别人怎么办？哎，有点道理哦。你让大家看一下改霞的相片吗？你是这样子，我今天让他给我发一个漂亮的照片行不行？那不好看的话怎么说呢，我要是现在轻易的把我们俩一块去吃串串那个照片趴下给大家发上来，改霞会生我气。

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然后刚刚有朋友说，哎呀，其实你的声音和外貌呢就不成反比，但是你这个声音啊和你每天穿的这些 OOTD 的衣服啊成反比。我知道，我知道，刚刚已经有人说了，我穿了一件他婆的衣服，说我穿了一个门帘来这儿了。哎，你们知道有个太平某鸟不？这是太某鸟的一个女装，主打年轻时尚，不是在破的衣服。呀耶呀！但朋友们，我跟您说啊，就是因为我不是，我属于啊，做人呢，我也不是什么好人。说像门帘的揍他，说像门帘的拉黑，始祖鸟啊，不是不是不是，太某鸟。始祖鸟咱是买不起，我感觉啊，我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破坏别人的感情，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当年刚来台里的时候，我呢有一个搭档叫小博，叫邢新博，那还长得太帅了，八块腹肌，身高188，哇，那个小眼睛，那高鼻梁，你就感觉啊，他要是去当那种偶像练习生都可以的那种长相，特别好看。当时呢，我们两个忙到什么地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进台嘛，也很缺人，我们居然凌晨晚上还在做节目，就这么夸张。然后本身台里边就忙得不可开交，然后我当时那个搭档呢，第二天他居然要找对象约会，那他约会了，是不是活就叫我一个人干了呢？哎，我这个时候灵机一动，恰巧我下午就碰见我们领导了，我也特别好心，我说，哎呀姐，因为当时我们那个领导是一个女生，我说姐，你今天这个眼影画的不太均匀，还有嘴唇在这涂太厚了，衣服穿的也老气。完了姐呢就有点生气，白了我一眼，说咋咋咋咋咋，你自己干活去。接下来我当时的那个搭档就去请假了，就传来了一句狮吼声，不撇夫妻。也不怪我，主要是你硬赶上了我们领导关，就是心情不好，这赖谁呀？有朋友说你是坏人，我怎么可以是坏人呢？到现在，因为小博他已经到，我那个男孩也叫小博，那个小博呢去杭州工作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女朋友，然后他就有时候就会责怪我说，哎，当时要不是你的话，我跟那个女孩谈的就好好的。我说一次你们不能约会关我什么事儿？当时那么忙，再说了找不到对象你不能怨天尤人啊，你多想想自己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你太优秀了而没有人能配得上你呢，嗯，知道吧，就是咱呢把人坑了嘴还得甜啊，也没有这样的。这朋友说，哎呀，这个小心机可以呀、啊。还朋友说，还有很多朋友在评价我今日份的 OOTD 说，哎，真的，其实今天大家讲说门帘窗帘，就是你看门帘子，小糖果说门帘子呀啥的，我都没有觉得很难过。还有说今儿穿的是该破的花花衣服，我也没有很难过。然后有一位你讲的其实有点扎扎心的，尾号是888这位朋友，他说谁把你忽悠了，卖了个这。有那么夸张吗？有那么夸张吗？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得好好的重新审视一下这件衣服了啊！有朋友说为啥看不见？你再看一看，亲爱的朋友们，就是我真心讲，就我的审美这么差吗？我发誓，我没有说每一天早上穿衣服就是为了哗众取宠的，就是真心的，是实打实的努力去做了搭配的。因为我这个上衣底下穿配了一个纯白的裤子，我觉得好时尚啊。如果大家今天今日粉就是这样子吧，这一个礼拜，包括下一个礼拜，大家都在诟病的话，我就决定真心去找一个做穿搭的机构去学习一下。这么夸张吗？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全身啊，就是接下来呢我们放首歌，在歌的过程当中我站起来，你们看一看。

瞅一瞅，然后帮我点评点评，看这个衣服或者这身我怎么搭配觉得能好一点。真的每天早上你们说的这些话我半个都整顶呀，我难受很。当然呢，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另外还要特别感谢一下6月7号来现场邀请老妹儿和东哥一起做活动的亮家家装饰集团，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谢谢。来吧，来自于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无美。

0: 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2: 呜咿呜啊啊，青青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青青哇啦哇啦乒乒。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每一日份的穿搭和 OOTD 就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刚刚呢，差不多150-160差不多左右的好朋友进到直播间说，思思，我专门停这车来看一下，说思思你在哪里买的这些丑衣服。然后我说，你们看你们说的思思都有点局促了。逍遥说，就你这品味，没有人给你指导一下吗？还有朋友说，哈哈，今天很少女，你看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众口难调，还是有人说我这个衣服好看的。比如说 Wolf 说原话是，哎，我有一件跟你一样的。据不完全统计， Wolf 咱俩应该是就是那种异世界的姐妹。我们俩衣服的重购率非常的高。 Wolf 我记得你上一次跟我一样穿一件衣服呢，是我穿我妈那件黑色垃圾袋。这朋友说，思思你不是有860万八套房吗？姐姐你买点好看的吧。你侮辱了我两次。还有朋友说，思思好看的衣服都留着拍视频拍段子了，就我那个衣服和这个衣服是一样的，咋了，这是出现什么问题了。还有朋友说，这件衣服是不是改霞给你看的？这件不是改霞，这件是我一个这件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朋友。你们知道西北第一个女飞吗？就那段时间呢，我认识了西北，就刚好是因为采访的原因，然后认识了西北的第一个女飞行员，非常厉害。然后呢，她就陪我一起去看衣服，买了这一件。仔细咂吧一下，感觉不对劲儿。她是非常厉害的女飞，不代表她品味很好。她在自己的专业上发光发热，然后我们两个呢，在 OOTD 上一块栽到了一条大河。有朋友说把他拉黑，那不能够啊。还有朋友说咋了，他提成了。没有这样的人，特别好，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很喜欢他。还有朋友说穿这个开飞机，那真的挺好看的。有没有可能我这个女生朋友她是自己穿制服呢？春天花会开说，思思啊，本来在开车听你的广播，听到大家都在说服装，好奇的进来看一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啥我没明白。春天花会开，来来来，你这个事你过来，你过来，你重新说一下，为啥哈哈哈？你快要看完了，哈哈，在这啥呢？没明白，你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和分享一下啥意思？现在啊，但凡我说我跟哪个闺蜜在一块逛街，你们都说我们俩是塑料情。但凡我跟我之前新疆的闺蜜陪我的时间最多嘛，然后你们都会说怎么了，她有提成吗？还有一个，哎呦，一个时尚的婆。还有朋友说，哎呀，思思这个衣服有点不那么洋火。还有朋友说早上堵车跟你穿这个衣服有关系。哪儿怪呢？春天花会开说跟你的美貌不太匹配，谢谢你，我觉得这点话我可以虚心接受了。其他的不可以，他们陪你去买衣服真的得拉黑他们。那我身边叫你们都说的都没有朋友了。改霞很少跟我一块陪我去买衣服，因为改霞本身也是一个不太买衣服的人。他可以啥呢，就我每一次见他，他穿同样一件衣服他可以穿很久。换句话说，改霞我人那就不爱好嘛。而且改霞有一个特点，就是她经常那个头发都是油油的，我就老说她，我说你一会把你那头你稍微洗一下行不行行。然后改霞也有话说，她说啊，我头发洗了怎么了？我今天早上刚洗的，我晚上见你咱俩一块约会的时候，那头发它就是油了呀。我才知道有人当天早上洗，下午就把头发油了的。 所以改霞很少陪我买衣服，唯一陪我买的衣服应该是那件紫色的，你们夸挺好看的。其他人，我身边的朋友们就陪我买衣服的，你们有一个算一个的，都叫我把他们拉黑了。改霞呀，省洗头膏，对。你也分不清楚它是第一天洗的还是第五天洗的，因为第一天和第五天啊都油。安心说这衣服可以呀、啊，哎，油泼面花衬衫。你的意思是我穿这个衣服呢，去泼个油泼面刚刚好。啊，手里拿个来，表面面，表面面。谁吃油泼面？散伙衣，散伙衣。那我头还得包个布啊。冰冷说，我跟改霞一样一样的，上午洗下午就油了。你们体内油咋那么大呢，少吃点油哈。小碗十个魔说，霞霞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对，他就每一次都是一样的衣服，朋友们，就一件衣服大概比如说，因为我们俩也不是每一天都在约吗，比如说这两周里边我们俩见面他就一直都是这件衣服，也不带换的。我说你换件衣服，他总会有一句话跟我说，朋友们，所有的女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有一句话老等着我，说你换件衣服吧，我求了你了。你们可能会觉得思思你怎么每天穿这个 OOTD 怎么穿成这样呢，但是改霞不一样，你如果两个礼拜连续看我穿一样的衣服你也难受，真的。然后我就劝改霞，我说改霞你稍微去换一件，是不是像咱们人眼前也有一个，就是你让我眼睛也舒服舒服呀。改霞说，啊，我呢最近在减肥呢，等我减下来了我就自己去买衣服了，我减不下来我现在买衣服不是白费吗，为什么要买衣服。是不是你们乍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但是不可理喻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于他已经减两年了他没有减下来呀。女人的嘴上他永远在喊减肥，你以为女人嘴上说，哎呀我终于减好了我就到这儿了，没有，多瘦的人他都觉得自己也可以要减肥。90斤的女人在减肥，130斤的女人在减肥，160斤的女人在减肥，啊，当然200斤的人她就不减了，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改霞呢，大概从140斤减到了120斤，然后我说你现在减120，你终于可以去买件衣服。她说不，我要减到100。哎呀，服了！就你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女生就你们有没有跟我们改霞一模一样的？有朋友说，思思啊赶紧答题吧，哎呀呀，一天老说我讨厌，来就来嘛。在答题之前呢，咱们今天依然是要把今天的小宝贝儿要请出来的。来吧，有请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太棒了，非常优秀，宝贝儿啊！但是姐姐小的时候有学过另外一个啊，就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除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恭喜宝贝儿，太棒了啊！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在自己的手机录音软件里面都跟孩子录下有声才艺。啥叫有声才艺？你唱个歌可以，背古诗可以，背课文可以。你今天说我背个九九乘法表可不可以呢？也可以，没问题。非常简单啊，我们呢可以在这个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在后台呢写上才艺两个字，我会手动给你发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1055嘛，早高峰给大家提供一个免费的舞台。来吧朋友们，很多人在说思思啊，快快快，我们要答题了。

0: 来吧，今天的 Teachers 开始咯。
1: Go go go， 出发咯。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s。
0: 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们一起开始早读啦。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藏在成语里的冷知识，一举两得。两得指的是两只老虎蓬荜生辉。蓬荜指的是房子的门，灯火阑珊。阑珊指的是将近衰落，雕虫小技。虫指的是一种字体，烂醉如泥。泥指的是长在南海中的虫类，沉鱼落雁。沉鱼指的是西施，落雁指的是王昭君。闭月羞花，闭月指的是貂蝉，羞花指的是杨贵妃，背井离乡。井指的是家乡，玩物丧志。这个物啊，指的是鹤，说春秋时期痴迷养鹤导致亡国的故事。玩物丧志指的是鹤。我们继续，惊弓之鸟，这个鸟啊指的是大雁，司空见惯。司空啊是一种官职，国色天香。原来指的是牡丹，劳燕纷飞。劳呀指的是老鸟，肤如凝脂。这脂啊指的是猪油。一生一世，一世指的是30年。琴棋书画，琴啊指的是瑶琴。金屋藏娇，娇你们都知道，娇啊指的是陈阿娇。沙漠之舟，这个舟啊指的是骆驼。鸿鹄之志，鸿鹄指的是天鹅。六神无主，哪六神呢？心、肝、脾、肺、肾、胆。龙马精神，龙马指的是骏马。一衣带水，这个水啊指的是长江。连中三元，说的是乡试、会试、殿试三次考试都得第一。乱七八糟，乱七指的是西汉时期的七国乱，八糟指的是晋朝时期的八王之乱，乱七八糟。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成语里的冷知识。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经常大家会玩一个梗，说大威天龙雕虫小技。没有想到吧，虫是一种字体。好，接下来呢，老妹儿要开始自己的提问环节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都口下留情，我在思思的眼神里看到了杀气。那倒真没有，我是真心的想让大家帮我去看一下每日份的 OOTD， 真心的想让大家帮我去做一些修正和修改。是这样子，哪天呢我去买衣服的时候，我准备直播，你们帮我挑，我就不相信了，你们帮我挑的衣服还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马上要准备给大家送礼物了。

想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啊。我们都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请问一下，羞花指的是谁呢？这个小朋友也可以回答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羞花指的是谁呢？小朋友说好多都不会。羞花，羞花，谁碰到含羞草了？哇，含羞草都害羞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朋友说羞花是貂蝉，那你让闭月去哪儿呢？对嘛，大部分人都答对了，杨玉环、杨贵妃，答杨玉环或杨贵妃的都算对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好，接下来我准备要开始截图了啊，给大家预留一分钟的时间，我说一条资讯，在这个资讯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把杨玉环或者是杨贵妃打到屏幕上，准备要送出20元的红包送给你。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好，大家都把杨玉环、杨贵妃先打到屏幕上。有没有说绣花有没有可能是思思？反正我妈一直说我羞人。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5月20号呢到6月21号，格力开闸618，喊大家来薅羊毛来了。国补、起补、折上折，双重补贴，夯爆底价。这两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们家里边已经开始，就是我应该不是我家，应该说是我公公婆婆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太热了。然后我这边呢，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耐冷型人。就耐热型人，所以就是现在好像还好，那家里边每一个人那个汗啊就是往下滴。再过两天啊，这两天已经我们家里边开始擦空调啊，洗，昨天全家人一块出动把那个空调洗了一遍。下一次谁说哎呀马上到特别热的时候我现在去装空调，我告诉大家那个时候你排都排不上，提前来，提前来嘛，未雨绸缪，这个话没毛病吧。这次呢有双重的夯爆底价，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站式购齐，买任意两台格力空调加上格力冰箱再省1000元。真铜实料，品质硬核，10年免费包修，品质承诺，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清凉，谢谢格力。当然呢，格力我认为没有必要你说10年免费包修，你10年根本坏不了，我们家现在用15年了也没坏呀。没必要，没必要。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打上杨玉环啊。我们说羞花指的是哪一位呢？闭月羞花这个成语里面的羞花指的是杨贵妃。好，接下来我要准备开始给大家送礼物了，我来出啊，三都打啊，复制粘贴啊，快、那个一直复制粘贴，杨玉环，杨玉环，杨贵妃，杨贵妃啊，3 2 1，好，已截屏，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已经截屏，现在打阿拉伯数字，请打阿拉伯数字。好，现在杨玉环停，杨玉环 stop。 好，我看到了啊，火，许许这位朋友啊，我看一下第五位啊，1 2 3 4 5，第一位呢是这位永不退缩，第二位是不再年少轻狂，第三位是天空，第四位是 fantasy， 第五位要恭喜一下尾号是0730的这位朋友，开头4870，尾号是0730，这位朋友恭喜你，在直播间吗？你把我都管住了没有？管住了才能在后台死心个生个答对了，不然哥给你把钱都发不过去啊！在不在？在不在？有朋友说嘿，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第五位？你自己数。我说一下，用户4870，尾号是0730，在不在？在不在？在不在？啊，来，你看底下朋友圈是不在，不在，不在，人家自己本人在那说在呢呀。来吧，20元的红包送给你，在我的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说我搞黑幕，我有什么意义搞黑幕？钱都是我自己发的，咋了？我左口袋进我右口袋啊？我开，哎呀，你这样说我就伤心了。

每天搭着钱花着钱上着班，你以为是为什么？不就是喜欢大家吗？梁白他说别送别送别送哎呀0730你同意我就不送了呀刚刚前面那几位呢，下次啊努力，下次我们说不定抢到的就是你了。搞黑幕专业的，你管这叫搞黑幕啊？我都清清白白成啥了呀？我不说了，哼，生气了。嗯，哎呀，说特约单位吧，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老说我，哼。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吴克群《大舌头》。